0: 制，联合印发共建行动方案，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并通过减免相关费用等务实举措，全力支持青海绿色有机产业发展，累计减免费用达2186万元。
1: 同时，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先后出台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实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全省上下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宏伟蓝图加速变成高原实景。
0: 从牦牛藏羊纳入国家核心育种场体系，到冷水鱼两种繁育关键技术的突破，从三品一标快速发展到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省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生动局面全面形成。可以说，输出地建设的每一程坚实步伐都凝聚着国家部委的深切关怀，每一份喜悦收获都饱含着省部协同的智慧心血。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生根，从国家赋能到全省实干，五年的共建之路清晰印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从来不是青海一地的单打独斗，而是国家战略部署与地方实践探索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这份源自中央、贯通全省、直达基层的强大合力，让青海彻底告别了传统粗放的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互促共生、特色资源与市场需求双向适配、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同频共进的高原特色农牧业现代化新路，为后续全产业链提升、品牌出海拓市、科技种业赋能、全域富民增收筑牢坚实根基，更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宏大篇章里写下了属于青海的绿色答卷。
0: 五年来，青海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绿色有机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加快推进农牧业绿色种养循环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互促共进的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新路，实现了从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的历史性转变。
1: 产地环境持续优化，绿色屏障更加坚固，漫步格尔木枸杞田、乐都冷凉蔬菜基地，有机肥撒施机替代了传统的化肥成为常态，枸杞、蔬菜两大特色作物全面完成了有机肥替代，全省常年稳定20万公顷田地，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田间杀虫灯、幼虫板随处可见，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稳稳达到52.9%，秸秆综合利用率、农田残膜回收率、粪污资源化利用率都超过国家指标，全省自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青海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践行，是对中华水塔清澈守护的庄严承诺。
0: 绿色有机覆盖更广，金字招牌更加闪亮。放眼全省0.3亿公顷可利用天然草原，从祁连牧场到三江源牧区，青海率先在全国完成天然草原有机全域监测，近40%牦牛、藏羊被纳入有机认证管理，18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18个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落地高原，12.53万公顷特色作物基地铺满禾黄谷地，占全省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57%以上。
1: 如今，全国规模最大的有机畜产品基地、有机枸杞基地、冷水鱼基地三张重磅产业名片，每一张都是江源大地独有的生态馈赠， 更是高原农牧人深耕绿

0: 这产业的累累硕果。
1: 标准体系日趋完备，品质防线更加牢固，全省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达到1531个，比2021年增加728个。牦牛、藏羊、枸杞、冷水鱼、青稞全产业链地方标准实现全覆盖，累计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23项，现行有效农牧业地方标准852项。从有产品到有标准，从卖原料到卖品牌，青海农畜产品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广阔市场。
0: 绿色是青海最动人的色彩，有机是青海最亮丽的名片。今天的青海，绿色有机已从理念转化成行动，从愿景转变成现实，成为推动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和硬核底气。
1: 产业振兴的浪潮奔涌向前，特色成为青海逐浪前行的坚强航帆。5年来，青海精准落子，特色棋局，推动特色产业告别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发展的新赛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产业脊梁愈发坚挺。
0: 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按照省委省政府冷粮蔬菜扩规增量、牦牛藏羊优质优价、枸杞藜麦创优提质、冷水鱼品牌拓市场的要求，全链条推进农牧业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推动小特色向大产业华丽蝶变。
1: 深度融入国家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产量连年攀升，2025年分别达到119.3万吨和357万吨，比2021年分别增加10.2万吨和3.8万吨。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青海力量。
0: 严格落实草原生态补奖、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共和、泽库、海晏、达日4县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国家级试点建设加快推进，全省牦牛藏羊存栏总量稳居全国第一，青海畜牧业正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1: 最值得一提的是，乘着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东风，双冷产业强势崛起。今年前5个月，冷粮蔬菜出口2872.6吨，增长58.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货值达1.7亿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2%以上。从冷资源到热产业，青海双冷经济正释放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热能。
0: 产业集聚加速城市，融合发展纵深推进。牦牛、藏羊、油菜、青稞、枸杞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00亿元，全省建成一批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平台，标准化生产体系不断完善，农畜产品加工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加工率达65.1%，较2021年提升4.1个百分点。同步构建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新模式，依托高原足球联赛展销7000多种农畜文创产品，推出36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走出体育赋能农商增收特色路径，三产融合持续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1: 集群聚势、加工赋能、融合拓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蓝图化为高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实景，为高原农牧业提质升级、富民兴业积蓄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0: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不止于产业提质，更落脚于农牧民增收致富，不断壮大的经营主体累计带动近10万农牧民稳定增收， 创新推行的十种连农带农模式，累计带动 64.9 万户、171万农牧民增收，覆盖全省 80% 以上的农牧民，相关经验做法获得国务院肯定。兴旺的乡村产业推动资源转资产，产品变收益，稳稳保障农牧民持续增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盈。
1: 回望五年份进度，高原大地生机盎然，硕果盈枝。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定向，有农业农村部的倾力支持，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引导，有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宏伟蓝图必将化为更加美好的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增添更加绚丽的光彩。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那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进入了第5赛段，也就是贵德到共和的比赛。那今天的比赛情况怎么样？车手会面临哪些挑战？现在我们来连线新闻综合广播的前方记者马雷，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你好马雷。
3: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呢第5赛段的比赛，将从早晨的11:15呢，从贵德出发至共和。赛程呢全长136公里，赛段中呢会有3个冲刺点，分别位于17.6公里处的拉希瓦镇、93.2公里处的收费站，以及呢117公里处的创新示范区。赛段中呢会再次出现连续的两个爬坡点，分别是43.6公里处的一级爬坡点云上巴卡台和48.4公里处的3级爬坡点自然保护区。那么这样的设置呢，给势均力敌的爬坡手呢也是创造了翻盘的机会。本赛段呢在主车群出发之后呢，20公里是一路平缓的，到达拉希瓦镇之后呢才开始爬坡，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呢前两天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呢也是消耗了车手们的精力。此赛段累计呢爬升2210米，本赛段的骑行呢会更为艰难一些。好在呢短距离的赛程可以让有些车手呢稍作调整，然后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今天的结果呢最终将如何，请在下午1点呢锁定青海卫视及源头新闻客户端、源头新闻视频号、青海卫视视频号、安多卫视视频号、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百姓一时间视频号、9722青海交通音乐广播视频号等多个线上平台观看直播，一起来揭晓今天比赛的最终结果。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马雷发回的报道，明天再会。
3: 再会。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汇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西宁举办，期间省商务厅牵头负责的4项配套经贸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全力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会议将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交流洽谈等核心环节，拟签署永不落幕的藏坛展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健全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青海藏坛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
1: 本届青洽会坚持以展促产，以展引商，展馆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四个区域，设36个特装产区、237个标准展位。一场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融合生态禀赋、产业新智与国际协作的经贸盛会即将拉开帷幕。本次规划设置232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国内外精品地毯、藏毯及特色绒纺系列产品。截至目前，已有182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客商企业93家，国内参展企业89家，其中省内特色企业5家，预计参展展品达215吨。当前展区整体规划、搭建设计、展位统筹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行。
0: 7月13号，省商务厅在前两批青海家宴授权企业培训会期间，同步召开了以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为主题的专题圆桌会。省商务厅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各市州及西宁、海东两市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级餐饮相关行业协会代表以及68家青海家宴授权企业负责人参会。会议围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听诉求、找堵点、谋对策，通过正引起面对面交流，共同推动青海家宴品牌高质量发展。
1: 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尊歌示范展示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将于7月15号到8月30号在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多地精彩启幕，一场跨越西北五省区的民歌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为深入推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最近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平台，打造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解读、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进度跟踪、资金拨付等5大功能模块，实现惠企政策部门联审一站办结全流程业务闭环，构建起智能高效的财政金融联动服务体系，企业通过统一入口高效便捷获取政策红利支持。
1: 一站式服务专区已于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首期上线惠企政策14项，其中10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4项可以直达快享。目前专区已受理财政奖补资金申请8447万元，可引导带动银行向各类经营主体投放贷款超500亿元。财政金融联动1+1=2的倍增效应初步显现。从实际效果看，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既能有效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又能充分撬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积极性，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惠及千万家企业。
0: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建设的部署要求，着力解决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储备不足、梯队结构不优等突出问题，最近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印发《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实施方案》，启动实施首轮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积极探索干部培养新路径。
1: 7月9号，省交通运输厅启动交通运输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抓好省内公路通行、工程建设、水路运输等领域的防汛工作。

0: 及应急响应启动之后，省交通运输系统切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机制，紧盯214处公路高危险点位滚动排查，累计出动巡查抢险人员1447人次，巡查及应急机械396台次，巡查里程1.86万公里，现场处置落石、淤堵、路基冲刷等道路隐患58处。
1: 最近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走进西宁，为塔尔寺僧侣和周边群众、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职工及家属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及用药指导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十多年来，这个活动先后组织了15次专家团到青藏高原开展义诊、巡诊、疾病筛查、手术救助、健康讲座、爱心捐赠等多元公益服务，以医者仁心传递社会温情，助力民族地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最近，西宁市商务局连同西宁市财政局发布《西宁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申报指南》，聚焦首发经济、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以后补助、以奖代补两种方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3000万元。试点支持2025年9月30号到2027年6月30号期间已经投入营业使用并且发生实际投资额的项目，试点项目按照成熟一批申报一批的原则推进，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项目进展，在具备成熟的条件之后自主选择申报时间。
1: 在做强首发经济方面，支持商圈打造首发首店集聚载体，单个首店集聚中心引入首店不少于5家，每店奖励20万元，单主体上限150万元。对开设中国内地首店、青海首店、西宁首店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200万元和80万元的补助。举办国际国内品牌首发活动，最高奖励50万元，本土品牌首发活动最高奖励30万元。
0: 最近，清凉西宁热土南京避暑经济投资新机遇推介会在江苏南京举办。推介会上，西宁市相关部门依次对房产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土地资源等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西宁避暑康养资源禀赋与投资价值。西宁房地产集团与南京安居建设集团、西宁市房地产业协会与南京市房地产产业协会分别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地房地产领域合作从交流对接迈向实质性落地。
1: 今年一到六月，海东市立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职责，优化救助机制，细化举措，提升质效，以务实举措、知密知劳、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上半年，海东市累计为11万名困难群众发放社会救助资金3.61亿万元。
0: 随着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落地青海，海西州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聚焦多业态融合特色消费场景，全州落地差异化惠民举措，释放暑期文化消费潜力。截至到七月初，海西州统筹省州促消费专项资金1096.77万元，通过发放消费券和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已经直接带动消费2.69亿元。
1: 最近，海北州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花海从浩门河谷次第铺展，一路绵延百里，与远方的山峦共同缔造了惊艳绝伦的高原花海奇观。作为全省重要的油菜种植基地， 门源县的油菜栽培历史悠久，在高海拔种植区经昼夜温差和充足日照的合力催化，油菜生的花枝健壮，花期较晚，花实同步。当平原暑气蒸腾，这里的花海才酣畅淋漓地席卷山谷，凉风拂过花间，金色就在高原澄澈的空气里更加绚烂夺目。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4: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的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步，那么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呢。
8: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夏季走进海东市民和县龙志乡李家村特色果品基地，一排排矮化苹果树错落整齐，成行成列，果树行间西瓜藤蔓匍匐蔓延，辣椒、西红柿、甘蓝等蔬菜青翠繁茂，满目皆是高低错落的林果立体种植景观。树上生果，地下种菜，一季双收，一幅生态优良、集体增收、群众富足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在黄土山野间徐徐铺展。
1: 近年来，民和县立足县域山地资源禀赋，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在李家村创新实行长短结合、立体套种的林果复合发展模式，成功走出一条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李家村特色果品基地是民和县标准化林果重点示范工程，基地占地面积6.67公顷，总投资166万元，当地严格遵循大产业加新主体加新平台的发展思路，高标准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基地择优引进鲁利、华硕、烟富等优质矮化苹果苗木共1.1万株，同步配套建设了储藏窖、管护用房，补齐鲜果仓储保鲜、日间田间管护的短板，有效降低了果品储存的损耗，全面提升果园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为了保障产业提质发展，民和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组建专业技术专班下沉一线，围绕水肥一体化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提供全流程、全链条技术指导，持续推动果园种植向设施化、有机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基地积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主动探索林果种植与休闲采摘、农事体验、乡村康养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充分挖掘特色林果产业多元发展潜力。
0: 林果产业发展普遍存在前三年无挂果收益、土地产出效益偏低的难题，也是制约产业持续稳定运营的核心短板。针对这个问题，基地承包种植大户李三勇在农技人员的精准指导下，创新推行了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充分盘活果树行间的闲置土地资源，把低效垄沟空地转化成高效增收良田。今年基地科学规划种植结构，在果树间隙套种西瓜、辣椒、西红柿、甘蓝等经济作物，构建起以短养长、长短互补、稳产增收的良性经营格局。
1: 当前果树间套种的西瓜已进入膨大关键期，田间水肥管护精准到位，预计7月下旬可以批量成熟上市，各类时令蔬菜错峰生长，陆续采收，持续供应，短期果蔬收益有效填补了果树丰产之前的收入空白，大幅提升了土地综合产出效益。
0: 看着长势喜人的田间作物，李三勇满脸丰收在望的喜悦。他说，今年县里给他配套了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在田间的浇水施肥更加高效便捷，省时省力还省肥，西瓜长势非常好，预计亩产可达2500斤以上。
1: 清晰稳定的分红机制让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村集体，为乡村治理筑牢坚实物质根基。当地明确细化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方案，切实保障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长效增效。2025年到2026年，每年向村集体分红3000元；2027年集体分红提升至20000元；2028年至2045年，果园全面进入丰产期之后，每年可以稳定为村集体分红80000元。持续稳定的集体收益将专项用于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村级公益事业。 以产业提质增收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基地同步释放了生态涵养、产业富民的双重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连片苹果林有效提升了区域植被的覆盖率，充分发挥固土保水、蓝蓄泥沙的生态作用，持续治理山地水土流失，优化局部小气候，厚植乡村绿色生态底色。在富民增收方面，基地常年稳定提供10个固定就业岗位，优先安置6名脱贫户、监测户就业，年均吸纳20人次以上周边的闲置劳动力就地临时务工，切实保障本村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目前，基地产业示范辐射带动效应持续凸显，已带动周边100户农户融入林果种植产业链，参与产业经营的农户年人均增收超1000元，真正实现了群众家门口务工、土地上增收。
1: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业旺则百姓安。民和县将持续强化果蔬产业技术服务保障，完善果品储藏、初级加工等配套设施，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全力打造集标准化种植、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产业示范样板，同时持续优化升级联农带农利益联合机制，不断放大特色林果产业富民增收效能，以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县乡村振兴事业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化隆县的林果产业。最近走进海东市化隆县群科镇的团结二村，连片杏林顺着坡地铺展，道路两旁村民把摘下的鲜杏堆满长桌，往来游客驻足询价挑拣购买。这个三面环水、背靠青山的村落，正走出一条规模化种植、融合化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团结二村种植的杏树传统由来已久，出产的杏子也有着果肉绵密、果香纯正的良好品质。早年间，村民大多在房前屋后坡地边角零散栽种杏树，但散户种植、分散经营的模式始终限制着产业的发展。
0: 产业升级的转机来自特色林果的连片布局。这些年，在省农业农村厅驻村工作队的定点帮扶下，2023年4月，团结二村启动了总投资10万元的产业融合发展果树更新项目，统一采购李广杏等优秀果树苗木5000株，由村民认领栽种并跟进管理、技术培训，完成果树的新老交替，从品种源头夯实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1: 经过逐年补植、迭代更新，目前全村杏树存量近10000棵，连片城市的杏林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绿色财源。村监督委员会主任马社部站在自家杏林里深有感触，他说，这几年有了省农业农村厅的技术和苗木帮扶，大家心往一处想，杏树种植规模起来了，品质也提上去了。现在的这片杏林既守住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拓宽了乡亲们的增收路子。在团结二村连片发展的影响下，原本种植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的农户主动调整种植结构，搭上了产业增收的快车。村民唐小玉一家便是其中之一。
0: 唐小玉告诉记者，7年前改种了杏树，现在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少说也能卖5000元，行情好、管户到位的时候还能卖到8000元，收益比以前种小麦翻了好几番，日子比以前也好多了。他的父亲特意从东北、山东等地引进了德国大黑杏、荷兰香米杏等8个优良品种，科学搭配早熟、中熟、晚熟不同成熟期的品类，每年6月中旬，头茬早熟杏率先上市， 一直到八月底晚熟品种收尾，两个多月的销售期最大限度地拉长了收益窗口。加上一家人坚持精细化打理，果品全程无虫害，品质过硬，卖不完的伪果还会手工加工成杏干，既减少了鲜果的损耗，又额外增加了一笔收入。
1: 如今的团结二村，杏产业早已跳出了种果卖果的单一模式，村里创新党支部加农户发展模式，将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绑定，推动花经济与果经济同频共振。每年四月，漫山的杏花盛放，粉白花海沿黄河岸铺展。作为山水画龙杏花文化艺术周的沿线站点，大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带火了村内农家餐饮与民俗体验。盛夏鲜果成熟季，村口自发形成的鲜果市集人气兴旺，田间采摘体验也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村里同步打造的休闲露营地，将鲜果采摘与茶饮、野炊、露营等业态结合，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条。
0: 作为群科镇瓜果之乡产业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二村的杏产业升级正是全镇特色林果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群科镇杏树种植面积达200公顷，年产值超150万元，户均增收2万多元，杏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富民产业。阳光穿过杏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枝头的果实积蓄着甜分，也积蓄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随着品种持续优化，产业链不断延伸，农旅融合持续深化，这片扎根黄河岸畔的杏林必将结出更多沉甸甸的幸福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13号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超百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外交部调法司司长齐大海表示，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这个裁决本质上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仲裁庭越权管辖，错误适用国际法，做出的裁决非法无效。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依法享有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历史性权利。中国在南海的活动符合国际法，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双边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愿同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海洋秩序，同时反对域外国家借所谓裁决和航行自由干涉南海事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英国菲耶塔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斯蒂芬·菲耶塔强调，10年来的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表明，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对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影响十分有限，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后续判例普遍回避或未采纳裁决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以及历史性权利的核心论述。同时，多位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前任院长及国际知名海洋法学者对所谓裁决在条约解释、岛礁制度和历史性权利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批评。综合来看，所谓裁决根本没有形成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国际法规则，也从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
1: 7月12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来自美国犹他州一家儿童合唱团的40名青少年将和当地学校的学生携手同行，唱响共筑友谊的青春之歌。9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将共同参与课堂学习，联合开展文艺联演、沉浸式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等，在深度互动中感知中国基础特色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拍摄主题快闪、参访自然人文景区、调研 5G、智慧工厂和智慧棉田等等，在行走和对话中感受新疆发展活力，立体讲述新疆故事。还将举办2场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会，集中展示两国青少年友好交流成果。
0: 最近，欧洲多地迎来了大范围热浪，中国品牌空调及其他电器产品受到了欧洲市场的青睐。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中国空调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提升到现在的41%。格力、TCL 等企业表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今年1到6月实际空调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1: 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报道指出，这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这个武装向沙特西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星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惊艳高原，漫步田间金光熠熠，照亮的是人与山河相敬相生的古老智慧。随风摇曳的灿烂花海是大地写给勤劳者的情书，也是这片土地世代相传的把漫长岁月过成诗篇的坚韧与温柔。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如果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延续昨天的话题，也是我们的好书推荐的专辑话题之一的琼瑶文学。昨天呢，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琼瑶文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第三部了。那第三部的琼瑶文学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半啊，那我们没有完全说完，就是庭院深深。是庭院深深呢，这部作品呢，它给我们的感觉呢，其实是一种拨云见月的感觉。我们会发现，通过它的文字和古典文学的传承，能够让我们有一种阅读门槛低，全龄段都可以共情的感觉，从中还能够感受到很多诗词文化。那第四本呢，是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呢，是1975年面世的在水一方，是琼瑶古典诗意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书名叙事的核心意象和精神内核全部取自先秦经典诗经里边的文字，也是整个华语通俗文学领域少见完整系统将先秦诗歌美学转化为现代长篇叙事的一个作品。本书它剥离了世俗算计、门第冲突、狗血矛盾，专注了去书写灵魂的契合，也等于说他彻底的跳出了琼瑶同期浓烈悲情的写作风格，是古典文化大众化传播的标志性的文本。在70年代中期呢，琼瑶开启了古典诗词转化写作的探索阶段，诵读诗经还有唐宋的诗词，其实呢，这就是琼瑶自己本身的爱好，他格外喜欢诗词的朦胧干净不染世尘的意境，于是呢，他想要跳出此前的家庭矛盾呢、时代悲情的叙事架构，创作一部没有利益纠葛、只写精神共鸣的理想爱情故事。为了贴合全书的意境的基调呢，琼瑶亲自为作品谱写了同名的主题曲，歌词直接也是用了诗词的原文，书籍与歌曲双向赋能，相互传播，几十年长盛不衰。书中的女主角的设定呢，是热爱诗词、精通古琴的文艺女性，全篇呢穿插了诗词、音乐、河畔芦苇等清雅的元素，刻意避开了豪门争斗、家庭撕扯等强冲突的情节，打造了独一份的静谧的诗意叙事的空间。而故事舞台设定在安静悠远的乡间河畔，孤女杜小双寄居在亲友家中，内向的性格、对诗词的热爱、对古琴的执着，还有纯粹的柔软，不追逐物质浮华。男主角呢，则是温润通透，懂得欣赏小双身上独特的文学灵气，始终给予她充分尊重与陪伴，从不强求控制对方的人。两个人相遇在芦苇河畔，彼此吸引，源于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不存在门第差距带来的偏见，没有旁人恶意去挑拨造成的误解，相处过程中相互治愈，彼此成全。小双柔软的内心抚平了男主的自卑，而男主呢给他的安稳的精神依靠呢，更是让小双自信。故事全程只有清风白露、芦苇、诗书琴声，情节平缓温柔，结局安稳圆满，是琼瑶作品中少有的无虐、治愈、干净纯粹的爱情叙事，不会有大家太多的泪水。从文化传播方面呢，在水一方拥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它把难懂的先秦古诗词转化为普通人能够读懂的共情的现代故事，完成了古典文学通俗普及，无数普通读者听众因这部作品主动品读古诗词，搭建起了传统文化和大众阅读之间的桥梁。在文风上呢，它也摒弃了浓烈情绪的宣泄，走清冷克制的路线，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亲密关系，一时冲动的热烈心动，长久安稳彼此尊重的灵魂相伴，明确去推崇平等理解双向守护的
健康的

婚恋观。全篇无任何争议，压抑的内容，文字通透雅致，兼具文学审美与正向情感的引导价值，是中小学课外阅读大众文化栏目高频推荐的温情读物。

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过《在水一方》啊这部书啊，或者看过《在水一方》。那么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对他呢也是非常喜爱，就像曾经追过琼瑶的书、追过琼瑶的戏是一样的。可能因为你曾经共鸣到了那种情绪，或者共鸣到了当时的那种环境，很多人呢对琼瑶的作品呢其实又爱又恨，爱呢是想追，恨呢是有点虐，但是呢在水一方呢相对来说呢会好很多。那这部戏呢导演呢是张美君，编剧呢当然就是琼瑶，也同样是让秦汉和刘雪华主演的。当年的秦汉刘雪华呢，你想主演了琼瑶多部剧，真的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啊，可以感受一下在水一方这部书啊和他的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当年呢是邓丽君来献唱的。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再是一方啊，真的是好美啊！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声音配着这首歌曲，也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词的美意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第五本书，是《彩霞满天》，他用平民的视角，现实主义的力作，描绘出了底层青年共苦相守的烟火爱情。1979年出版的《彩霞满天》呢，是琼瑶创作体系中稀缺的平民现实主义长篇。在他绝大多数故事主角出身比较优渥、衣食无忧的创作背景下，本书彻底的沉下了视角，聚焦了家境清贫、半工半读谋生的底层青年，书写苦难生活里相互取暖、共担风雨的真挚感情。故事原型来自于琼瑶身边一对相守半生的平凡夫妻，文字充满市井烟火气，也是琼瑶写作生涯平民叙事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这部作品我们来深度的去解析一下。在70年代末，琼瑶结识了一对青年夫妻，两个人呢年少，家境贫凡，那么一边打工谋生，一边呢完成学业，经历了分离、误会、生活和重压，却始终坚守彼此的约定。中年平淡相守，这段不带任何浪漫滤镜、满是人间辛苦的真实故事，深深地打动琼瑶。她决心跳出豪门情爱叙事，书写属于普通人的浪漫，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彩霞满天》。他在书籍的自述中直接表白创作的初心。长久以来呢，大众认知的浪漫总是捆绑在洋房鲜花富足的生活里，可真正动人的感情往往藏在底层青年相互分担苦难的日常里。为还原真实的底层生存的图景，琼瑶实地走访夜市、餐馆、老式出租屋，细致记录打工摆摊、小居所、半工半读的生活细节，客观还原了当年普通人打拼的生存现状，不美化苦难，也不放大绝望，守住了人性善意的底色。少年的乔淑培家境贫寒，读书之余呢，常年打工补贴家庭，少女殷彩霞早早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终日辛苦谋生。二人年少相识，彼此看见对方生活

我的疲惫与委屈相互慰藉，彼此鼓励，约定一同熬过艰苦的岁月。你听，我介绍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然感受到了这部作品中的正能量。琼瑶呢，其实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很多正直、正能量、阳光的内容。在他们二人成长的途中呢，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力、旁人的误解，让两个人短暂分开。但分离的时光里，两个人呢，从未忘记彼此约定，各自埋头努力沉淀自我。多年重逢，所有隔阂尽数解开，二人携手直面生活所有的风霜。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冲突，核心内核就是共苦二字。最好的感情不是顺境里的相伴，而是困境中的相守。即使生活清淡，只要心意相通，彼此扶持，天边一抹晚霞便能慰藉所有人间的辛苦。可能呢，他和其他的琼瑶的作品呢有点不同，就是因为这部作品给我们另外一种共情，以苦为乐的共情。那这部作品呢，后来是由谁主演的呢？雪华的时代过去了，琼瑶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她是由刘丽丽导演，林青霞主演。当然呢，还会有秦汉，只不过林青霞的出场让人惊艳。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林青霞与秦汉合作的很多影视剧作品，两个人从1973年到1990年合作了22部作品，包括《窗外》，包括《我是一片云》，《在水一方》等经典的作品。那么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部作品呢也算是林青霞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读读这本书，小说呢可能会更棒，更有代入感，让我们更想回到曾经追剧的那个年代。现在呢很少有人去看电视剧电影了，往往啊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里呢，用手机刷一刷解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回忆曾经的书信车马慢节奏的时光，还是那么浪漫。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搜出来彩霞满天的歌曲，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份情怀。

0: 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2: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做啥？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来，一起阅读。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来叙述第六本啊。那么第六本书呢，是《梅花烙》，梅花三弄的首篇，清代背景古典言情。1993年推出的《梅花烙》呢，是系列作品《梅花三弄》第一部琼瑶古装古典言情叙事的巅峰之作。故事依托于清代王府时的背景，以寒梅傲雪为核心精神意象，聚焦了封建门第等级偏见对普通人情感的束缚，跳出了宫廷权谋争斗的古装叙事情节，专注去书写跨越身份贫富阶层的真挚的爱恋。文字可以说是典雅凄美，兼具了传统话本文学美感与现代平等人文思想。在90年代初呢，古装通俗文学、古装影视创作迎来热潮，但多数作品呢沉迷于宫廷的权斗、后宫的纷争，忽略了底层人性与平等思想的表达。琼瑶翻阅了大量清代民间野史和乡土传说，旧时王府重男轻女、门第划分、身份偏见束缚青年恋爱的故事，让他生出了强烈的创作想法。他提取了民间流传的浣女的传说，搭配了咏梅诗句里边的若非一番寒彻骨，哪有梅香扑鼻来的，哪有梅花扑鼻香的，搭建故事骨架，以梅花象征纯粹本心，对抗世俗冰冷的意象。在创作的过程中呢，琼瑶刻意弱化了权谋的厮杀，残酷的宫廷争斗，将全部的笔墨放在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坚守之上，借古典外壳承载了现代的价值观，人心贵贱从来不由身份财富来定义。整套《梅花三弄》序列的叙事逻辑是比较统一的，《梅花烙》呢作为开篇，奠定了整套作品对抗世俗偏见、坚守赤诚真心的核心基调。在清朝的王府之中呢，福晋为稳固自身的地位，将刚出生的亲生女儿与民间的男婴呢进行了调换。女婴呢白灵霜呢自幼流落民间，饱含了生活的辛苦，却依旧保有干净温柔的本心。王府的世子呢善良赤诚，从不认同门第高低划分人的标准，偶尔呢遇到了女主角一见倾心，不顾王府的规则、世俗的流言，一心守护心爱之人。两个人的爱恋遭到了整个王府和旧式礼教的权力阻拦，等级偏见、旁人非议层层袭来，但两个人始终是心意相通的，彼此坚守。故事核心批判了旧社会门第出身至上的落后观念，歌颂了无关贫富阶层、只忠于本心的平等爱情。纵使世俗万般阻碍，纯粹真诚的心意呢，永远拥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全书弱化了极端的悲剧的渲染，重点突出了主角坚守本心的勇气，人文底色正向而厚重。一枝寒梅立风雪，不与桃李争春色，只凭一身傲骨，手心一寸纯粹轻易。世人皆以身份门第来划分高低，可人心贵贱从来不在出身，不在锦衣玉食，只在是否赤诚相待。纵有万千礼教束缚，纵有漫天流言非议，真心相爱之人自有跨越一切的勇气。梅花是全书的精神内核，傲雪代表着对抗世俗的冰冷，纯白象征着不染尘埃的赤诚本心，叙事文本承载着传统古典风格， 王府礼仪、服饰、生活场景也贴合了清代民俗的风貌，兼具了通俗故事性与古典文学的美感。在90年代古装文学普遍追逐权谋争斗的创作环境下，梅花烙另辟蹊径，借古装外壳输出平等尊重的现代人文思想，区分身份皮囊与内心的本真，带给了读者超越情爱故事本身的思考。评判一个人应当看本性善良与真诚，而非出身家世。

那这部作品呢，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位男主角，就是马景涛，和另外一位女主角陈德容。1993年，它被改编成了经典的古装剧。故事呢，发生在了清朝的乾隆年间，北京一座王府的门第中。刚才我们说的故事情节就这样上瘾了，那么并且呢，是在女婴的右臂上烙下了梅花印记，将她送走了，所以呢，她叫梅花烙。18年之后呢，所以送走的女婴呢是被一对卖唱的夫妇收养了，取名呢是白灵霜。那么行走江湖，卖唱为主，而王府之大，真爱至深，让很多人最终擦干了眼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是看过这部作品的，当年呢，那是非常非常火呀。很多朋友呢，也应该对这部作品呢，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部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马景涛的饰演的方式啊，歇斯底里的方式，确实呢是他代表的演技之一。而那时候的陈德容呢，真的是特别的年轻。而那个时候的岳岳丽饰演王爷，没想到那一演就演了一辈子王爷啊，演了好多年的王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收听那首耳熟能详的作品《梅花三弄》。

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梅花三弄》的主题曲啊。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样的音乐里呢，去感受书中的魅力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琼瑶的书。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七本呢是《海鸥飞处》，它是一个公路海滨叙事，超前书写女性自我觉醒与独立婚姻观的这样的一本书。它是1972年出版的，是琼瑶创作中的极具先锋性的公路海滨叙事小说。全篇呢以海边远行、漂泊旅途为叙事的载体，核心的议题呢是聚焦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独立，彻底打破了早期的言情小说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固有的叙事模板。书中提出的婚恋观念、女性自我认知思考，超前于70年代社会普遍的认知，是华语通俗文学女性书写的重要早期的样本。在70年代的初期呢，琼瑶常年奔赴海滨城市采风，海风自由起落，不受海鸥束缚。那么，这让她想起到了关于漂泊、自我、自由的深度思考。彼时女性独立意识刚刚萌芽。传统观念依旧要求女性依附家庭、依附伴侣，婚恋选择往往由外界左右。琼瑶希望呢，塑造这种独立的判断、完整自我的女性角色。于是呢，以海滨旅行为线索，借三段不同女性的情感遭遇，对比不同的婚恋来选择带来的人生境遇。海鸥呢，是全书核心的象征意义，代表不受情爱束缚的自我。琼瑶借旅途的故事抛出了核心思考，爱情只能是人生途中的风景，不该成为困住一个人的牢笼。无论是否拥有伴侣，人首先拥有独立的自我，拥有自主选择权。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确实很触动我们。海面，落日的渔船，自由的海鸥，构建起了松弛治愈的旅途的叙事的氛围。文字清透，跳出了抒情的固有文风，多理性思考与人生的思辨。本书呢最大的文学突破呢是完整的女性独立叙事，三位女性角色形成了清晰对照，客观地剖析了依附型的婚恋观的弊病，推崇了人格独立、自主抉择的现代女性价值观。放在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呢，这真的是让人很是震惊。所以呢，我们看琼瑶的作品呢，不单纯只是看抒情，我们来看这个琼瑶的作品，哎呀，就是感觉呀，这个哭天抹泪的啊，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苦大仇深的，那不单纯是那样的啊。琼瑶的作品呢，为什么火？琼瑶的作品为什么有代表性？是因为琼瑶的作品用情爱的外衣去叙事了她想要表达的内容。

那我们相信的很多朋友啊，对这部作品呢也是不陌生的，甚至呢有朋友呢可能会去追逐琼瑶的所有的作品。那如果你喜欢琼瑶的作品，不妨呢来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啊，因为呢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主要是来说琼瑶。那后来呢琼瑶的这部《海鸥飞处》也改编成了电影。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因为确实也非常的不错啊。如果您看书啊，你觉得我看书可能有点看不进去啊，那你就可以去看电影电视剧。电视剧呢，它叫《海鸥飞处彩云飞》啊，它的名字叫《海鸥飞处彩云飞》。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看它的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它的表达力呢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会更为细致啊，有些呢可能更为粗犷和内敛。那么这部作品呢，同样是刘丽丽导演的，是由秦汉主演的。你看秦汉、刘雪华主演了多少部琼瑶剧啊，所以琼瑶能造星吗？男主秦汉，女主刘雪华。一看时间又不够了，21:5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呢是和大家呢去分享《海鸥飞处彩云飞》的主题曲，然后呢就即将要跟大家告别了。没关系啊，这个系列呢，我们会把琼瑶的作品呢一一解读清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放他的原声音乐了，我们来听一听。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6: 每时每刻准时
7: 啊！你怎么了？
6: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8: 怎么会这样？
7: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6: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9: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6: 看，小爱和小柔，
10: 交给我们吧！
11: 超级净化，
12: 超级听诊器，
1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6: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0: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4: 超级任务完成。
1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7: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8: 是他故意学我的。
1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0: 哎，你在吹什么？
1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0: 嘘，有人来了。
2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2: 推开世界的门，
2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夏天是自由浪漫无拘无束的，夏天也是慵懒的，只想听歌睡觉吹空调，感受一份夏日的惬意。喜欢夏天，喜欢热闹的蝉鸣声，喜欢爽口的冰镇西瓜，喜欢红彤彤的玉美夕阳，喜欢空气里飘着的夏天味道。在这个夏天里，让我们和所有的美好来一次甜美的约会。

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炎炎夏日，除了冰激凌，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感到清爽一些的呢？那当然是听歌了。夏天清爽的歌曲能让人想到海边，带着咸味的海风，清澈凉爽的海水，夏日夜晚的星空，蝉鸣鸟叫，歌声里是我们曾爱过的那个夏天。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

0: 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3: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3: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4: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夏日的清风随着歌声拂面而来，让人想起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吃完晚饭之后带着一把扇子一张椅子坐在家门口吹着风，昏黄的路灯照不到太远的地方，抬头就能看到一弯新月或者是满天繁星，和两三个好友或者嬉闹或者聊天，再喝上一壶茶，就是最最惬意的夏天了。那你记忆里的夏天的夜晚是什么模样的呢？是被井水冰镇后西瓜细绵的甜，是一把蒲扇扇来的清凉的风，还是 MP3 播放器里传出的这一曲宁夏呢？

写《七里香》的歌词时，方文山呢更像是在写一首诗，再加上歌曲悠扬的旋律，一幅夏日悠闲的午后画面出现在听歌的你的面前。坐在屋檐下乘凉的自己，有些热的风吹动挂在屋檐下的风铃，小炭炉上炭火烘烤着一尾秋刀鱼，小猫蹲在院子里，目光落在鱼上。

夏日夜晚总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就像歌里写描述的爱情一般，突如其来又阻止不了。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老歌，在夏日听来总是带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夏天的风有许多种，暴雨来临前风呢就会变得压抑，就像歌曲开头唱到的那样，七月的风都会变得懒懒的，带着一种躁意，只在暴雨即将到来之前风才开始变得狂暴起来，裹挟着倾泻而下的雨汹涌而来。夏天的风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慢点，
5: 快进去到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的和大家分享来自金莎和林俊杰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歌词当中夏天呢更多指代的是一段回忆，那个微风吹过的夏天，有一段感情在那个时候萌芽。事实上呢，歌曲的确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创作的。在林俊杰与金莎的一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情感邂逅，那么两个人的合唱更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夏日的校园。

去记忆某个特定的季节，夏日能给你带来的感触，是因为我们在夏天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回忆。暑假在夏日，我们记得那一年漫长的假期，我们去过什么地方，留下怎样的记忆。毕业在夏季，我们在夏日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离，所以呢，我们总是回忆着夏季，夏天的风、夜晚，夏天的一切一切，让人思念和回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二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60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1: 谁啊？
2: 我，小凡。
1: 哦，小凡啊，这大晚上你怎么不睡觉啊？
2: 我倒是想睡，可是我拉肚子，这都跑好多趟了。刚刚我看到外面有头狼。
1: 啊？哪里啊？
2: 就在外头，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我也没去成。
1: 哎，拿好棍子，咱俩去看看。
2: 你可小心点啊。
1: 笨狼啊，这是一头驴。
2: 哎呦，吓死我了，得亏遇到了你。
1: 哎，行，快去厕所吧。哎，你拉肚子得小心点啊，敦煌的水碱性太大了。哦，对了，我给你拿点药。哎，
2: 太谢谢了，我还说明天一定得去医务所买点药呢。
1: 小凡，吃点药再睡，这下半夜还能睡会儿。
2: 太谢谢了。什么声音？怎么了？
1: 哦，没事儿，一只老鼠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2: 哎呦，我最怕老鼠了。
1: 行了，给你药啊，快去睡吧。
2: 咱们聊会儿天儿，我有点不敢睡，这土房子我感觉不防狼啊。
1: 这狼算什么呀？你没发现啊，他们还端着猎枪站岗呢，因为附近啊有土匪，不过咱们是来实习的，所以啊就没给咱们排班。
2: 是，敦煌真是与世隔绝呀。咱们看的那些壁画，历经千年还能保存这么好，和交通不便还是有关系的。

0: 这个苦啊，你肯定是受不了。
1: 同学的话不幸言中。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看上了这些勤奋上进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要求北大派他们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远在甘肃黄土高坡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就是樊锦诗，还有她的同学马世长。
2: 锦诗，我给你们学校领导写的信你转成了没有啊？怎么为什么最后还是派你去了呀？
3: 没有。
2: 锦诗，你从小身体就差，去敦煌风沙大，水土不好，我担心你一个女孩子身体支撑不住，派一个男孩子去吗？
3: 爸爸，我要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去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
1: 毕业前夕，樊锦诗和老彭的感情关系也开始逐渐确立。在两个年轻人未知的前程和未来中，彼此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4: 锦诗，我毕业之后去武汉大学，你呢？
3: 我去敦煌。
4: 哦。
3: 3-4年后啊，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
4: 那也挺好的，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
3: 很快，也就3-4年。
4: 那我等你。
1: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19年。分开的这段时间，樊锦诗和彭金章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樊锦诗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直到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樊锦诗，他们毕业之后才第二次见面。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得知这件事，十分重视。
3: 这车不错吧？常院长特批的，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一辆车。
4: 我来敦煌之前跟同事说我要来看你，他们才知道原来老给我写信的同志是个女的，飞天。
3: 住宿也安排好了，我同事说让你先住在他家，常书鸿院长还说要见你呢。
4: 行，不着急，我倒是想先看看你工作的地方，那个敦煌的洞窟怎么就会这么让你魂牵梦绕啊？
3: 哎，对了，我先带你去看看我的一个雕像。
4: 你还有雕像呢？
3: 对呀，我刚来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儿，都叫我小樊。我们所有个雕塑师，就是孙继元孙师傅，还是驻法大使黄振提的呢，希望孙继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孙师傅有个朋友，说老孙，你们单位不是刚来了个北大的学生吗？于是啊，孙师傅就老观察我，给我吓坏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要观察我生活来创作。雕塑啊就在他工作室。
4: 这也难怪。
3: 孙师傅还问我有没有照片，我哪有照片啊，就给了他一张证件照，然后他比着雕塑的。孙师傅，孙师傅。他没在。来，你看，先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哎，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我？
4: 哎呦，还真像啊。

0: 这个是原始泥塑，雕像在驻法使馆呢。有人还问这是塑的谁呀，我们都笑笑不说话，好多人就知道了，是我。
1: 这还真像一个投身偏远山区的知识青年呢，是我们的青春呢。
2: 就这样，樊锦诗带着老彭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两人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有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两个年轻人喘不过气来。老彭快走的时候，樊锦诗带着他去爬鸣沙山，在山上留了影。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两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
1: 锦诗，我要走了，我等着你。
2: 樊锦诗知道，这句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的分量，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的心意。但是樊锦诗的心里并没有因此变得舒坦，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口。这是樊锦诗所期盼的，又是他所无法承受更无法给予回报的。短短两年时间，樊锦诗从一个江南女孩变成西北土姑娘，这一切都抵不过热爱，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研究工作是乏味的，管理临摹，治理保护，日子在大漠孤烟中过得飞快。难受时，樊锦诗就一个人走上九层楼，听着铃铎声，眺望着远处的三危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苦闷了，就到第158窟，那是他最喜欢的窟，那里有一尊释迦牟尼的涅槃像，望着佛像微笑，似乎一切苦难都可以被宽慰。1967年元月，樊锦诗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老彭的大哥大嫂。在兄嫂的安排下，樊锦诗终于决定到武汉去找老彭。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把房间让了出来，给他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毛主席语录、杯子作为结婚礼物。那是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和彭金章就这么结婚了。樊锦诗自己穿的旧衣服，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却为老彭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尼料子的裤子。后来樊锦诗在上海 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老彭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
1: 第一次去见你父母还有点紧张。
0: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是丑女婿。
3: 爸妈，
1: 锦诗，别出声，这房间里头不对劲儿啊，你听听门里头说话声音这么大。
2: 樊锦诗透过门缝看到父母不在，家里全是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原来已经被抄家了。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樊锦诗的二姐住在不远的地方，到了那里才知道家里被抄的经过。樊锦诗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已经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樊锦诗和老彭只能在二姐家凑合一夜了，第二天才去见了父母。
0: 爸妈，这是老彭。
4: 老彭，
0: 爸，您怎么也管他叫老彭啊？
4: 你看，这不是看着你叫老彭，我也跟着叫吗？
0: 哟，这桌饭菜真是丰盛啊！
5: 接待新人自然要丰盛一点。
6: 锦诗，按照上海的习惯得给你们一床被子啊，已经准备好了。
0: 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6: 哎呀，这倒也是啊。
0: 妈，这是50块钱，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你拿着应急吧。
2: 老彭被樊锦诗家人的热情所打动，在他的心里，樊锦诗虽然是个上海姑娘，但是她身上没有娇娇二气，既不骄傲也不娇气，和她的家人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岳父。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她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很担心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她去武汉生产。毕竟，老彭在武汉可以照顾，而且，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56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3天假。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1个多月，出了事故。
0: 主任，我想请假。
5: 去哪里啊？
0: 我快生了，要休产假去武汉。
5: 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
0: 主任，这……
5: 不要娇气，现在是10月份，正是秋忙季节，得摘棉花，怎么能走开逃避农业生产劳动呢？
2: 樊锦诗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他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他告诉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7: 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你挺着大肚子，你怎么摘呀？不要去，请假。
0: 哼，我绝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就这样，樊锦诗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1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
7: 哎呀，你看看，你都快生了，你还干活。这样，我帮你收情，你赶紧回去，别发生什么意外了。
0: 没关系， 谢谢您。

0: 我不想求人，还是表现好一些，摘完棉花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吧。
1: 哎呀，你这个人呐，就是特别要强。
2: 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樊锦诗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多久，他就发现小便有血，赶紧去找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
3: 哎呀，你这是见红了，你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你的衣服呢？
0: 我只有一些碎布，给孩子当尿布用，家里准备的衣服和各种日用品全都寄到武汉了。
3: 哎，走走走，赶紧走。
0: 我不会因为下地干活影响孩子吧？万一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面对老彭啊？
3: 现在别想这么多了，先去住院。
0: 啊。
2: 樊锦诗后来才知道，老彭为了更好地照顾樊锦诗坐月子，还把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了武汉。婆婆从河北老家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人回去。而樊锦诗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到了晚上，樊锦诗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樊锦诗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他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1: 锦诗，
0: 嗯，
1: 你怎么在这儿散步啊？外头这么冷。哎，你说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你可千万不能着凉。
0: 我难受，想走走。
1: 你和老彭就这么一直分居，生产他也没来吗？
0: 是啊，我们本来是打算我去武汉生产的。
1: 好吧，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
0: 谢谢你，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2: 善良的同事一直陪着樊锦诗聊天，一直聊到睡着。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樊锦诗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樊锦诗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全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连六斤都不到，樊锦诗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三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医院的护士帮忙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的樊锦诗再也控制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1: 别哭，别哭，别哭！
2: 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哎呀，
1: 别哭！电报说你已经生了孩子，我就赶紧过来了。你看看，这都是两个家给你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
2: 你怎么扛过来的？
1: 扁的呢，满满两筐，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才到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我到敦煌县城之后马上就给研究所打电话，没人接听，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的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人跟我说樊锦诗在医院里，我就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了。
0: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碎，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樊锦诗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一样画葫芦的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樊锦诗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

0: 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
1: 警示，我来看看你。
2: 嗯，
1: 还有一封电报，好像是给你们家老彭的。
2: 啊，电报是谁发的？怎么了？
1: 好像是他们学校的。哎呀，锦诗，你怎么这么瘦啊？你吃太少了，这样奶水会受影响的。
3: 学校工宣队来的，说怎么能请这么长时间的假？这我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几天呢，催什么呢？
2: 老彭，你走吧。
1: 你们南方人过月子是不是特别讲究啊？
2: 啊，
1: 哎，我有一个亲戚，天天喝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
2: 嗯，
1: 啊，当地人坐月子呀，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呢，讲究要吃歇羊肉。那天我给你送点来。
2: 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我走了啊。
2: 嗯。
0: 老彭走了，樊锦诗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他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这个孩子挺照顾妈妈的，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樊锦诗的奶水就不够了，开始吃奶粉，吃的越来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问题很快出现了，樊锦诗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呢？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伙都说绝不能再这样，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樊锦诗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到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他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儿了。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樊锦诗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一次，是他去地里干活，等回来喂奶时，发现孩子屎拉了一床。还有一次是下班回到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但这件事情让樊锦诗非常后怕，孩子必须得送走了。可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也照顾不了。后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老彭姐姐那儿，请她帮忙看孩子。1973年10月，樊锦诗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她回敦煌上班，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大则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敦煌都落后太多了，连有病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只能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
2: 大夫，帮我看看，感觉很不舒服。
4: 哎呦，您这是怎么弄的呀？灰头土脸的。
2: 考古工地来的，还没回宿舍呢。
4: 啊，那我给您抽血检查一下。
2: 啊。
4: 啊， 这个是有点细菌感染，得打青霉素。你过敏吗？
2: 我也不知道。
4: 啊，那先做一下皮试吧，应该没问题。观察半个小时就可以走了，多休息啊。
2: 行，谢谢，我回去了。
4: 嗯。
0: 樊锦诗刚到宿舍，就冷得浑身发抖。他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只记得屋里很黑。樊锦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哪里？甚至有一种幻觉，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自己的墓里？为什么这么黑呢？紧接着，他一摸自己身上发烫，慢慢意识回笼，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然后开始喊人。最后，邻居帮助他请来了打针的医生。
4: 哎呀，这是青霉素过敏啊，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
2: 我也不知道，不是皮试过了吗？怎么这么可怕？我刚刚还以为自己死过去了呢。
4: 不行，你还是跟我去医务室待着，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2: 我明天休假，得去看儿子。
4: 那就更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快走吧，我帮你拿被子。
0: 好在一晚上没事。第二天，樊锦诗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火车站。他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做。老大在武汉已经上了学，老二在姐姐家，已经3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樊锦诗再次面临着照顾家庭还是留在敦煌的问题。
2: 小孩，你看我干嘛？这孩子光溜溜的也不穿件衣服。大姐，大姐。
5: 哟，景诗，你来了。
6: 嗯，来看看孩子，给你们带的麦乳精和罐头。
5: 你们也不宽裕，还买这么多东西，快喝点水吧。哎，对了，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
2: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啊。
5: 嘿，刚刚还在。小老二，快来，你妈来了。
7: 妈妈。
0: 大姐把那个孩子领进来，竟是刚刚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孩子。樊锦诗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抱住孩子，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樊锦诗，毕竟也是一个母亲呐。
7: 爸爸，爸爸。
3: 儿子，走，跟你哥哥出去玩去。
2: 老彭。我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不回敦煌了吧，半年后自动脱岗。
3: 老樊，你考虑清楚了吗？
2: 常书鸿先生和前妻离婚了，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在敦煌工作的人怎么都那么苦。
3: 是啊，敦煌和巴黎和北京上海比是两个世界，和武汉都没法比。
2: 一到晚上我就感到孤独，特别是冬天，窗外整夜整夜的刮风，有时还夹杂着狼叫的声音。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你也把我给忘了吧。
3: 锦诗啊，你现在是被孩子弄得特别难过，不要着急做决定，你得想清楚，是你离不开敦煌，还是敦煌离不开你。
0: 在武汉，樊锦诗总失眠，越不想莫高窟， 那壁画里衣袂飘飘的飞天

0: 金刚怒目的力士和安详微笑的佛陀就越挥之不去。他只有晚上等孩子睡着了，悄悄起来翻敦煌石窟研究的书。留下或回去是个艰难抉择，可是正如他所说，操纵他的是内心的信念。我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1: 老彭，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体谅和守护，我要回去了。
0: 樊锦诗曾经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黄道、白道和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此生命定，樊锦诗，你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樊锦诗，说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没想到到了9月，就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
2: 樊老师，我们要采访你，报道你的事迹。
1: 哎呀，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更值得报道。
2: 可是我们是专门来采访您的。
1: 啊，不不不，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2: 您不用紧张，咱们一起出去散散步，这总行吧？
1: 那行。
0: 樊锦诗就与记者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聊起了家常。他们问樊锦诗是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樊锦诗没想到这就是采访，他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女记者吴晓民是主笔，无意中看见樊锦诗书桌上放着一封信。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樊锦诗的大儿子宇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着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呀。
2: 有了，
1: 什么有了？
2: 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您的，现在我们就写您是怎么来敦煌的。
1: 啊，我们不是聊天吗？怎么采访上了？能不能不要报道？
2: 那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您，这可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归啊。
1: 这，那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2: 啊，行，您尽管提。
1: 希望你们呀，不要按照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
2: 这个没问题，
1: 谢谢。
0: 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报告中说，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他们。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樊锦诗北大的恩师素白先生也看见了，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可樊锦诗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樊锦诗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但他当时心里并不是很兴奋，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和压力，他甚至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十年动乱结束，到了迫切解决他们家庭分居问题的时候了。武大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但是老彭只有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樊锦诗既想去武汉，却又想留在敦煌。然而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彭金章却是亲手创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双方都希望对方让步，争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樊锦诗自己商量决定。老彭知道樊锦诗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 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5: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伊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5: 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
4: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蒲扬凡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5: 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4: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4: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5: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 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4: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5: 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
4: 此前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
5: 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

0: 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 40%。 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 15%。 不仅是 新的基础设施援建计划，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
1: 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模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的治理原则。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光聚青海，热启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优势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与发展蓝图。
1: 论坛由青海省能源局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光热分会，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国家部委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科研院所及有关协会、能源企业等代表，青海省政府及各市州、省直部门负责人等将齐聚西宁，共话清洁能源转型之路。
0: 论坛设置多项专项活动，行业影响力突出，现场将举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青海省光电、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邀请业内院士专家围绕光热发电、清洁能源发展开展主旨演讲。
1: 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0: 7月15号，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拉开帷幕。这是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开放合作的重大举措，也是青海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西部协作大局的平台。
1: 作为青海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贸盛会，青洽会秉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已成功举办26届。从最初的区域性经贸洽谈活动进阶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金色名片，青洽会已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入和服务东西部协作等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一场盛会与一方发展的故事，26年间不断书写新的篇章，立足15五规划开局关键节点，本届青洽会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在往届成果之上拓宽合作维度，升级展示载体，重塑活动体系，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活力、专业化水准向世界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发展蓬勃生机，绘就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图景。
1: 青洽会的成长轨迹是一部青海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的奋进实施。2000年第一届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目洽谈会举办，历经两次更名，2014年定名为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绿色主线贯穿始终。
0: 26载春华秋实，青洽会激活创新精神，拓展发展平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圆满落幕的第26届青洽会，在省委省政府统筹部署、各方协同攻坚下，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发展答卷，为第27届盛会迭代升级夯实根基、积累经验、明晰方向。
1: 青洽会的嘉宾阵容实现层级规模双突破，高端要素加速向青海集聚。第26届青洽会，9个国家部委、24个省区市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率团参会，14位省部级领导出席，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墨西哥、波黑等13个国家驻华使节及“一带一路”中德贸易促进会代表团、世界旅游联盟等2个国际组织、有关国际机构、商协会、贸易机构及71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会。参会嘉宾总数达8000多名，与会嘉宾代表范围广泛，规格高端。
0: 展区设置紧扣时代脉搏，从盐湖化工到清洁能源，从传统产业到数字经济，青洽会始终与青海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绿色算力展区以绿色能源赋能算力发展为核心，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与标杆项目，彰显了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定决心。
1: 青甲会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会模式，引进专业会展公司参与办会办展。第26届青甲会通过企业冠名筹集经费1600万元，财政资金较上年压减10%。展览展示板块由各牵头单位市场化筹作，市场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为展会可持续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展会广泛应用裸眼 3D、LED 巨幕、AR 交互、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创新打造半景化场景、沉浸式多媒体空间。云上青甲会秉承智慧互联、开放共享、创新体验理念，构建线下场景体验加线上实时交易双通道新模式。第26届青甲会有680多家境内外企业参展，线上线下成交近7000万元，参展数量、展品品类、交易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1: 青甲会带给青海的是发展理念之变、开放格局之变、产业动能之变。这张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不仅见证了青海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成为展示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甲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总结吸收上届办会经验基础上，从合作格局、展馆载体、活动体系三大维度系统性创新，打造更高水平、更富时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1: 本届青甲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独立打造特色主题展区，配套举办经贸交流会、产业链对接专场，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青甲会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构建覆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0: 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东西部协作标杆，区别于以往单向对口支援模式，双主宾省机制重在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两省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和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协作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
1: 本届展会对内对外同步拓展合作圈层，开放层级实现历史性跃升。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推动绿色能源、盐湖化工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把国际先进技术资本引进来。
0: 展馆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展览展示以场景化打造专业展区，打通展示、洽谈、签约全链条，实现产业集中呈现、供需主体精准对接。其中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以图文、视频、实物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实践成果，绿色算力展区还原算电协同实景，通过动态数据大屏算力设置实物模型，直观呈现清洁能源与算力耦合的运行流程。产业四地展区构建全链条体验空间，同步举办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等活动，实现展示加洽谈加签约一体化。
1: 这是青海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诚邀海内外朋友齐聚夏都西宁，共享高原发展机遇。从26届的硕果迎之到27届的蓄势待发，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到区域协作不断深化，从传统展陈到场景化展区，让新质生产力可触摸，展会模式持续创新，一届又一届的持续努力，让青洽会这一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扩。

0: 扩大，辐射力持续增强。
1: 站在26载开放积淀、15五规划开篇的时代交汇点，第27届青卡会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青海立足独特生态禀赋、转换绿色发展动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本届青卡会紧扣青海省15五时期持续增强内需动力、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目标、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市场拓展与要素转化，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全程锚定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展会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业、高原生态文旅四大独有特色，培育辨识度突出的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依托展会搭建要素对接纽带，持续做强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绿色算力、有机农畜产品、生态文旅五大优势产业链，构建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现代化高原产业体系。
1: 以本届青卡会举办为契机，青海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优化全流程产业对接服务，强化签约项目跟踪落地保障，紧盯项目建设全周期，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持续升级展会综合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扩大青卡会规模，擦亮品牌，提升综合效益。
0: 放眼长远，青海将以第27届青卡会为全新起点，逐项补齐往届办会短板，全方位提升展会综合能级与影响力，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绿色转型、东西协作、开放共赢的发展故事，让青卡会成为海内外认知青海、投资青海、协作合作的核心窗口。
1: 透过这扇窗口，世界感受到青海开放的姿态、共赢的胸怀。透过这个平台，青海连接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会为桥，以展聚力，青卡会推动青海与全国乃至世界深度交融、良性互动，让世界倾听青海声音，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0: 潮起三江源，开放正当时，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以携手同行的姿态共创未来。让我们以青卡会为平台，在山宗水源之地共建绿色发展之约，共同谱写互利共赢的合作新乐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1: 7月14号下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山东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新文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随后一同为山东馆开馆。
0: 开馆仪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山东馆。展馆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产创未来为主题，总面积500平方米，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低空经济、装备制造、文旅、元青成果七大展区。浪潮集团、能源集团、海尔集团、微高集团等一批山东优秀企业参展，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视频介绍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进展，生动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其中，元青成果展示区重点展现了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围绕交往交流交融、产业协作、文化教育、干部人才、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生动诠释了鲁青两省深厚的山海情谊。鲁青两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了开馆仪式。
1: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福建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政府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政府副省长刘涛共同启幕。
0: 本届青卡会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展览展示面积500平方米，设置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等展示区，精选50家福建优势特色企业参展，

0: 覆盖新能源、低空经济、制造智能制造、绿色金融、文旅文创、海洋渔业、竹茶产业等领域，全方位展示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成效、新进展。展馆集中展出宁德时代、云盛海思科技、漳州片仔癀等龙头企业核心产品，呈现灯塔工厂、工业无人机、海上风电、安清能源生产、人形机器人、环保系列产品、闽式生活、海洋渔业、竹茶特色等多元成果，同步展示全国领先绿色金融创新成果，凸显福建生态优势与产业竞争力。
1: 福建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青洽会这一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全力搭建互通互融、互利互惠的合作桥梁，不断完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持续拉近山海距离，厚植协作根基，携手书写双向奔赴、协同共进的发展新篇章。
0: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
1: 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0: 今年是中智建交56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部署为期三年的基层医疗质量提质专项行动，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基本建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医疗质量持续改善。
1: 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13条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完善三级联动质量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常态化质控运行评估机构，构建全流程标准化制度体系，压实各级质控职责，明确运行机制，夯实规范管理基础，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合理用药、检验检查、护理院感、住院手术、中藏医药服务七大关键领域，逐项明确管理标准、操作规范和监管要求，全面规范基层各类医疗服务行为，通过开展分层分类全员质控能力培训，推进智慧化质控与信息化精准监管，统筹推动质量安全改善行动与优质服务基层行动等重点工作融合，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0: 方案要求各地压实属地监管职责，聚焦基层医疗质量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强化全员质量安全意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筑牢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防线。
1: 7月14号，青海省商务厅对外发布最新运行数据，截至6月底，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订金额达到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
0: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全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和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别国，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1: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湖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业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的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0: 在培育新增经营主体的同时，持续深耕存量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业务跟进、需求响应机制，解决企业出口办证堵点难点问题。青海宁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245.24%，签证金额同比增长316.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54.55%。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撑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为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和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权益保障等规定，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以法治化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10号下午，由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送法进企暖人心，法治护航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在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来自全省100多名规模以上的非公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青海立瞻事务律师事务所主任董博俊聚焦两新组织最关心、最急需、最实用的法律痛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6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解答疑惑、合规指导等多种形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准则与办事规范。在随后开展的现场法律咨询环节，4名专职律师为有需求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参会代表还走进赛奇烘焙文化体验中心，实地了解学习这家企业合法经营、健康发展的经验做法。
1: 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青海省2026年重点交通民生实事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省79个高速公路及1级公路服务区已实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统一投保全覆盖。
0: 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多维度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在79个服务区、货车专用停车区、司机之家、服务大厅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宣传折页。服务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对进站休整的货车司机开展1对1上门宣讲，逐条讲解免费参保流程、货物油料损毁、人身意外伤害等各类理赔适用场景。在车流客流高峰时段，增设专项咨询服务台，现场引导司机留存理赔联系方式，细致说明出险取证、材料提取、理赔办理全流程要求，引导货运从业人员知晓政策、用好保障。
1: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以车祸无忧保险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延伸民生服务触角，聚焦货车司机普遍反映的如厕不便、休息条件简陋、运营成本偏高等极难筹判问题，一批靶向施策的服务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全省各服务区新增396个卫生间坐便位，标准化司机之家分批建成投用，严格落实货车动态监控平台使用费、流量费、监控费3免1推扶持政策，精准推送返程货源信息。今年上半年，累计为货车司机减免各类服务费392万元，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畅通诉求受理渠道，累计受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诉求291件，办理化解228件。
0: 为持续规范全省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解决游客出行途中的极难筹判问题，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严格落实有事找社长便民服务机制的通知》，在全省旅行社全面落地有事找社长服务举措，构建直达旅行社负责人的快速维权诉求处置通道，以精细化、快捷化的便民服务切实维护青海文旅品牌。
1: 以往旅客旅途当中的纠纷、消费疑问需要层层对接导游和门店工作人员，沟通环节多，处置时效慢。新机制直接打通了游客与旅行社负责人的沟通渠道。游客如果遇到行程变更、住宿餐饮、服务纠纷等各类问题，可第一时间联系旅行社负责人统筹协调，实现问题现场处置、矛盾就地化解，从源头减少游客投诉，让游客畅游更安心。
0: 机制明确，旅行社负责人为服务第一责任人，倒逼企业扛起旅游服务质量主体责任，杜绝推诿扯皮、敷衍游客等违规行为。文旅部门配套建立差异化监管台账，对落实不力、处置拖沓、侵害游客权益的旅行社依法从严处置，以刚性的约束整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服务缩水等行业顽疾。
1: 在具体操作上，青海省创新建立专属便民模式， 不分团型、不分价位，保障每一位游客享有同等服务的维权渠道。所有旅游行程单据统一标准的旅行社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游客参团出行前还将收到专属温馨短信提醒，社长联络方式随身携带。针对环湖多日游、长途跨省游等各类线路产生的酒店用车、餐食等突发情况，可由社长现场调度快速协调。机制还形成事前告知、事中处置、事后监管的完整服务闭环，全方位覆盖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
0: 7月14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果洛专场在青海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全面复盘果洛州“十四五”发展实际，详解“十五五”时期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布局，亮出江源大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发展蓝图。
1: 十四五期间，果洛州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累计投入数十亿的资金开展全域生态综合治理。15.48万牧民依托生态管护、特色产业稳定增收，吃上了生态饭，成功创建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经济底盘持续夯实，地区生产总值增至73.15亿元，年均增长2.2%，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域有机农畜产品产业链成型，天地果洛河源牧场品牌走出高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成大批标准化养殖基地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1: 民族团结六化同创模式获全国推广，依托塘波古道、噶日塘秦克石、斑马红军沟等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族群众互访研学。互果协作累计组织15000多人次赴内地交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愈发紧密，教育医疗普惠水平全面提档。果洛海东中学建成投运，异地办学汇集数千学子，紧密型医联体持续筑牢高原健康屏障。
0: 立足十五五，果洛州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核心，统筹生态畜牧、生态旅游双轮驱动。生态领域将实施48个重点项目，推进草原碳汇试点、跨区域生态补偿落地，修复冰川湿地。文旅坚持轻量化保护性开发，开放年保育泽生态观光线，培育星空研学、格萨尔非遗体验新业态，力争旅游经济年均增长20%。
1: 产业端深化非地经济机制，延伸牦牛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民族工作深耕中华文化资源，打造家在果洛特色载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教育持续扩容异地办学资源，新建西宁中小学，同时健全防返贫长效机制，完善基层治理，持续办好群众关切的就医、医疗、人居环境等民生实事。
0: 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0: 14号结束第四赛段的争夺。在中国体育彩票互助至贵德的比赛中，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洛佩斯凭借最后阶段的强劲冲刺，从三人突围小组中脱颖而出，赢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里巴尔塔凭借关键进攻成功抢食，一举夺得象征总成绩冠军的中国工商银行黄山。
1: 本赛段全长196公里，从互助的土运魂广场出发，途经西宁市，翻越海拔较高的拉吉山口，最终一路下坡抵达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的贵德。赛道设有两个爬坡点和三个途中冲刺点，长距离爬坡与高速下坡对车手构成双重考验。当天呢，天气是多云，气温呢是15摄氏度，共有138名车手参赛。
0: 比赛伊始，大集团对早期突围控制严密，经过15公里的拉扯，李宁之星车队的西蒙佩洛率先突出，拿下首个途中冲刺点第一。此后李宁之星车队继续派遣辛舍克和齐什科夫发动新一轮突围，为保有绿衫的队友亚历山大萨尔比争夺冲刺积分。齐什科夫连续拿下第二、第三个冲刺点第一，并与辛舍克包揽首个爬坡点前两名。
1: 随着比赛进入拉吉山口爬坡，此前拥有超过6分钟领先优势的辛舍克和齐什科夫逐渐被追击团吞没。关键时刻，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果断发起进攻，意大利巴迪亚车队的爱德华·马丁内斯迅速跟进，两人分别获得爬坡点前两名，原山保有者乔恩·埃加尼亚获得第三。凭借本赛段的出色表现，卡斯特利翁成功接管黄山。其他领旗山方面，李宁之星车队的亚历山大萨尔比继续保有金徽九冲刺王绿衫，西班牙的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稳居爬坡王原点山首位，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则继续持有匹克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0: 今天7月15号，本届环青赛将进行第五赛段匹克体育贵德至共和的比赛，赛程共设两个爬坡点和三个途中冲刺点。随着比赛逐渐靠近青海湖区域，赛段早期的爬坡点或将成为突围车手的跳板，主车群的追逐战一触即发。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现在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至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3西河高速的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江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甲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6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驾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国省干线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受降雨影响的路段。首先是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的雄华县嘎龙江路段呢，现在是路基掏空 倒塌，现在此路段对大型车辆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国道的227张门线的马清县的喇家镇公安检查站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道路已经目前呢恢复半幅通行。省道的306呢官亭至哈城县呢民和县的喇家遗址路段呢上行线右侧发生呢边坡的滑坡迹象，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距贵德县喇家瓦镇曲南海五社路段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造成呢公路的交通中断，现在是不能通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呢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上新路段进行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抱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的西部、果洛大部、黄南的南部及黄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原、海燕、门源、杂多、智多、曲麻来、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6: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7: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8: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6: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9: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6: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9: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6: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9: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6: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9: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0: 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11: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10: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11: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12: 办不了，我也不能了，让镇长出来，
13: 出来出来。
10: 好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4: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0: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4: 就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1: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4: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11: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2: 没错
13: 没错
15: 没错。
11: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10: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啊？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1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你也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11: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4: 那当然了，
11: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3: 得管。
14: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11: 我们村儿一九五

0: 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2: 对，是
3: 带头的，
2: 村里带头的就行。
3: 赶紧换个主任吧，
4: 怎么弄也不行。
5: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0: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6: 真的？
4: 真假的？
3: 太好了，
4: 别忽悠我们。
7: 这行这
0: 行。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4: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行吗？
6: 能信吗？
8: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
4: 对对对，先
6: 说的，对对对，
4: 领鸡蛋去
3: 喽，走走走走走。
5: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0: 当然了。
5: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0: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5: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0: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5: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

0: 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0: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 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辙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0: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0: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0: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哎，
2: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3: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2: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3: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4: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2: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4: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3: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4: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3: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4: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3: 咱俩从小打到大。
4: 行了你不起来。
3: 你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5: 住手。
4: 你是谁？
3: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爷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4: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5: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6: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4: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1: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4: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3: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儿我可早有耳闻哦。
3: 哎呦，您认识我呀？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4: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3: 这吓唬谁呢？
1: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 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3: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4: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1: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4: 哎，村主任
1: 啊，
4: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1: 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3: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1: 行，哎，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4: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1: 好，
3: 哎，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真是。
5: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3: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1: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3: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7: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3: 哟。二姨
7: 啊，
3: 您怎么来了？
7: 我不来，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3: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7: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3: 哦，王大爷
7: 啊，
3: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7: 那是啊。
3: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8: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3: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1: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3: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7: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3: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8: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9: 哎呦，贺云妹子，哎，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7: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8: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7: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8: 哎，谁说不是呢？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丽红。
2: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0: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6: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7: 啊！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6: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7: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8: 叔，别下来。叔，
9: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7: 这谁呀？
6: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对，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9: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7: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9: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0: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1: 散了，干什么呀？
6: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9: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6: 不，
9: 快里面请，里面请。
6: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这。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9: 来来。

0: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谁信任你？你这抓来干啥来了？出点正经
2: 来。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3: 对对对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3: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4: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0: 常家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2: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5: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6: 这个好
3: 啊，太好了。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4: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4: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5: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3: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2: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3: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2: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大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4: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6: 哎，走吧，
4: 合适了。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

0: 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0: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0: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一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0: 那您说咋公开啊？
1: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0: 嗯，
1: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0: 嗯，
1: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0: 嗯，
1: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0: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2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

0: 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嗯，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0: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呀，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0: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0: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1: 嗯，
0: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1: 嗯，
0: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3: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3: 嘿，
0: 哦，
3: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3: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嗯，
0: 这个好看哈，
1: 是
3: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
1: 大妹子，
0: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
3: 啊，
0: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3: 嘿，免费的。
0: 是吗？
3: 哎，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3: 真不用，
0: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吧？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
0: 哦，
1: 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好，
3: 没问题。
0: 太好了。
4: 大妈，哎
0: 呦，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我高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5: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5: 哦，
1: 帮忙尝个鲜儿。
5: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5: 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
3: 是是是，
5: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6: 对对对，栗子宴。
3: 哎呀真香。哎呀我都饿了。哎，
1: 嗯，
3: 好吃。哎，
1: 啊，是吧？
3: 哎，是真香。这个栗子宴我都会吃，
5: 是吧？哎，咱回。

0: 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多带人来啊！
2: 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再。
3: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4: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5: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4: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6: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7: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4: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6: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4: 哦，赵记者你好。哎，
8: 您好您好。
6: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4: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8: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4: 这个我得想想。
7: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哎呀，
4: 长假，
7: 我来请您来了。
4: 怎么？
7: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4: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7: 哎，谢谢二姑书记。
8: 书记，这位是？
9: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7: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9: 赵记者，
8: 哎，
9: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7: 哎，刘玉良，刘玉良，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9: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7: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9: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7: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9: 走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4: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6: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4: 来，镇长，
6: 嗯，
4: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6: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7: 哎，
6: 来看水库了。
10: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4: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10: 嘿，是啊，是
11: 是啊。
6: 哎呀， 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呢，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4: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0: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往乡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6: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4: 是啊，
6: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4: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0: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4: 是，
10: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4: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0: 嗯，
6: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4: 是啊。
6: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4: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6: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4: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的更好。
10: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淑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警

0: 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打造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旧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节目互动。那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也可以来下载圆筒新闻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啊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还有《后世》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给阿嬷的情书，《四渡》啊，《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和《想你了》，这些好看的影片哈，等待着大家去解锁。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去领略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们的老朋友们呢，对于海北啊已经是很熟悉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走进到祁连县，看一看你对这一片土地又了解多少呢？
1: 打在我身
0: 好的，关于祁连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先这个三连答题啊，先连答三道题目，大家赶快来这个尝试一下啊，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去到祁连的时候，尤其是从西宁出发的时候呢，必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鹅堡古城啊。我们去到祁连县城的途经呢，就会看到这一片地方哈。那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张金虎啊，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我们的另外的好朋友啊，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答题，长知识。参与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此刻呢，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直播热线的电话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0971632935635735358。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参与互动，也可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参与我们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
1: 跟在他身旁，
0: 好，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答题哈。
1: 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变的衣裳。
0: 我们的老朋友们可能还没有这个准时的来报道啊。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就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这个关于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可能我们在去到祁连的时候呢啊，会途经这个地方哈。但是呢，它始建于哪个朝代啊？大家了解吗？
1: 依稀的皮鞭
0: 好，就像春染啊，他说元代。

0: 还是跟鹅堡古城有关系的啊。鹅堡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这个比较简单啊。鹅堡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哈祁连县，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我们的老朋友们哈，对于海北这片土地呢，应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参与到了很多场的这个海北的互动答题。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祁连县，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鹅堡古城。
1: 好像红太阳，
0: 就像春染呢，他选择了北大门。
1: 美丽动人。
0: 对，其实这道题目呢，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简单了啊，算是一道送分题了。鹅堡古城呢，它就是素有我们青海北大门的美誉啊。好，我们连答三题啊，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啊，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景区， D 五 A 级。哎，这道题目啊，欢迎大家来作答。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的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好，我们的一些老粉丝们、老朋友们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啦。
1: 我愿抛弃了。
0: 好，就像春染哈，首先给出了答案，他给出了 B， 然后呢又说啊三 A 级啊，对对，三 A 级，对 B 选项呢就是三 A 级景区啊。好，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刚才紫色的风，选择了这个 C 是哪一个选项？是上面第二道题的选项对吗？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景区。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紫色的风对于这道题目呢选择了 B 三 A 级，恭喜大家哈，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三 A 级旅游景区。
1: 在那
0: 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坐落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鹅堡镇政府所在地啊，地处于祁连山东段腹地，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祁连草原，是陕甘两省交界的重要节点。那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了啊。现存的这个古城遗址呢，始建于公元1206年至1279年，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那鹅堡古城遗址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南路的关键枢纽啊，鹅堡古城呢曾经是汉唐至元代啊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在2008年的时候呢，该遗址呢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又成功创建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了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所以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到海北，去到祁连啊！来到祁连之后呢，也要去我们的鹅堡古城去打卡一下，来领略一下这一片曾经的军事要塞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
1: 跟在他身旁。
0: 好，有朋友去过鹅堡古城吗？或者说，这个途经过这里吗？

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鹅堡古城呢，它的这个四边呢有一部分凸起的地方啊，这部分凸起的地方呢，它叫做瓮城。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啊，叫做瓮城。那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目就来了啊，鹅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紫色的风他说他去过，哎，那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啊。看到这个鹅堡古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四面哈，有一部分凸起的这个地方啊，像土垒起来的这一部分叫做瓮城啊。那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哎，今天的第四道题目，鹅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来，欢迎大家作答吧。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鹅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啊，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好，我们看到紫色的风还有就像春染以及党友梅啊，选择了 C， 大家都选择了 C。哎，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C， 军事防御。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鹅堡呢在曾经啊800年前啊是属于一个军事要塞啊。那鹅堡古城它的这个布局呢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规模很宏大啊。现存的这个城墙呢周长约1100米，东西呢宽200米啊，南北长这个大概有300米的样子啊。城墙的这个残高呢6米，宽6米，这个夯土层的厚度呢达到了10到12厘米，彰显了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精湛工艺。这个北城墙的正中呢及四角啊各设一马面啊，东南北三门呢均配以瓮城。瓮城呢它是东西长30米，南北呢宽25米啊，门宽5米，长8米啊，是一个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兼具有这个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啊。城内呢现存这个城隍庙遗址，城外呢又保留点将台啊等这些军事遗迹，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沧桑轮廓。那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防御工程啊，它是指在这个古城的城门外侧呢修建一半这个半圆形马蹄形或者方形的小城围来包住主城门啊，是古代顶级的守城设计。当然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超强的防御功能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敌军呢攻破外门啊，进入到这个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到四面高墙的包围，就比如说像有一个词儿啊，瓮中捉鳖一样啊，这个守军呢可以从高处啊来伏击敌军啊，极大的去这个降低城门被破坏的这个概率啊，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对应这个文中啊，你看这鹅堡古城啊，瓮城，那它呢就是这个圆形的一个马蹄形状的啊，尺寸呢就是东西长30米大概这样的一个，南北宽25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宽度哈，那具有这个军事防御功能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建筑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美观哈。那去过的朋友呢应该会对这一段解说有这个感同身受。

0: 鹅堡古城的历史文化呢非常的深厚啊，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开放了鹅堡古城博物馆。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哈。那第五道题目呢就是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啊，差不多有多少件呢？啊，那今天是今天的第五题啊。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党友梅首先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D， 1500多件。好，也请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答题，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
1: 好像红太阳。
0: 紫色的风选择了 B， 800多件。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呢，如果去过的朋友啊，可能如果记忆力比较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稍微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能难度有点大。好的，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当有没说猜的啊？就像春然呢，他说选择了 A 啊，500多件。对，不知道的就可以猜一下啊。好，那恭喜大家啊，都没猜对啊。猜的全是我们的这个非选项啊。那其实这档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 C， 1000多件啊。为了这个活化文物遗产呢，投资了5800多万元啊，打造了含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啊、停车场以及微缩景观，还有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内容的这个祁连县鹅堡古城公园啊。其中呢，祁连县鹅堡镇的这个博物馆啊，占地呢有180亩，建筑面积呢达到1541.43平方米。这个主体呢是两层建筑啊，第一层呢是这个接待区，还有影音厅以及文创展销区。那第二层呢就是以图文、模型还有多媒体技术还原古城千年风貌，展出丝路文化、藏传佛教、红色文物以及民俗文物1000多件。其中呢，元代的头盔以及陶罐等出土文物呢是尤为珍贵的。哎，怎么样？这道题目大家没想到吧？都是猜的，但是没猜对啊，没关系。那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应该选择到啊 C 啊，1000多件。这么多的文物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祁连，去到鹅堡古城博物馆来看一看这里的文物有什么样的震撼之处。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啊，关于祁连县的这个答题啊，就是这么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走进祁连县，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条很壮丽的旅游路线。其实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的节奏哈，来听一听这条旅游路线的非常的美丽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暑期，如果你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话，那祁连的这条路呢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在去年的时候啊，祁连县呢推出了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就是9号公路。那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我的讲解哈，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呢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啊，并激发大家踏上这一段奇妙的旅程的热情。 道大家对这个九号公路了解多吗？它呢是属于国道 G213 线的一部分啊，是连接甘肃肃南与青海祁连啊，全长有600公里。九号公路呢就像是一条银灰色的丝带一样，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你看，从西宁出发啊，一路北上啊，九号公路呢就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额堡古城、阿米东索，以及祁连山，还有天桥山、外星谷、马蹄寺等等这些令人心驰向往的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旅行，来感受一下祁肃两地的壮美与神秘。哎，大家赶快来搭上我们的这班旅游专线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岗什卡雪峰啊。这座雪峰呢来头不小啊，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那山顶呢是终年积雪，冰川呢就像是瀑布一样啊。当地的这个藏族同胞呢称它为岗什卡阿尼，意为众山之神。传说呢山中有神灵庇佑啊，每逢到了这个盛夏，山脚下的门源白流菜花海呢就会金黄漫卷啊，与雪峰呢是遥相呼应，构成金与银的交响曲。那第二站呢就来到了额堡古城啊，就是刚才我们答题的这个主角地方啊。那这一座呢矗立在祁连山麓的千年古城呢，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关键的一个关隘啊。那商队驼铃呢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的斑驳刻石上呢刻满了历史的印记，戍边的将士铠甲寒光，西域使者呢异域风情，茶马古市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站在城墙上鸟瞰祁连山脉呢，就像是巨龙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够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到祁连县的这个阿米东索啊，藏语当中呢，它就是众山之神的圣境呢。这里是祁连山的心脏地带，云雾缭绕的，就像是在仙境一样的啊，非常的美丽。那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的野花绽放，牦牛成群，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啊，就说阿米东索神山呢守护着祁连天境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的牧民群众呢，每逢佳节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祈福。哎，看一看抬头的那一片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之音。那来到这里之后啊，随后呢我们就将抵达到祁连卓尔山景区。那这座被誉为东方小瑞士的丹霞奇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来闻名。你看这里有这个赤红的这个岩岩，还有金黄色的砾岩啊，碧绿的草坡交织在一起，它就像是大地打翻的调色盘一样，非常的美啊。站在观景台上远眺的时候，牛心山呢就像是一个守护者一样矗立在远方，山脚下的油菜花与村庄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画卷。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就仿佛坡上的金光一样哈，美得让人窒息。那我们在离开卓尔山之后呢，我们就会穿越到我们的祁连天桥山的奇峻啊。在这里呢，这个层叠的一些这个风貌啊，以及峡谷的深邃啊，就像是天道悬于峭壁之间一样，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呢，造就了一线天，还有这个天梯栈道的奇观。行走在这里啊，抬头的时候呢，只见一线天，脚下是万丈深渊，惊险与壮丽并存。那传说呢，曾经啊，这里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 我们离开这个卓尔山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就要驶入到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啊，一侧是悬崖峭壁，另外一侧呢是草原花海，窗外呢不断切换的画卷呢令人目不暇接。途经的牧民啊，在帐篷里面可见骏马奔腾啊，群羊呢如云，转角之处呢雪山又突然映入脸颜，震撼人心。九号公路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那紧接着下一站，我们会将抵达到充满科幻色彩的肃南县的外星谷，这里呢就仿佛是外星文明遗落的圣境。奇特的规划墓群就像是巨型的石柱林立啊，风化岩形成的蘑菇云以及星际战舰等一些诡异的造型会在这里上演。当友们说啊，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没错哈，那祁连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哈。这里的美呢，可能光通过我们的这种文字的介绍啊，大家呢会限制大家的想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亲自去到祁连啊，去到我们的这个九号公路的这个

0: 旅游的这一条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条线路的独特之处，以及这条线路带给你心灵上的震撼。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一些内容哈。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如果说您通过广播端的话，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也可以来通过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说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那今天呢，答题多的朋友呢啊，会为大家送上由星灿影院啊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踏上九号公路这条神奇的线路。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生。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专场。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来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答对问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3535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线上答题。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祁连哈，跟大家说到了在去年的祁连县发布到的九号公路旅游线路，那这条线路呢非常的美啊，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鹅堡古城、阿米东索、祁连山、天桥山、外兴国和马蹄寺这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景点哈。刚才呢我们一一再跟大家介绍啊，说到了已经到了外兴谷了啊，我们这趟旅程呢已经到了外兴谷了。那旅程的最后一站呢，就是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啊，马蹄寺。那这座开凿于悬崖之上的这个石窑群呢，经历过千年的风雨依然壮严。这个石窟内的佛龛错落壁画呢很精美啊，最令人惊叹的就是33天石窟，7层洞窑如这个阶梯一样悬于我们的这个峭壁之上啊，每层呢皆有佛龛，攀登的时候呢需要手脚并用啊，可以说是惊险当中呢更添一些虔诚。那传说中呢天马曾经在此留下了蹄印，所以说呢马蹄寺因此得名。站在这个佛殿前呢，俯瞰山下的绿洲与村庄，信仰与自然在这里呢就达成了永恒的默契。九号公路穿越这个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啊，可以说是高原物种的一个基因库啊，也是多元文化的博物馆。
1: 愿他在我身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在这一趟这个列车啊，这一串的这个公路的这个沿线哈，那祁连的这个原柏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过啊，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啊，这个雪岭云山呢直指苍穹啊，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的生态自然景观呢相互交融，就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行驶在这条公路之上，你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草啊，雪豹还有岩羊、藏狐、马鹿啊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呢在森林当中自由地穿梭，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你的心灵彻底地得到放松和洗礼。公路的沿途的祁连山湿地啊，是候鸟的迁徙的一个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大天鹅在湖面起舞，与远处的雪山构成了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呢不可邂逅的可以邂逅到的阿柔豆雀啊，以及郭米泽柔啊等等这些，还有祁连的藏绣等一些非遗文化啊，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针每一线每一锤每一凿啊，每一枝每一曲都凝聚起了祁连县古老文明的智慧，还有藏传佛教的白塔与蒙古包的交融啊，也会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啊。比如说走进到我们的阿柔大寺，还有郭米寺，经幡在风中飘扬啊，也许呢大家还会碰到我们的僧人们，可能在这个诵经踏入到蒙古包的时候呢，主人可能会捧上热腾腾的奶茶来讲述草原英雄史歌江格尔。 所以来到青海旅游哈，九号公路一定是大家的首选。那今年以来呢，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啊，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啊，这里呢更是热闹非凡。你看，比如说呢，以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啊，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民俗文化啊，联动这个祁连还有肃南两地的标志性景区景点，通过顶层化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旅活动啊，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文旅新地标，创新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游品牌线路，先后成功举办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游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还有民族团结杯传统赛马、非遗展演、锅庄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介、风云鹅堡、实景演绎、生态研学、无人机展演和这个机器雪豹表演啊 ，DJ 狂欢等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呢，也是等待着大家来到祁连进行打卡。而且近些年呢，祁连县在这些活动同步举行的同时呢，也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啊，成功登上了 CCTV4、CCTV13 以及 CCTV17， 还有新华网、青海日报等中央和省原主流媒体啊，线上的浏览量呢就突破了990万人次，又像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和强引导。2025年中国旅游报这个据美团旅游数据显示呢，为五一期间啊，全国最受大家热爱的这个县城之一哈，那祁连县呢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活动和传播，实现了爆点事件、品牌认知持续转化的闭环路径，有效拓展了县域文旅的引流圈和消费圈，极大提升了天境祁连在全国自驾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那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九号公路啊，它不仅仅只是一条公路啊，它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鄂堡古城的丝路烽烟，到阿米东索的雪山胜境，再到卓尔山的色彩盛宴，以及呢到达我们的外星谷的星际穿越，最后呢到达马蹄寺的佛光禅心，祁宿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与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诗篇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好了，那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关于九号公路的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和知识了哈。那大家到了祁连，来到我们的九号公路的时候哈，那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有五条线路哈，等待着大家去选择。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从西宁出发啊，建议的游玩时间呢，可以是3天2晚，全程860公里。你看，从西宁出发，到达我们的门源、港式卡雪峰啊，再到我们的鄂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啊，再登上我们的阿米东索山顶，再来到我们的卓尔山啊，然后还可以去看一下伦布夏果以及天桥山，还有黑河大峡谷，九号公路啊，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到达扁都口，再返回到西宁。这条线路是不错的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去领略到我们的草原风情的话，也可以选择从青海湖啊铜宝山出发啊，建议时间呢也是差不多3天2晚就可以了啊，全程的450公里。你看，从青海湖出发，阿米东索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啊，再到达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黑河大峡谷啊，再走我们的九号公路啊，到达我们的这个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丝绸古道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法吧。你可以从张掖出发，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从青海出发的话，如果说你是从张掖出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是差不多三天两晚啊，全程550公里，从张掖出发啊，七彩丹霞，然后到达马蹄寺，再通过我们的9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谷、天桥山啊，再到达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再来到铜宝山，最后到达西宁，哎，这个线路呢也不错啊。那有朋友说从这个嘉峪关出发，嘉峪关出发也可以呀，三天两晚也差不多了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路线从嘉峪关出发啊，到达这个哈拉山达坂二支哈拉山达坂啊，然后再到达我们的这个格萨尔贾布温泉啊，9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谷，再到达天桥山啊、阿米东索的林海露营基地，再到达铜宝山，最后呢再来到西宁啊，这条线路也不错呀。如果说你来到青海的第一站啊，比如说先去到了这个茶卡盐湖，那你要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的话，时间可以定在4天3晚啊，全程1000公里，从茶卡盐湖出发到达哈拉湖啊，再到达格萨尔贾波温泉啊，9号公路来到这个黑河大峡谷，再去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达阿米东索山顶啊，再来到卓尔山、伦布夏谷、天桥山啊、额堡古城，再来到门源登上岗什卡雪峰看一看，最后再回到西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线路啊，其实不管你怎么玩啊，只要去到我们的这个祁连啊，来到我们的这个9号公路的这个路线的话，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的。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青海最美的季节，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青海，认识到我们的青海，来到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的休息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啊，马上呢我们就会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稍后见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海北的独特魅力哈，带大家解锁了我们海北祁连县的一些人文风光啊，以及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九号公路哈。那也欢迎大家在闲暇的时光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我们的海北来做客哈，可以去到我们海北的景点呢，有非常的多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希望大家也相信大家哈，对于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呢，应该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公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获得到我们的新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的好朋友们哈。那此刻呢，我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获奖的信息发布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大家呢可以来，现在可以去这个截图，可以去截图。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凭借着我们这个截图啊，可以去一并的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当中去兑换你的这个免费观影券啊。我复制的这个字太多了啊，那这时候截图的话好像这个字数发不过去，我稍微删减一下，然后稍后把它发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大家不要忘记去截图。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么多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获奖的听众们呢，分别是我们的就像春然和紫色的风以及党友梅，恭喜你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守候我们的直播，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万万没想到节目。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拜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7集，
7: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8: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7: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啊，好的。
8: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坐在自己临时的办公室里，根据张东孙和周北峰两个人分别提供的信息，向林彪做了汇报，并立刻把谈判要点报告给党中央，请求指示。聂荣臻在谈判要点上写道：
1: 附作一席吧。一，平津塘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二，平津等地要允许其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新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解决，而是用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0: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给聂荣臻等人发来了复电。复电指示说：
1: 一，平津唐绥均应解决，但唐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0: 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依照复方代表提议，复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1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唐绥问题。
1: 三，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0: 接到中央的复电之后，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上午10点，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一起来到了八里庄，和周北峰、张东孙举行了正式谈判。林彪是个说话从来就不啰嗦的人。双方介绍过之后，林彪让刘亚楼和聂荣臻带过来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于是，他便开口说道：“
2: 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0: 周北峰听了，随后说：“
2: 昨天夜里我已经给傅先生发了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蓟县，并且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上午正式会谈。傅先生复电很简洁，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0: 林彪听了，淡淡的一笑：“
2: 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的会谈。你是先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0: 周北峰继续重复了昨天的意思：“
2: 傅先生的意思是以平津唐绥为中心，所有傅先生统辖的地区和部队都一起谈。”
0: 林彪听了，点点头回答：“
2: 那好啊，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的问题都要谈，都要解决，但目前平津的困难最大，隋唐的困难要小一些，所以我们的意见首先解决平津问题，再来解决隋唐问题和其他问题。还请周先生再次转告傅将军，希望他这一次一定要下好决心，不要再犹豫了。”
0: 周北峰点头表示应允，并且把昨天向聂荣臻说的4点意见重新的复述了一遍，而后就具体问题提出：“
2: 对新保安 张家口作战中的被俘人员，希望贵军能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再做战俘看待。另外啊，对军队中的行政文职人员

0: 我们同意副部出城整编的方式，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副部的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和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先生的总部人员和他的高级干部，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安排啊。
1: 林彪说完，聂荣臻又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并再次强调说：“
0: 傅将军除了按照我们的办法解决北平和天津问题，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其他已经别无出路了。所以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不要坐失良机。”
1: 随后，林彪和聂荣臻又谈了对傅作义本人的态度和安排。
0: 对于傅作义，我们可以不作为战犯对待，并且保证他的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政治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地位啊。
1: 一晃便到了中午，所有参加谈判的人一起共进了午餐。林彪是个办事严肃又极为认真的人，谈判就是谈判，吃饭就是吃饭，所以在用餐时间不再有多余的言语。饭后，林彪向周北风和张东孙交代了一句：“
0: 啊，好好休息，以后再谈。”
1: 随后，第一次正式会谈宣告结束，林彪转身就走了。
0: 单叔吃过饭以后，周北风和张东孙在一起十分的兴奋，林彪和聂荣臻的态度使两个人都信心大增，备受鼓舞。两个人都觉得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与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光荣移交的最好办法。
1: 中午，周北风没顾得上休息，便把会谈的情况通过电台向傅作义做了汇报。此刻，在北平城里翘首以待的傅作义，看了周北风发回的电报之后，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谈判总算顺利，并且已经有了眉目；忧的是，中共方面的说法还是过于笼统，又不太具体。于是，傅作义只好心乱如麻地等待着周北风他们发来最后的谈判结果。
0: 十号上午，会谈继续进行。中共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是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地点还是在八里庄。
1: 这一次，林彪一开始就谈了周北风和张东孙最想了解的关于副部的整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等。而后，林彪问周北风：“
0: 啊，你对所谈的这些还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的再谈一谈呢。”
1: 毋庸讳言，林彪处事是极为缜密和细致的。尽管他没有客套，不上虚华，但是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尖锐和决绝，还显得亲切和蔼，使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有了仁至义尽的感觉。于是，周北风便毫无拘束地进一步表达了傅作义的想法。

0: 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的时候曹你了个意见，我认为还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为妥。对于新保安、张家口和怀来作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啊，傅先生还说，他一生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他的军队和行政文职人员，傅作义先生希望能给予安排生活出路。
1: 周北峰故意把被俘军官改为所有作战人员，把总部人员和高级干部改为所有文职人员和其他军队行政和文教人员，是得寸进尺的又进了一步。
0: 而对于周北峰的表述，林彪似乎并无厌烦和不悦，他认真地听着周北峰不断重复陈述的每一句话。
1: 周北峰最后说，
0: 傅先生在北平出版的《平民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一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之下，一起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傅先生让我再次重申，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再予追究了。
1: 听周北峰都说完了，林彪又一次耐心地向周北峰强调说，
0: 啊，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且可以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的就是既往不咎。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求返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证明，定期返乡，并且可以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之后不能予以歧视。我们对傅先生也将既往不咎，不但不把他当战犯来看，还要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1: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程度，周北峰觉得再没有什么可问和可说的了。张东孙听了也很感动，于是林彪吩咐做记录的刘亚楼和唐永健，
0: 你们把记录整理好，明天再谈吧。
1: 林彪说完又起身走了。

0: 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吃过早饭之后就过来了。
1: 今天，工作人员专门布置了一个会场，大家坐下之后，还是由刘亚楼和唐永健做记录。这一次主要是把原来所谈的内容重复了一下，问周北峰和张东孙还有什么意见。张东孙率先爽快地回答：
0: 啊，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于是又问周北峰，周北峰回答：
0: 傅先生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已经谈过了，你们也都给了回答，我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听了，转头吩咐刘亚楼：
0: 啊，把会议的结果整理成一个纪要，以便草签啊。
1: 林彪说完，会谈就结束了。等谈判纪要整理好之后，林彪又特别加上了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号午夜前答复一句。随后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就分别在纪要上签了字。等刘亚楼请张东孙签字的时候，张东孙说：
0: 啊，我就不用签字了吧，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中间当个调停人和见证人。再说了，这次我也不回城里去了。

0: 我打算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就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1: 林彪听罢，微笑了一下说：
0: 哦，既然这样，那你可以不请。
1: 林彪说完，刘亚楼马上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啊，周先生、张先生，事不宜迟，你们抓紧时间回城吧，我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了火线之后如何进城联系，就由你们自己和城内联系了。啊，路上一定要小心，文件也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还是把文件封在衣服里比较安全呢。
1: 周北风听了点点头。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于是两个人便着手准备回城了。
0: 回城之前，周北风特意给王克俊发了电报，请王克俊安排通过火线的事情。到了下午2点左右，总前委派王参谋准时带来了汽车，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人便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了。
1: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而这天又恰恰是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以林彪为书记的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日子，这使林彪感到少有的兴奋。
0: 于是在周北风和张东孙将要离开的时候，林彪便提议给周北风和张东孙送点礼物作为纪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找一件像样的纪念品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大家便开始动脑筋了。
1: 聂荣臻想了想突然说：
0: 哎，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战利品啊？我看送给每人一件战利品作为纪念也挺好的。
1: 聂荣臻的提议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说：
0: 哎，我看呐，最近发放的高筒皮靴就不错，是攻占锦州的战利品，干脆就送给每人一双吧。
1: 林彪听了点点头，可是立刻又否决了。
0: 不过啊，现在返回孟家楼去取这个皮靴已经来不及了。
1: 苏静听了马上说：
0: 啊，没事儿，发给我和王超刚的皮靴，一直他还没用过呢，我先去拿来送给他们吧。
1: 林彪一听立刻就高兴了。
0: 哈哈，好啊，过后再补发给你们俩，每人两双，算作奖励。
1: 聂荣臻等人一听就笑了。苏静随后赶紧说：
0: 啊，每人两双用不着，只要按规定补发给我们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不成了放高利贷了吗？
1: 苏静话音一落，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林彪也忍不住笑了。苏静说完便回去取靴子了。

0: 第二天上午，王参谋带着四个战士，几个人一起步行，把周北风送到了火线。
1: 火线离德胜门边的燕王城还有二三里远。王参谋他们回去之后，周北风就一个人向前走了。周北风沿着公路大约走了二三百米远，就突然听到有人朝他放枪，子弹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

0: 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1: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0: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2: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8集，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1: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0: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2: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0: 老人看了周北风一眼，回答：“
8: 这里有两天没有打枪了，不知今天怎么又打了。”你是干啥的呀？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哼，这里可不能走啊。
0: 周北风左右看了看，赶紧爬进了草屋，这才敢站起身来对那老汉说：
2: 老大爷啊，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回家了，想回来看看，麻烦你帮我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了，让我过去好不好啊。
0: 开始的时候，老人并不愿意，经不住周北风再三的请求，老人这才勉

0: 雷奇男的说：“
1: 哎呀，那好吧，我给你试试看吧。”
0: 于是，老人在前面走，周北风就在老汉的身后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跟着。老人来到了战壕前，跟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让周北风过去。周北风来到战壕前，又被那两个兵端着枪严厉地询问了一阵之后，这才被带到了一个指挥所。
2: 指挥所里，一个排长模样的官兵对周北风进行了详细的盘问，见没有问出什么，便命令周北风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地检查。周北风最后被脱得只剩下了一件内衣。
0: 周北风一边被搜身审问，一边感到又冷又惊，哆嗦成了一团，心里头一直埋怨王克俊把事情办糟了。
1: 哎，这王克俊明明说德胜门一带是傅先生的嫡系部队，我也清清楚楚记得西直门一带是孙英年师，德胜门一带是赵树桥师，这都是傅先生的嫡系，怎么这里突然都换成了青年军了？
0: 幸好双方签署的文件缝在内衣里面，这才没有被发现。周北风被冻得浑身发抖，可头顶上却一直冒冷汗。青年军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周北风带的香烟以及随身的物品全部拿走，随后让周北风穿上了衣服。
3: 行了，你快走了。
0: 周北风听了青年军军官的话，就像得了大赦一般，拔腿就往德胜门方向急走。等快到了城门的时候，才看见一个军官此时正站在一块石墩子上面东张西望，显然是王克俊派来接他的人。此时那个军官已经看见了周北风，于是赶紧跳下石墩子跑了过来。
4: 请问你是周主任吧？我已经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0: 周北风尽管很不高兴，可是还得问个清楚。
2: 谁叫你来的？
4: 王克俊主任呢？
0: 周北风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2: 这里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啊？怎么不到前面第一线去接我呀？
0: 军官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北风也没有再深究，于是便在那位军官的带领下顺利地乘车进了城。
2: 进了城以后，周北风便赶紧往自己的家里赶去，他准备先换一件衣服，然后再跟王克俊联系。
0: 可是周北风刚跨进家门，王克俊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周主任啊，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刚到家。
0: 王克俊一听赶紧说，
1: 周主任啊，我现在就去派车接你，总司令请你立即过来，这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饭，来这里吃饭吧。
0: 王克俊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2: 过了一会儿，周北风听到门外有汽车声，于是便赶紧出了门，钻进汽车，直奔总部而去。
0: 汽车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周北风下车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最近这段时间，中统和军统特务们一直都很活跃，都是在总部里进进出出，所以今天看到张庆恩，周北风并没有时间多想，便急匆匆地进楼去找傅作义了。
2: 周北风走到傅作义办公室大厅门口的时候，听到办公室里正传出傅作义说话的声音。他透过屏风的夹缝往里一瞧，原来傅作义正在办公大厅里召开着军事会议。于是周北风连忙让傅作义的随从副官去通知王克俊，而自己则到会客室里去等候。
0: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来到了会议室，而此时办公大厅里的军事会议仍然在继续。
2: 傅作义今天的精神很好，周北风也看得出来。王克俊已经把这次谈判的大体结果告诉了傅作义。
0: 傅作义和周北风简单谈了几句之后，便把周北风带到了自己的密室。而后他焦急地问，
1: 你在电报里不是说已经签订协议了吗？快把文件给我。
0: 傅作义说着便向周北风伸出了手。周北风赶紧回答，
1: 不是什么协定啊，而是一个会议纪要。
0: 周北风一边说一边撕开内衣，取出会议纪要交给了傅作义。
2: 傅作义看着看着，刚才的高兴情绪慢慢地消失了。看完之后，他长叹了一声，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又习惯性地在密室里踱起步了。
0: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于是他赶紧解释说，
1: 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之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是林彪特意吩咐写的，点明了所谈的各项必须给予答复的终止时间。
0: 傅作义听了一言不发，继续踱着步。
2: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的壳又卡在哪里了，于是只好默默地看着傅作义。
0: 傅作义终于停下了脚步，苦笑了一下，对周北风说，
1: 你可以电告解放军，说你已经回到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吧。
0: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好吧，那我这就去办。
0: 周北风说完就离开了傅作义的密室。

0: 吃过中午饭之后，傅作义立刻打电话把邓宝山请到了办公室。邓宝山一进门就看见傅作义灰着脸，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就焦急地看着傅作义。
1: 傅作义叹了口气，把会议纪要递给了邓宝山。
2: 几十万部队出城改编，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城市部队交接和人员安排的许多问题，北风他们弄的这个纪要却太笼统，太不具体了。可林彪他们却要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做答复。
1: 邓宝山知道傅作义所以这样说还是对共产党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对傅作义建议说，
0: 我看这样，具体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可林彪那边却必须尽快给个回信啊。
1: 傅作义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周北风。
2: 北风啊，你先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回个电报，就说文件已收，唯有离城改编的问题，团委部队情况复杂，需要缜密安排，妥善实施才可以。所以部队的出城时间，需要视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商量，再来确定。
3: 好的，我知道了。
2: 还有，你告诉林彪，我们准备再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
1: 周北风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
3: 好的，我转告他们。
1: 不能说傅作义的考虑没有

0: 即电告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人。
1: 复提出上述问题，有拖延的想法，应向复指明。北平可以拖延数日，天津守军务必于1月13号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号攻击天津。天津攻克以后，复必感恐慌，势必照我建议去做。
0: 中央军委的电报还让总前委转告傅作义，
1: 同意复方再派代表，现天津先头部队至迟于13号12时开出，否则14号总攻天津。
0: 周北峰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转来的电报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做了报告。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惊慌不安起来。
1: 就在这时，不知是军统还是中统的特务，也可能就是周北峰见过的那个张庆恩，得到了关于北平和谈的情况信息。于是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又都蠢蠢欲动起来。
0: 蒋介石在几次电令傅作义不起作用之后，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军第九兵团兼第13军军长石觉，并让他转告傅作义，
1: 命令13号前务必将13军5个师由美籍空运南撤，准备专用。
0: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边向蒋介石复电遵命，一边派人将蒋介石的命令转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请求北平地下党通知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以迫使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1: 消息传过去2个小时以后，城外解放军的炮火便十分准确地落在了天坛临时机场上。20分钟以后，天坛临时机场千疮百孔，使蒋介石的飞机既无法降落，更无法起飞。于是蒋介石准备用飞机南撤国民党守军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0: 转眼到了13号，周北峰就和谈的事宜着急地跑到了总部来进行催促。傅作义见平津前线司令部那边一点松动的表示也没有，便只好长叹一声，命令周北峰电告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2: 蓟县谈判情况已经研究，只是限于14号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不日将派邓宝山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再去前线司令部再次进行商谈。
0: 对方的答复很快也很简单，
1: 来电已息，可派谈判代表再来。
0: 14号，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这8项和谈条件是：
1: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

0: 权力。
1: 毫无疑问，这八项和谈条件对傅作义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如果以这八项条件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条件的话，那么将比现在中共方面能允诺的条件要严酷得多。傅作义看过以后，不觉心头冷冷的，于是又立刻把邓宝山和周北峰请到了总部。
0: 啊，你们两位立即启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去商谈，越快越好啊。
1: 周北峰不知道傅作义又在那儿抽什么风了，于是赶紧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
0: 我携邓宝山将军立即动身前来司令部，请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方法。
1: 正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接到电报，十分高兴，于是赶紧安排机要参谋复电周北峰：
0: 欢迎你们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1: 下午一点，邓宝山、周北峰以及剿总政工处的科长刁可成、邓宝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四人再次秘密出城，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0: 邓宝山一行先是乘车到了德胜门，然后改为骑马前进，过了燕王城不远就是前沿战壕了。上次周北峰进城就是在这儿遭到枪击的，于是周北峰警惕地向对面阵地望去，隐约看见有几匹战马正拴在树下，并且有人在来回走动。周北峰估计是对方的接应人员，便回头吩咐护送人员回去，自己和邓宝山等几人下马步行。
1: 越过战壕之后，他们向前走了大约二三百米，就看见有人过来打招呼。周北峰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上次参加过谈判的解放军王朝刚科长。周北峰立刻就笑了：
0: 邓副总司令，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来接我们了。
1: 于是一行人立刻骑马去了清河镇。
0: 到了清河镇不久，就来了两辆吉普车，他们又改成吉普继续前进。
1: 周北峰记得上一次跑了大半天才到达的目的地，于是就担心地问：
0: 天黑之前能赶到吗？
1: 王科长笑了笑回答：
0: 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
1: 原来就在周北峰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就从蓟县孟家楼移驻到通县宋庄。一小时以后，周北峰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0: 邓宝山和周北峰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峰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1: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峰说：
0: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伊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3: 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
2: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蒲扬凡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3: 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2: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2: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3: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3: 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
2: 此前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
3: 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启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
2: 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15%。不仅是新的基础设施援建计划，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
3: 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模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的治理原则。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

0: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光聚青海，热启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优势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与发展蓝图。
0: 论坛由青海省能源局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光热分会、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国家部委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科研院所及有关协会、能源企业等代表，青海省政府及各市州、省直部门负责人等将齐聚西宁，共话清洁能源转型之路。
5: 论坛设置多项专项活动，行业影响力突出，现场将举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邀请业内院士专家围绕光热发电、清洁能源发展开展主旨演讲。
0: 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5: 7月15号，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拉开帷幕。这是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开放合作的重大举措， 也是青海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西

0: 西部协作大局的平台。
1: 作为青海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贸盛会，青洽会秉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已成功举办26届。从最初的区域性经贸洽谈活动，进阶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金色名片。青洽会已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入和服务东西部协作等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一场盛会与一方发展的故事，26年间不断书写新的篇章，立足15五规划开局关键节点，本届青洽会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在往届成果之上拓宽合作维度，升级展示载体，重塑活动体系，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活力、专业化水准向世界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发展蓬勃生机，绘就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图景。
1: 青洽会的成长轨迹是一部青海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的奋进实施。2000年第一届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目洽谈会举办，历经两次更名，2014年定名为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绿色主线贯穿始终。
0: 26载春华秋实，青洽会激活创新精神，拓展发展平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圆满落幕的第26届青洽会，在省委省政府统筹部署、各方协同攻坚下，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发展答卷，为第27届盛会迭代升级夯实根基、积累经验、明晰方向。
1: 青洽会的嘉宾阵容实现层级规模双突破，高端要素加速向青海集聚。第26届青洽会，9个国家部委、24个省区市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率团参会，14位省部级领导出席，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墨西哥、波黑等13个国家驻华使节及“一带一路”中德贸易促进会代表团、世界旅游联盟等2个国际组织、有关国际机构、商协会、贸易机构及71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会。参会嘉宾总数达8000多名，与会嘉宾代表范围广泛，规格高端。
0: 展区设置紧扣时代脉搏，从盐湖化工到清洁能源，从传统产业到数字经济，青洽会始终与青海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绿色算力展区以绿色能源赋能算力发展为核心，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与标杆项目，彰显了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定决心。
1: 青洽会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会模式，引进专业会展公司参与办会办展。第26届青洽会通过企业冠名筹集经费1600万元，财政资金较上年压减10%。展览展示板块由各牵头单位市场化筹措，市场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为展会可持续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展会广泛应用裸眼 3D、LED 巨幕、AR 交互、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创新打造半景化场景、沉浸式多媒体空间。云上青洽会秉承智慧互联、开放共享、创新体验理念，构建线下场景体验加线上实时交易双通道新模式。第26届青洽会有680多家境内外企业参展，线上线下成交近7000万元，参展数量、展品品类、交易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1: 青洽会带给青海的是发展理念之变、开放格局之变、产业动能之变。这张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不仅见证了青海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成为展示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总结吸收上届办会经验基础上，从合作格局、展馆载体、活动体系3大维度系统性创新，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1: 本届青洽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独立打造特色主题展区，配套举办经贸交流会、产业链对接专场，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

0: 青价会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构建覆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1: 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东西部协作标杆，区别于以往单向对口支援模式，双主宾省机制重在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两省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和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协作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
0: 本届展会对内对外同步拓展合作圈层，开放层级，实现历史性跃升。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推动绿色能源、盐湖化工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把国际先进技术资本引进来。
1: 展馆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展览展示以场景化打造专业展区，打通展示、洽谈、签约全链条，实现产业集中呈现、供需主体精准对接。其中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以图文、视频、实物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实践成果，绿色算力展区还原算电协同实景，通过动态数据大屏算力设置实物模型，直观呈现清洁能源与算力耦合的运行流程。产业四地展区构建全链条体验空间，同步举办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等活动，实现展示加洽谈加签约一体化。
0: 这是青海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诚邀海内外朋友齐聚夏都西宁，共享高原发展机遇。从26届的硕果迎之到27届的蓄势待发，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到区域协作不断深化，从传统展陈到场景化展区，让新质生产力可触摸，展会模式持续创新，一届又一届的持续努力，让青洽会这一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辐射力持续增强。
1: 站在26载开放积淀、15五规划开篇的时代交汇点，第27届青洽会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青海立足独特生态禀赋、转换绿色发展动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本届青洽会紧扣青海省15五时期持续增强内需动力，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目标，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市场拓展与要素转化，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全程锚定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展会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业、高原生态文旅四大独有特色，培育辨识度突出的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依托展会搭建要素对接纽带，持续做强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绿色算力、有机农畜产品、生态文旅五大优势产业链，构建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现代化高原产业体系。
1: 以本届青洽会举办为契机，青海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优化全流程产业对接服务，强化签约项目跟踪落地保障，紧盯项目建设全周期，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持续升级展会综合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扩大青洽会规模，擦亮品牌，提升综合效益。
0: 放眼长远，青海将以第27届青洽会为全新起点，逐项补齐往届办会短板，全方位提升展会综合能级与影响力，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绿色转型、东西协作、开放共赢的发展故事，让青洽会成为海内外认知青海、投资青海、协作合作的核心窗口。
1: 透过这扇窗口，世界感受到青海开放的姿态、共赢的胸怀。透过这个平台，青海连接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以会为桥，以展聚力，青展会推动青海与全国乃至世界深度交融，良性互动，让世界倾听青海声音，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0: 潮起三江源，开放正当时，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以携手同行的姿态共创未来。让我们以青洽会为平台，在山宗水源之地共建绿色发展之约，共同谱写互利共赢的合作新乐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1: 7月14号下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山东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新文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随后一同为山东馆开馆。
0: 开馆仪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山东馆。展馆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产创未来为主题，总面积500平方米，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低空经济、装备制造、文旅、元青成果7大展区。浪潮集团、能源集团、海尔集团、微高集团等一批山东优秀企业参展，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视频介绍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进展，生动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其中，元青成果展示区重点展现了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围绕交往交流交融、产业协作、文化教育、干部人才、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生动诠释了鲁青两省深厚的山海情谊。鲁青两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了开馆仪式。
1: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福建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政府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政府副省长刘涛共同启幕。
0: 本届青洽会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展览展示面积500平方米，设置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等展示区，精选50家福建优势特色企业参展，覆盖新能源、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绿色金融、文旅文创、海洋渔业、竹茶产业等领域，全方位展示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成效、新进展。展馆集中展出宁德时代、云盛海思科技、漳州片仔癀等龙头企业核心产品，呈现灯塔工厂、工业无人机、海上风电、安青能源生产、人形机器人、环保系列产品、闽式生活、海洋渔业、竹茶特色等多元成果，同步展示全国领先绿色金融创新成果，凸显福建生态优势与产业竞争力。
1: 福建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青洽会这一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全力搭建互通互融、互利互惠的合作桥梁，不断完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持续拉近山海距离，厚植协作根基，携手书写双向奔赴、协同共进的发展新篇章。
0: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
1: 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0: 今年是中智建交56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

0: 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部署为期三年的基层医疗质量提质专项行动，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基本建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医疗质量持续改善。
1: 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13条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完善三级联动质量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常态化质控运行评估机构，构建全流程标准化制度体系，压实各级质控职责，明确运行机制，夯实规范管理基础，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合理用药、检验检查、护理院感、住院手术、中藏医药服务七大关键领域，逐项明确管理标准、操作规范和监管要求，全面规范基层各类医疗服务行为，通过开展分层分类全员质控能力培训，推进智慧化质控与信息化精准监管，统筹推动质量安全改善行动与优质服务基层行动等重点工作融合，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0: 方案要求各地压实属地监管职责，聚焦基层医疗质量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强化全员质量安全意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筑牢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防线。
1: 7月14号，青海省商务厅对外发布最新运行数据，截至6月底，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订金额达到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
0: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全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 257.14%、214.71% 和 465%。 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别国，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1: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湖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业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的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0: 在培育新增经营主体的同时，持续深耕存量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业务跟进、需求响应机制，解决企业出口办证堵点难点问题。青海民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245.24%，签证金额同比增长316.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54.55%。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撑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为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和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权益保障等规定，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以法治化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月10号下午，由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送法进企暖人心，法治护航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在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来自全省100多名规模以上的非公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青海立瞻律师事务所主任董博俊聚焦两新组织最关心、最急需、最实用的法律痛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解答疑惑、合规指导等多种形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准则与办事规范。在随后开展的现场法律咨询环节，

0: 四名专职律师为有需求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参会代表还走进赛奇烘焙文化体验中心，实地了解学习这家企业合法经营、健康发展的经验做法。
1: 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青海省2026年重点交通民生实事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省79个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服务区已实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统一投保全覆盖。
0: 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多维度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在79个服务区、货车专用停车区、司机之家、服务大厅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宣传折页。服务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对进站休整的货车司机开展一对一上门宣讲，逐条讲解免费参保流程、货物油料损毁、人身意外伤害等各类理赔适用场景。在车流客流高峰时段，增设专项咨询服务台，现场引导司机留存理赔联系方式，细致说明出险取证、材料提取、理赔办理全流程要求，引导货运从业人员知晓政策、用好保障。
1: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以车祸无忧保险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延伸民生服务触角，聚焦货车司机普遍反映的如厕不便、休息条件简陋、运营成本偏高等极难筹判问题，一批靶向施策的服务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全省各服务区新增396个卫生间坐便位，标准化司机之家分批建成投用，严格落实货车动态监控平台使用费、流量费、监控费三免一推扶持政策，精准推送返程货源信息。今年上半年累计为货车司机减免各类服务费392万元，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畅通诉求受理渠道，累计受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诉求291件，办理化解228件。
0: 为持续规范全省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解决游客出行途中的极难筹判问题，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严格落实有事找社长、便民服务机制的通知》，在全省旅行社全面落地有事找社长服务举措，构建直达旅行社负责人的快速维权诉求处置通道，以精细化、快捷化的便民服务切实维护青海文旅品牌。
1: 以往旅客旅途当中的纠纷、消费疑问需要层层对接导游和门店工作人员，沟通环节多，处置时效慢。新机制直接打通了游客与旅行社负责人的沟通渠道。游客如果遇到行程变更、住宿餐饮、服务纠纷等各类问题，可第一时间联系旅行社负责人统筹协调，实现问题现场处置、矛盾就地化解，从源头减少游客投诉，让游客畅游更安心。
0: 机制明确，旅行社负责人为服务第一责任人，倒逼企业扛起旅游服务质量主体责任，杜绝推诿扯皮、敷衍游客等违规行为。文旅部门配套建立差异化监管台账，对落实不力、处置拖沓、侵害游客权益的旅行社依法从严处置，以刚性的约束整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服务缩水等行业顽疾。
1: 在具体操作上，青海省创新建立专属便民模式，不分团型、不分价位，保障每一位游客享有同等服务的维权渠道。所有旅游行程单据统一标准的旅行社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游客参团出行前还将收到专属温馨短信提醒，社长联络方式随身携带。针对环湖多日游、长途跨省游等各类线路产生的酒店用车、餐食等突发情况，可由社长现场调度快速协调。机制还形成事前告知、事中处置、事后监管的完整服务闭环，全方位覆盖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
0: 7月14号，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果洛专场在青海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全面复盘果洛州14.5发展实际，详解15.5时期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布局，亮出江源大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发展蓝图。

0: 午期间，国洛州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累计投入数十亿的资金开展全域生态综合治理，15.48万牧民依托生态管护、特色产业稳定增收，吃上了生态饭，成功创建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经济底盘持续夯实，地区生产总值增至73.15亿元，年均增长2.2%，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域有机农畜产品产业链成型，天地果洛河源牧场品牌走出高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成大批标准化养殖基地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0: 民族团结六化同创模式获全国推广，依托塘波古道、噶日塘秦克石、斑马红军沟等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族群众互访研学，互果协作累计组织15000多人次赴内地交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愈发紧密，教育医疗普惠水平全面提档，国洛海东中学建成投运，异地办学汇集数千学子，紧密型医联体持续筑牢高原健康屏障。
1: 立足15五，国洛州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核心，统筹生态畜牧、生态旅游双轮驱动，生态领域将实施48个重点项目，推进草原碳汇试点、跨区域生态补偿落地，修复冰川湿地，文旅坚持轻量化保护性开发，开放年保玉泽生态观光线，培育星空研学、格萨尔非遗体验新业态，力争旅游经济年均增长20%。
0: 产业端深化非地经济机制，延伸牦牛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民族工作深耕中华文化资源，打造家在果洛特色载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教育持续扩容异地办学资源，新建西宁中小学，同时健全防返贫长效机制，完善基层治理，持续办好群众关切的就医、医疗、人居环境等民生实事。
1: 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4号结束第四赛段的争夺。在中国体育彩票互助至贵德的比赛中，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洛佩斯凭借最后阶段的强劲冲刺，从三人突围小组中脱颖而出，赢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里巴尔塔凭借关键进攻成功抢食，一举夺得象征总成绩冠军的中国工商银行黄山。
0: 本赛段全长196公里，从互助的土月魂广场出发，途经西宁市，翻越海拔较高的拉吉山口，最终一路下坡抵达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的贵德。赛道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长距离爬坡与高速下坡对车手构成双重考验。当天呢，天气是多云，气温呢是15摄氏度，共有138名车手参赛。
1: 比赛伊始，大集团对早期突围控制严密，经过15公里的拉扯，李宁之星车队的西蒙佩洛率先突出，拿下首个途中冲刺点第一。此后，李宁之星车队继续派遣希舍克和齐什科夫发动新一轮突围，为保有绿衫的队友亚历山大萨尔比争夺冲刺积分。齐什科夫连续拿下第二、第三个冲刺点第一，并与希舍克包揽首个爬坡点前2名。
0: 随着比赛进入拉吉山口爬坡，此前拥有超过6分钟领先优势的希舍克和齐什科夫逐渐被追击团吞没。关键时刻，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果断发起进攻，意大利巴迪亚车队的爱德华·马丁内斯迅速跟进，两人分别获得爬坡点前2名，原山保有者乔恩·埃加尼亚获得第3。凭借本赛段的出色表现，卡斯特利翁成功接管黄山。其他领旗山方面，李宁之星车队的亚历山大·萨尔比继续保有金徽九冲刺王绿衫，西班牙的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稳居爬坡王原点山首位，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则继续持有匹克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1: 今天7月15号，本届环青赛将进行第五赛段匹克体育贵德至共和的比赛，赛程共设2个爬坡点和3个

0: 湖冲冲刺点。随着比赛逐渐靠近青海湖区域，赛段早期的爬坡点或将成为突围车手的跳板，主车群的追逐战一触即发。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哎，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现在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至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3西河高速的西丽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江八公里处九至至花石甲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6柳阁高速的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省干线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受降雨影响的路段。首先是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的雄华县嘎龙乡路段呢，现在是路基掏空倒塌，现在此路段对大型车辆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国道的227张门县的马清县的喇家镇公安检查站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道路已经目前呢恢复半幅通行。省道的306呢，关亭至哈城县呢，民和县的喇家一直路段呢，上行线右侧发生了边坡的滑坡迹象，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距贵德县喇家瓦镇曲南海五社路段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造成呢公路的交通中断，现在是不能通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呢，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上新路段进行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的西部、果洛大部、黄南的南部及黄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原、海燕、门源、杂多、智多、曲麻莱、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雷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在家父最多啊，日地有忠诚这种的啊，日地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域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再度重相逢》。《再度重相逢》这也是一首非常沧桑治愈的经典老歌啊，摇滚和抒情相融合，郁可唯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豪迈深情，诉说着久别之后重逢的欢喜和岁月的感慨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治愈离别的思念。哎，那么这首歌曲一经发表之后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陪伴无数久别重逢时刻的朋友们。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郁可唯带给我们的《再度重相逢》。

一个我们的再度重相逢。哎，那么兜兜转转啊，再度相逢，岁月改变了模样，初心依旧是非常的温柔啊。豪迈的歌声呢，也是释怀离别的漫长，珍惜久别重逢的缘分啊。世间所有的等待啊，终会迎来美好的相遇，不负漫长的时光等候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曲颖为我们带来的《加速度》。哎，那曲颖带来的这首《加速度》呢，也是一首非常流行的金曲，节奏呢也是轻快洒脱，旋律利落大气啊，也是唱出了洒脱的释怀，奔赴新生。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前卫独特，朗朗上口，非常之好记啊。哎，当年呢也是电台高频播放，成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好了，下面这首老歌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曲颖带给我们的《加速度》。

好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跟着旋律啊加快了脚步，告别旧人旧事，不回头不留恋，洒脱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纠结的内耗啊，勇敢的向前。

奔赴新的生活，抛开所有的遗憾和烦恼，一路非常轻快奔赴属于自己的晴朗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地下铁》。哎，这也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都市氛围抒情的一首金曲啊。萧亚轩非常慵懒时尚的唱腔呢，旋律也是细腻高级，诉说着都市人海相遇，错过与缘分啊。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前卫啊，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前卫文艺，贴合我们的都市心境。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显了都市女性的一个温柔和洒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茫茫人海的地下铁呢，无数相遇可能都会擦肩而过，旋律非常温柔，诉说着缘分的深浅，遇见的幸运，错过呢也许就是一种常态吧。坦然面对人海的聚散，温柔面对每一场不期而遇，从容走过烟火的人间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时光机》。哎，那么五月天带来的这首《时光机》呢，也是非常一首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啊，节奏温暖热血，歌声呢也是纯粹的鲜活啊，渴望借时光机重返到过去啊。那这也是啊，真的是渴望我们借着时光机重返到以前，弥补以前的遗憾吧。元气满满的治愈青春的遗憾，励志又温柔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无数年少的梦想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时光机。

0: 哇，真的是多想拥有一台时光机啊，错过我们挽回的遗憾，也来挽回我们错过的遗憾，重温非常美好的过往呢。旋律也是非常的热血啊，能够唤醒青春的初心，明白时光根本没有办法倒流回去，珍惜当下的所有，不辜负岁月，认真的走好往后的每一段人生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哎，那么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早期的代表作，当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持续的走红啊。非常轻快的曲风，清亮独特的声线也是极具辨识度，旋律灵动活泼，奠定了他温暖治愈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的年轻听众的喜爱啊。那么林俊杰非常清澈透亮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夏日的一种清爽感。轻快的旋律驱散所有的烦闷吧。这首歌曲作为他早期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带着年少独有的温柔朝气啊。每一次收听这首歌曲呢，都能感受到独属于林俊杰的音乐灵气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
1: Mutation, Schule, wenn auch die Jägersee Evolution. And then how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得有终成自有良啊，日得换到去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

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卓妍为我们带来的《下一站天后》。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火爆的国语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细腻，歌词呢也是兼顾追梦的理想和爱情的心事，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兼顾励志和抒情。这首歌曲呢也会经常在电台啊常年的循环播放吧。这首歌曲当年传唱度也是覆盖全年龄段的一个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卓妍为我们带来的《下一站天后》。

0: 好的，一首非常温柔的啊，非常温柔又治愈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啊，一边追逐着理想，一边珍藏着心动。歌词呢，也是道尽了少女的心事，旋律温柔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既有奔赴梦想的勇气，也有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哦。
1: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
0: 好的，此刻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非常精致的都市抒情的作品啊，非常细腻，转音搭配高级的编曲，唱腔深情细腻。

刻画了爱人分离之后的空虚思念，旋律呢也是氛围感，旋律呢也是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制作也是非常之精良啊。这也是王力宏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深情的单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收听的是王力宏啊，一同来分享的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细腻婉转的唱腔呢，也是道尽了独处时的空虚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细腻高级，氛围感十足啊。爱人不在身边的孤独，旋律也是完整的描述着安静的深夜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格外的戳心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此刻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哎，那么阿桑带来的这首《一直很安静》啊，也是一首清冷伤感的抒情曲目。阿桑沙哑独特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寂寞的氛围感。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默默的守候，爱而不得的隐忍心事。旋律安静低沉，旋律也是无数独自承受心事的听众啊，也是真的是在治愈无数独自承受心事的听众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小众爆款的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

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哎，那阿桑非常清冷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藏着无声的深情啊，默默的付出却无法相守的遗憾，令人之动容。安静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读懂爱情的隐忍和成全哦。独处时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令人治愈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朋友们的《三年二班》。哇，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持续热播的校园风的一首单曲吧。乒乓球的音效作为前奏呢，也是创意十足啊，轻快的曲风加上歌词回望少年的校园时光，兼具叙事和青春的氛围感啊，编曲创造非常之前卫。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独特的前奏瞬间真的是拉满了啊，我们回到校园操场的那种感觉，青涩的少年心事。哎，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无忧的年少岁月啊，没有复杂的爱恨，只有简单的校园日常。听完这首歌曲真的是对生活好像产生了无忧无虑的青春怀念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三年二班》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1: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2: 佩，我出差去了。
1: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2: 我回来了。
1: 老郭，你又要走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1: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2: 对不起，我
1: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2: 什么议论呢？
1: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我理解他的感受，他信任自己的爱人，所以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2: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1: 等等，公文包给我。
2: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1: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2: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3: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4: 哦。我布置周光照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3: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5: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3: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5: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3: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4: 哦，
3: 你说呢？
4: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3: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5: 不用放大镜， 都不易察觉。
3: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四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4: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3: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试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6: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氢弹风洞试验即将开始，请戴上墨镜，注意前方上空。
7: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
3: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晴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0: 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啊，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0: 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
0: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1: 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1: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0: 我们俩。
2: 晴儿，来。
1: 爸爸，什么事？
2: 爸爸抱一下。哦，不，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

0: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1: 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老郭，
1: 嗯，
0: 我们上车了。
1: 哎，
2: 爸爸，那我走了。
1: 嗯，
2: 再见。
1: 再见。
0: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
1: 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两个没喝啊？
0: 啊？哦，忙忘了。
1: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
0: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1: 哎，不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0: 内蒙来的，琴儿给我写信了。
2: 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碱，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0: 哎，这孩子。
3: 小宝，
1: 哎，
3: 我去趟供销店。

0: 什么么事？
1: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0: 真的鞋少，
1: 没有买。
0: 你要的号呀？
1: 哎，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

0: 请进。
1: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0: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
1: 好。关院长
0: 啊，
1: 给，这是今天 ZK 四年的数据资料。
0: 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

0: 我们马上赶回北京。哎，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啊，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郭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猫啊，
0: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1: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0: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2: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哎，关
3: 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4: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
2: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啊！大哥，飞机失控了。
3: 我的公文包，小童，抱紧我，保护公文包。

0: 我们赶紧回去见孙大哥，是不是出事了？
1: 李贝，别急啊，子杰，快点开。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 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
2: 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 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3: 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4: 锦儿，你爸爸走了。
3: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4: 我不相信。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查对，要不要调回北京啊？ 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3: 国琴。 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4: 妈，你难受就哭出来吧，妈。

0: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
1: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能不给你爸爸抹黑？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1: 一家三口。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俺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

0: 量，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7: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

0: 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

0: 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魏晓明。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吴晓军致欢迎词，罗东川主持。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新闻特写：厚植绿色发展优势，聚力高水平开放合作。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举办。第27届青洽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举办。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五赛段贵德到共和段的比赛，车手骑行雨中爬坡增难度。录音报道：青黍枣一号刷新青海马铃薯高产记录。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格尔木南站投运五年，货物中转量突破2亿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欢迎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十五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诚邀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

0: 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张文健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做推介。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15-50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15+5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0: 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齐海峰、张丽采写的新闻特写，厚植绿色发展优势，聚力高水平开放合作。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就此展开。作为15+5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省区市、60多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吴世周认为，通过这个交流合作平台，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了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 西部矿业集团将用好清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

0: 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优势，商会将组织会员企业探索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产学研项目负责人谭晓辉说，要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先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服务。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五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中信银行西宁分行副行长任奇说，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新华三集团青海代表处总经理王延立说，对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充满信心，青海省绿电资源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将持续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联结核心能力，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1: 青海大记者孔维东、江平、万书伟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也是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万书伟报道。7月15号，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烈斯·格鲍尔·米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智利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利、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扎实基础，潜力巨大。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文熙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台湾食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 本次推介会签署5项战略合作协议，

0: 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深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1: 直通环青赛，
2: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万书伟报道。7月15号，第25届环青赛迎来第5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的起点为风光秀丽的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本次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3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2个爬坡点。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段消耗车手的精力，此赛段累计爬升2210米，让本赛段的骑行更为艰难。上午11点15分比赛开始，主车群出发后20公里一路平缓，各车队集中释放突围车手，争夺途中冲刺积分。第一冲刺点积分由111号、21号、136号车手获得。在连绵的小雨中，车手们继续向前开始爬坡。本赛段的一级爬坡点在云上巴卡台。云上巴卡台是贵德县巴卡台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叫做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超过了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于车手来说，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3级爬坡点。2个爬坡点设置得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们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而且对爬坡车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车手们通过3级爬坡点后，雨势减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十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费站后，5号车手与3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71号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2、3名。领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绿山和黄山。
0: 听众朋友，7月16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至钢叉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请听青海的记者杨慧景、李斌发来的报道。
3: 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率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薯早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了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五号为对照，经过规模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怀刚：
4: 青薯早一号平均鲜薯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五号平均产量增产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3: 据了解，青鼠藻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藻属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藻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双地覆膜种植及覆种模式，有效破解本土藻属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种植户刘德勇：
5: 挺招呼之后，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它这个产量比较高，这是品效特别好，口感好。每年在施种日年之后，我们把这个种要入种植区大面积推广。
3: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鼠九号、青鼠十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鼠藻一号、青鼠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王健：
6: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的一是所有的就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报道。最近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送法敬企暖人心、法治护航促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法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通过案例讲解、答疑释惑、合规指导等多种形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准则、办事规范，帮助广大企业经营者敬畏法律、读懂法律、用好法律、依法依规经营。本次活动是落实扶持民营经济相关部署、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企发展的务实行动，也是推进全民普法、深度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全省100多名规模以上非公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0: 青海台消息，7月14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在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揭牌。当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研团队一行走进西宁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传播部、国际传播部等部门，与新闻工作者交谈交流，详细了解媒体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产业经营等方面情况。此次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人工智能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构建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2: 听众朋友，今年是格尔木南站投运5周年，这座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货运编组站，5年累计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为西部物流畅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3: 走进格尔木南站编组作业现场，自动化驼峰设备持续运转，列车解体溜放编组作业高效有序，各岗位人员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依托自动化驼峰系统、数字化调度体系，车站实现货物分流全流程智能作业，大幅提升物资集散效率。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连结员张学勇：
7: 现在随着管理的不断规范，制度的持续优化，大家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作业效率提高了不少。
3: 格尔木南站2021年4月正式投运，连通青藏、敦煌、格库三条铁路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线重要物流核心枢纽。5年来，车站持续升级设施，解编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接发列车19.68万列，调动车辆93.43万辆，超2亿吨煤炭、钢铁、食品、化肥等货物从这里发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吊车长李善用：
7: 随着各岗位的协作与作业标准的细化，现场指挥更加清晰。
3: 建站以来，车站严格落实国铁集团五个一流标准，以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运营，完善西部铁路物流网络，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边疆建设材料运输，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根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副站长王天一：
8: 目前货物中转累计突破2亿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枢纽潜力，更好地服务西部交通运输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2: 青海台通讯员王斌、刘璐报道。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15号到17号，我省大部地区仍处于多雨时段，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东部和南部，其中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降水量30到60毫米。据了解，7月9号到12号、7月13号，我省连续两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虽然对前期的旱情有所缓解，但降雨强度大，旱涝急转，极易引发山洪灾害。目前，黄南、果洛局地乡镇的土壤饱和率已经超过60%。虽然此次强降水是这三次过程中最弱的，但这次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潜在致灾性较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水结束后，7月18号到24号，我省将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需防范干旱、高温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泽贝，主播小明子言，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有志同道合，便有各奔东西。正因为最初大家彼此不相识是一样的，不觉得朋友是分时间、分阶段的吗？小学时的朋友，初中时的朋友，高中时的朋友，乃至于大学还有工作之后的朋友，似乎每一个成长阶段之中，朋友都有所不同。当然，也有一直陪伴下来的，那却少之又少啊。现在就已经有要各奔东西的兄弟了，宋江怎么能不难受呢？毕竟一起拼杀的时候，那份情谊是真挚和浓厚的。过命的哥们儿，过命的兄弟，过命的朋友，甚至比亲人还更加的亲切。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轨迹，最终是各自要回到各自的轨迹和生活习惯中的。当然，这也与个人的选择密不可分。第二天，公孙胜来到行营中的军帐里，禀告宋江说：当初我是罗真人嘱咐我说，送兄长回京城之后就回到山里，今天兄长功成名就，贫道就此告别众位，回山中跟随师父学道，赡养老母。

0: 亲度过一生。宋江听公孙胜说起从前答应过他的话，也不能反悔，不禁潸然泪下，对公孙胜说：
1: 我想从前弟兄相聚就像是花蕾刚刚开放，今天弟兄分离就像是花朵凋零。我虽然不能违背从前的话，可心里怎么舍得让你离开呢？
0: 公孙胜说：如果是我中途扔下了仁兄，那就是我寡情薄义。现在仁兄已经功成名就，您就答应我吧。宋江再三挽留不住，就摆了一场告别宴席。宴席上大家举杯和公孙胜话别，人人都落泪叹息，谁还喝得下去呢？第二天，公孙胜穿上麻鞋，背上包裹，和大家道别之后向北启程了。宋江连续几天思念回忆，泪如雨下，郁闷不乐。当时正临近春节，官员们都准备朝贺，蔡太师害怕宋江等人来朝贺，天子看见后会重用，随即上奏天子，下了一道圣旨，只让宋江、卢俊义两个有官职的人跟随百官朝贺，其余的出征将领都不准朝见皇上。百官朝贺完毕，宋江、卢俊义回到营寨后闷闷不乐。吴用见宋江面带愁容，疑惑地问：兄长，今天朝贺天子回来，为什么发愁呢？宋江叹口气说：
1: 哎，可能是我生来就命运不好，我们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很多劳苦，可今天连累兄弟们都没有功名，我因此苦闷。
0: 吴用看着宋江：兄长，既然知道我们的命运不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凡事都是注定的，不必过多的担忧。
2: 李逵在一旁插话：
3: 哥哥，好没意思，当初在梁山坡里谁的气也不受，却今天也要招安，明天也要招安，现在招安了却惹来了麻烦，我们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去不是更快活吗？
0: 宋江大喝说：
1: 这黑家伙又无礼了，现在做了国家的臣子，都是朝廷的良臣，你这个不明道理的，怎么反心还没消除？
0: 李逵又应声说：
3: 哥哥不听我的话，明天有的气受嘞。
0: 大家听了都笑，当天喝到二更才散。第二天，宋江带领十几个人骑马进城，去给许太尉、赵枢密和省院各官员拜年。蔡京知道后，第二天就上奏天子，让省院在各城门上张贴出禁令，所有出征的将军只允许在城外的军营驻扎，听候调派，如果不是上司明文传唤，不许擅自进城，如果违反禁令，一定按军法定罪处罚。有人看见后来报告宋江，宋江更加愁闷，众将知道这事后也都很愤怒，大家都有造反的心思，只是碍着宋江一个人。水军头领请军师吴用去商议事务，吴用来到船中，见到了李俊、张衡、张顺、阮家三兄弟，大家都对军师说：
3: 朝廷失信，奸臣弄权，我哥哥打败了大辽，消灭了田虎，现在 又扫平了王庆，可只得了个皇城使的官职，而且没有升赏我们大家。现在到张贴出告示，不许我们进城。我想那会儿奸臣渐渐的要拆散我们弟兄，今天请军师做个主，如果和哥哥商量，他一定不肯，我们就在这里杀起来，把东京城洗劫一空，再回到梁山坡去，还是落草做强人好。
2: 吴用摇摇头，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蛇无头不走，我怎么敢自作主张？他如果不肯，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啊。
3: 哎，
2: 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也都不出声了。吴用回到中军寨中，和宋江闲谈说，
1: 从前仁兄多么自由自在，众多弟兄也都快活，
2: 自从受了招安，为国家出力，成为国家的臣子，没想到却受奸臣的气，又不能被任用，兄弟们都有怨气。
0: 宋江听完吃了一惊，
1: 莫非谁对你说什么了？
2: 吴用看着宋江笑了，这是人之常情，还用谁多说吗？古人说，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
1: 军师，如果弟兄们有异心，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忠心不改。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就汇集众将到帐前说，
1: 自古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张贴告示禁令，但理应这样，众将士无故不要进城，我们军中莽撞的极多，一旦惹出事来，不但会被依法治罪，而且又毁坏了我们的名声，现在不许我们进城去倒是好事，你们大家如果嫌约束过严，一旦起了异心，就先砍了我的头，然后你们随便怎么做，不然的话我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一定会自刎而死。
2: 大家听了宋江的话都落泪散去，宋江等人从此以后没有事也不进城。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转眼元宵节又要到了，东京城按照每年的惯例又大张灯火庆赏元宵。宋江营里的燕青和乐和商议，要换上便服悄悄地进城观赏灯火，却被李逵偷听到了，也要跟着去。燕青无奈只好同意。燕青和李逵走在街上，忽然看见一个汉子飞砖掷瓦去打一户人家，那户家里的人向外喊，
3: 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你不肯还钱却倒向我的屋里打。
2: 黑旋风听了路见不平，瞪着双眼就要去打，燕青死死地抱住他。那个汉子说，
3: 我和他有账算，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很快就要跟张昭讨下江南出征去，你不要惹我，到那里去也是死，要打就和你打，死在这里 还能有一口好棺材。哎，你说什么下江南？怎么没听到点将调兵的消息？
2: 燕青劝开了李逵，找了一个小茶房进去坐下。对面有个老者，闲谈间，燕青问：请问老赵，刚才一个军汉说要跟张昭讨下江南去出征，请问到哪里去出征啊？那个老人说：
1: 哦，客人原来不知道啊，哈哈，现在江南的草寇方腊造反了，占据了八州25县，从睦州起直到润州，自立为国，很快就要来攻打扬州。因此朝廷已经派了张昭讨、刘都督去清剿。
2: 哦，燕青、李逵听了这话，连忙出城，回到营中来报告这件事。第二天，宋江带领燕青进城拜见许太尉，请求率领兵马前去征讨方腊。许太尉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早晨是上奏天子，并举荐宋江为先锋，领兵征讨方腊。天子听到上奏后很高兴，急忙传下圣旨，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给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彩缎25匹，其余的正偏将领各赐给绸缎银两，三军的头领也都赐给银两。皇上说：你们这些人里面有个能镌刻玉石印信的金大坚，还有个能识良马的黄甫端，我要留下这两个人在驾前听用。宋江、卢俊义拜谢后出城回营，两个人回到营寨，立即汇集众将，除女将琼英因为怀孕染病留在东京城，派叶青夫妇服侍，并请医生调治外，其余的将领们都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身征讨方腊。这时蔡太师派人来到营里，要留下圣手书生萧让为他代笔。第二天，王都尉又来向宋江要铁轿子乐和，听说这人能歌善唱，要他去府里做乐师，宋江只得答应。宋江少了5个弟兄，心里非常郁闷。江南方腊已经造反很久了，势力越来越大。方腊原本是歙州山中的一个樵夫，因为一次到小溪边洗手，在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滚龙袍，因此向人说自己有天子的福分。恰巧当时诸县在吴中征收花石纲，百姓民怨沸腾，人心思乱，方腊就趁机造反，在清溪县邦元洞里建造了宝殿和皇宫，在睦州、歙州也分别建造了行宫，设立了文武官员的职位，占据了8州25县。方腊自封为国王，独霸一方，非同小可。这9300里扬子大江，远接三江：汉阳江、浔阳江、扬子江，从四川直至大海，因此称作万里长江。地分五处，江心内有2座山，一座叫做金山，一座唤作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是围绕着山盖起来的，所以叫四果山。焦山上也有一座寺，藏在山坳里，所以叫山果寺。这2座山 坐落在江中，

0: 正好站着楚国的东边和吴国的北头，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润州城郭是方腊手下东厅枢密使吕师囊把守江岸。吕师囊原是歙州府户，因为献钱粮给方腊，被封为东厅枢密使。幼年时曾读兵书战策，惯是一条丈八蛇矛，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12个统治官，名号江南12神，协同把守润州江岸。那12神是晴天神福州沈刚，游弋神涉外潘文德，遁甲神睦州应明，六丁神明州徐统，霹雳神越州张进仁，巨灵神杭州沈泽，太白神湖州赵毅，太岁神宣州高可立，吊客神常州范畴，黄帆神润州卓万里，豹尾神江州何同，丧门神苏州沈辩。枢密使吕师囊统领着50000男兵，据守住江岸，在甘露亭下摆列着战船3000余只。对面江北岸是瓜州渡口，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险阻。这时先锋使宋江奉皇上命令征剿方腊，统领兵马战船5军众将，水陆并进，战船和战旗同行，到达了淮安。当天先锋宋江和军师吴用在帐中与众将商议，
1: 这里离大江不远，江南岸是贼兵把守，哪个和我一起先去探路，打听一下江南敌兵的消息，然后制定进兵的战略。
0: 宋江一说，帐下立马转过4员战将，都说愿意前去。这4个战将是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拼命三郎石秀、活阎罗阮小七。宋江看他们踊跃，便说，
1: 你们4人分成2路，张顺和柴进、阮小七和石秀，直接到金山焦山上歇宿，打听润州贼巢虚实，然后来扬州回话。
0: 4人辞了宋江，各带了2个随从，打扮成商客，取路先往扬州而来。扬州城的百姓听说大军来征剿方腊，都全家搬到城外附近村里躲避去了。4个人在扬州城里分别买办了些干粮，然后石秀和阮小七带了2个随从到焦山去了，柴进和张顺带了2个随从，将干粮带在身上，每人带把锋芒快尖刀，提着坡刀奔瓜州而来。这个时候呢，正是初春天气，春暖花开。到了扬子江边，在高处一望，只见大江白浪滔滔，烟波滚滚。柴进、张顺2人望见北固山下一片全是青白2色旌旗，岸边一字摆着许多船只，江北岸上却一根木头也没有。柴进说，瓜州路上虽然有房屋，但是并没有人住，江上又没有渡船，我们怎么得知隔江的消息呢？
2: 张顺想了想说，小仙得找一间屋子歇下，兄弟我浮水过去，到金山脚下探听虚实。
0: 柴进看着张顺
2: 说的是。
0: 当下4个人奔到江边，看见有几间草房全都关着门，上去推门也推不开。张顺从一个洞里

0: 钻进去，看见一个白发婆婆从灶边站起来。张顺忙上前问：“婆婆，你家为什么不开门呢？”婆婆回答说：“
1: 其实不瞒客人你说，现在听说朝廷派大军来与方腊厮杀，我这里正是封门水口，因此这里的人家都搬到别处躲避去了，只留下老身在这里看屋。”“
0: 哦，你家的男子到哪里去了？”“
1: 到村里照顾老小去了。”“
0: 我们有四个人想要渡江，您知道哪里能弄到船吗？”这遭征讨方腊可谓是风雨飘摇，而且无数凶险内藏，各位好汉似乎也并没有觉察到。当然，虽然难，虽然累，也总比在朝廷那边受奸臣的气要好得多。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优化升级。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创化学重编程干细胞制备技术实现全自动化。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西班牙淘汰法国，率先挺进世界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内政局局长叶尔努尔·贝森巴耶夫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是哈中两国文明交流互鉴新的里程碑。哈萨克斯坦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立足本国国情加快现代化建设，两国在迈上现代化进程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习近平主席这本著作蕴含的治理哲学和发展方略对于哈萨克斯坦弥足珍贵。哈萨克斯坦总统中央通讯局局长阿斯卡尔·乌马罗夫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法治、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经验值得哈萨克斯坦深入研究和广泛借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方向，我们越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和长期目标，哈中两国交流与合作就越有成效。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丽纳尔·沙伊梅尔格诺玛表示，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始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维护国际稳定的关键力量。习近平主席的著作被译介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受关注。习近平主席的思想理念为凝聚全球共识、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做出重要贡献。活动当中，中方向哈萨克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哈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中哈两国智库、企业和高校代表分享了以务实合作惠及当地百姓的生动故事。与会专家围绕中哈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哈两国嘉宾以及出版、媒体、智库、高校、企业等各界代表200多人出席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4号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友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林健说，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历史丰碑。50多年前，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建坦赞铁路，有力支持地区国家民族解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赞铁路过程当中，手挽手，肩并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汤情，你小声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明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今年我省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这是在延续2025年财政金融联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之上，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持续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进一步提升财金联动政策落地见效，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与青海省财政厅结合我省实际，在优化政策方面有两项重要突破。一是取消原省级财政贴息政策当中关于纳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范围的前置性条件。这一调整呢，使得省级贴息政策支持的企业数量从118家拓展到600多家，有效扩大政策支持覆盖面。二是将青海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纳入中小微企业、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和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经办机构范围。一方面呢，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呢，有效扩大享受贴息政策支持的贷款范围。这两项政策的变化突出体现了扩面增量的政策逻辑，也让央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形成更加灵活的配合，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经营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据了解，截至到5月末，全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签约90.2亿元，余额达38.6亿元，享受的财政贴息2368.5万元，全省碳减排贷款余额1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指导金融机构落实好财金联动免申即享政策，将政策红利及时传导到实体经济，推动财政金融联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不断提升。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青海省2026年重点交通民生实事取得积极成效。截至到目前呢，全省79个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服务区已实

实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统一投保全覆盖。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多维度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在79个服务区、货车专用停车区、司机之家、服务大厅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宣传折页。服务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对进站休整的货车司机开展1:1上门宣讲，逐条讲解免费参保流程、货物油量损毁、人身意外伤害等各类理赔适用场景。那么在车辆客流高峰时段，也增设了专项的咨询服务台，现场引导司机留存理赔联系方式，细致说明出险取证、材料提交、理赔办理全流程要求，引导货运从业人员知晓政策，用好保障。同时呢，省交通运输厅以车祸无忧保险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延伸民生服务触角，聚焦货车司机普遍反映的如厕不便、休息条件简陋、运营成本偏高等极难筹办问题，一批靶向施策的服务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全省各服务区新增396个卫生间坐便位，标准化司机之家分批建成投运，严格落实货车动态监控平台使用费、流量费、监控费三免一推扶持政策，精准推送返程货源信息。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累计为货车司机减免各类服务费392万元。各级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畅通诉求受理渠道，累计受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诉求291件，办结化件228件。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光聚青海，热起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与发展蓝图。论坛由青海省能源局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光热分会、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国家部委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科研院所及有关协会、能源企业等代表，青海省政府及各市州、省直部门负责人等将齐聚西宁，共话清洁能源转型之路。论坛设置多项专题活动，行业影响力突出。现场呢将举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邀请业内院士专家围绕光热发电、清洁能源发展开展主旨演讲。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最近呢，记者从西宁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雪豹柠檬超级音乐节定于7月17号到19号在青海体育中心体育场启幕。作为西宁文旅集团依托城市 IP 柠檬重磅打造的户外标杆演艺活动，本届音乐节呢立足高原生态禀赋，旨在深化生态加文旅加潮流融合，持续擦亮西宁雪豹之都城市品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本次音乐节聚焦年轻化、潮流化、品质化、场景化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在场景体验方面啊，音乐节是首次引入了与数机器人 AI 音乐互动体验，将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现场赋予了十足的未来感与科技感。现场呢，精心打造了雪豹主题雕塑、特色气膜装置、巨型艺术涂鸦墙等多元打卡场景，同步设置了街头趣味游戏、休闲娱乐专区、女性友好补妆区等便民区域，配套打造特色美食文创市集及艺术打卡、互动体验、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于一体，全方位的来升级了观演体验，构建全域的沉浸式潮流消费新场景。那么在惠民消费方面啊，本次音乐节呢是联合了西宁市商务局全面参与心动西宁票根有礼专属活动，主办方精选百家优质商户，乐迷凭借了音乐节的票根即可享受住宿、餐饮、影院、景区等八种业态，八折、8.5折等多重的折扣福利，同时呢还会叠加到满40减20的专项消费补贴，双重福利同步畅享，让乐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啊，来真切感受西宁的城市烟火气与消费实惠。那么在艺人的阵容与生态融合方面啊，我想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了。音乐节呢是集结了18组的优质实力艺人，涵盖到流行、摇滚、说唱等全品类曲风，全方位覆盖到各年龄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打造高水准、高热度的音乐盛宴。同时呢，活动深度植入雪豹之都生态 IP 内核，现场开设柠檬文创展销、生态保护公益互动、主题 IP 沉浸式打卡等特色板块，让潮流音乐与高原生态共生共荣，在传递青春活力的同时啊，普及生态保护理念。盛夏七月，诚邀广大乐迷相聚西宁，共赴这场雪豹柠檬之约。我们再来关注7月10号到14号金石榴文化型金亲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青海省黄南州举办。天津青年文艺科技工作者走进高原，面向当地青少年和基层各族群众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和科技进校园活动，以有形有感有效的方式推动两地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此次活动呢是天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的创新实践，既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点亮各族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活动呢由黄南州委、天津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黄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黄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黄南州教育局学办、天津市民族文化工程办。主题文艺演出紧扣民族团结主线，京亲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汇聚多元文化精品。那么在演出当中呢，川剧变脸、杂技、金文古彩戏法轮番登台，尽显中华传统技艺与天津城市文化底蕴。黄南州本土歌舞诉说了高原群众的幸福生活，天津获奖表演唱展现了城乡发展新貌，国乐团器乐合奏气势恢宏，歌唱家倾情唱响爱国赞歌。在演出的尾声呢，全场齐唱中华一家亲，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同心同向的画面生动呈现。活动还同步开展的科技进校园活动啊，是为当地师生送上了沉浸式的科普课堂。天津科教教师带领中小学生实操超声波雷达设备，把传感器、AI、自动驾驶等前沿概念转化为动手的实践项目，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呢埋下了创新探索的种子。天津将持续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常态化推进京亲青少年文化科技双向交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浇灌民族团结进步之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天津力量。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15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

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毛盛勇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14号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上半年呢，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呢，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外贸何以稳中提质。
1: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2: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1: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3: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4: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14号，在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红奎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这意味着我国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这一重要技术，实现了从血液到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可有效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据介绍呢，2024年到2026年，邓红奎团队先后在《细胞》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利用化学重编程诱导多能干细胞、制备胰岛细胞、治疗一型糖尿病等系列研究。研究显示呢，患者在移植胰岛细胞之后啊，恢复了血糖自主调控，疗效已稳定持续近3年。那么除了糖尿病等慢病之外呢，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被广泛认为还可应用于肿瘤、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邓红奎介绍，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是基础研究加 AI 加智能制造交叉创新的产物。作为自主实验室，平台从采集患者血液开始，实现了从物料补充、化学重编程、AI 智能筛选到质量检验输出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操作，并且还能实时监测实验数据，反馈给科研人员。邓红奎表示，标准化闭环操作啊，提升了实验的精准度和效率。而且自主实验室呢，不仅降低了科研成果临床应用的成本，也有助于技术在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药品生产企业的进一步推广，助力科学研究，造福更多患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继红在发布现场表示，下一步呢，北京将持续加大在自主实验室领域的布局，大力发展国产高端科学仪器，建设整合到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通量仪器等技术的高度智能化新型实验平台，推动自主实验室建设与科技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假学习如何用好 AI 这个随身辅导员。
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2: 用 AI 的时候，你看贝塔一占比是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2: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 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中国作家协会7月15号公布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体、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那么本届评选当中啊，秘密等5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5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5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仙山如黛等5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5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5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5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中啊，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五个进球，追平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第58分钟，波罗在禁区前与奥尔莫完成2-1配合之后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当然，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当中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14号结束了部分场次的较量。焦点战川渝德比当中，成都荣城与重庆铜梁龙1-1握手言和。山东泰山4-3险胜云南玉坤，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多场比赛延期。本赛季川渝德比第2回合如期而至，积分榜榜首成都荣城与次席重庆的铜梁龙直接对话。上半场呢，成都荣城掌控比赛节奏，第35分钟，韦世豪边路传中，费利佩头球被扑后补射破门，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刚开始啊，张英凯将界外球大力掷入禁区，重庆铜梁龙迪马塔头球扳平比分。此后呢，成都荣城几番门前造险，重庆铜梁龙门将的姚浩洋屡现神扑，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赛季的两队的对决啊，都是以平局收场。本轮呢，山东泰山与云南玉坤上演进球大战。上半场山东泰山快速发起攻势，第10分钐买乌狼兜射破门，随后泽卡在10分钟当中啊上演了双响，助球队早早确立3球球势。第42分钐，约尼查为云南玉坤扳回一城。下半场呢，泽卡挑传助攻，陈普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1。然而呢，云南玉坤并未放弃，替补登场的克莱伯在第76分钟点球命中，伤停补时阶段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追至3-4。最终，山东泰山以1球险胜，守住胜果。本场过后呢，山东泰山与云南玉坤两队同积24分，距离积分榜第3名大连英博只差1分。深圳新鹏程新帅尼尔森迎来中超执教首胜。深圳新鹏程以3-0战胜青岛西海岸，队史首次战胜对手，并且终结了对手联赛13轮不败纪录。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中超官方啊发布了公告，调整第18轮的赛程，共有5场比赛确认延期。其中呢，浙江队与青岛海牛的比赛是延期到了14号举行。那么凭借陶强龙的绝杀球呢，浙江队3-2也是击败了青岛海牛，终结了联赛的2连败。目前呢，其余场次的比赛时间啊是待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竞相关的信息啊。电竞世俱杯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巴黎开始了第2周的比赛。决胜巅峰国际女子邀请赛当中啊，中国战队揭幕战2-0战胜印尼劲旅，取得开门红。MWI 呢是电竞世俱杯的唯一女子正式项目，去年的比赛当中啊，创造了平均同时观看人数突破10万的女子电竞赛事记录，在线观看人数峰值达到46.9万。今年呢，共有来自亚欧美非4大洲的16支战队进入决赛阶段。决胜巅峰所属的牧童科技电竞赛事生态负责人吴建荣表示，期待更多赛区、更多俱乐部和更多女性选手啊，通过这条道路可以走向世界舞台，让女子电竞被更多人看见、理解和认可。 本届电竞世俱杯共计49个比赛日，吸引超过2000名选手参与24个正式项目争夺，赛事总奖金达到7500万美元。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德令哈、天峻杂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同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矮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市、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转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并伴有偏西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非常开心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分享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的时间。白天呢有点太忙了，在青洽会呢忙了一天时间。其实晚上能够沉下心来呢和大家做做节目，来聆听一下文字的魅力，真的是一种享受。往往呢事件呢都是两面性的，如果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又来上班，很多人呢会觉得哇这个确实太苦逼了。但是呢我们翻过来想一下，如果躺在床上刷手机和去读读书，和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下这段安静的时光，它比刷手机更有意思一些。那晚上这段时间呢也算是一种享受。希望呢我的声音和推荐的书以及书中的文字能陪伴着您，哪怕呢只是收音机前的一小部分听众朋友。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在手机充斥着大家生活方方面面时时刻刻的时代，也许呢广播的声波能够传达的区域越来越小了，但我们依然是希望但凡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能是一种享受。欢迎您锁定 FM989AM666， 通过广播端，通过青海长院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声音稍微有点哑，今天呢在青洽会直播了两小时，然后拍了两小时的视频，所以呢声音稍微有点哑，大家呢见谅，不能读出来那种特别有磁性的声音了。以往呢就可以把声音呢压得很好听，今天呢确实声音呢感觉有所损伤。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说的还是琼瑶。文字能够封存跨越半个世纪的温柔，书籍能够承载几代人的回忆，在华语通俗的情感文学的版图里，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写尽了世间的情爱悲欢，构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浪漫美学。他的文字落地成书，翻拍影视，谱写金曲，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成长岁月里。他就是影响了整个华语言情创作脉络的文学作者琼瑶。我们呢筛选了他很多的作品，相信呢很多人呢对他的作品太熟悉了，不陌生。婉君，我小时候呢觉得婉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龄的80后，我一直觉得婉君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呢后来婉君的扮演者他也长大了，成了一个外交官，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接受不了，我们会觉得他不应该是个小孩吗？我们总要明白一个童星他是要长大的。在我的童年里啊，我认为婉君他都是陪着我长大的。那个小姑娘确实有点凄惨，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哇，这些文字，这些作品，这些影视剧，这些音乐，让我们如此眷恋，充满着共鸣。那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一篇总结文字，就是我们在前两期的时候呢，给大家总结了琼瑶的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啊，大家应该印象很深。这本书呢，我觉得总结的还不到位，因为呢，那一天的节目马上要收尾了，我觉得把那本书呢稍微有点错过了，我们还是要把这本书重新解读一下。很多人呢会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也是林青霞首演了琼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什么，书评人对它的评价是什么。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前《诗经》的清冷诗句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遗憾，世间至美之人，至纯之念，往往隔水相望，触手难及。琼瑶以这句千古绝唱为底色，写下在水一方，跳出了传统言情小说卿卿我我的浅层框架。这部跨越半生的情爱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恨纠葛， 而是一场关于理想与现实、激情与坚守、沉沦与成长的深度对峙。他以一段破碎的婚姻、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意、一个女孩的蜕变一生，剖开了年少懵懂的虚妄、人性的复杂缺憾，以及成年人爱情最真实的模样，让所有读过的人都能在悲欢离合中读懂生活与成长的深层真谛。杜小双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剧的底色，却也自带坚韧的微光。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她寄人篱下，在陌生的朱家小心翼翼生活。身世的飘零让她比常人更渴望温暖与归宿，也让她格外迷恋精神世界的契合。年少的她未经世事打磨，心中揣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坚信爱情的本质是灵魂共鸣，而非世俗的柴米油盐。在她的认知里，物质贫瘠可以克服，精神荒芜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正因如此，当满腹诗书、谈吐风雅的卢有文出现时，她瞬间沦陷。同样孤苦的身世，同样热爱文字的执念，让两人误以为彼此是此生唯一的灵魂知己。无视旁人的劝阻，不顾现实的窘迫，杜小双带着一腔孤勇奔赴婚姻。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理想与爱情，殊不知这场看似浪漫的结合早已埋下毁灭的伏笔。年少的赤诚与天真让她高估了理想的力量，也低估了现实的残酷，更没能看清卢有文的才情之下是不堪一击的脆弱与逃避现实的懦弱。婚姻是照见人性最真实的镜子，也彻底击碎了杜小双不切实际的幻想。卢有文的悲剧是典型的空想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无数眼高手低者的缩影。他怀揣着纯粹的文学理想，不屑于世俗的谋生劳作，固执地认为世俗工作会玷污自己的创作初心。可理想终究不能冲击，文学抱负也无法支撑日常生计。面对屡屡碰壁的稿件，拮据窘迫的生活，他从未反思自身的浮躁与懈怠，反而将所有的失意归咎于现实的不公、世俗的庸俗。极度的自负背后是深入骨髓的自卑。看着妻子杜小双为了养家糊口日夜奔波，辛苦劳作，

手摧毁了杜小双对爱情、对生活的所有期待。怀孕、流产、身心俱疲，一次次的伤害与失望让杜小双彻底清醒。没有责任与担当的理想是虚妄的自我沉溺，没有烟火底气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镜花水月。真正的热爱从不是空谈风月、逃避现实，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愿意脚踏实地负重前行。如果说卢有文的爱是一场炽热灼人的烟火，绚烂短暂，满目狼藉，那朱世尧的爱便是缓缓流淌的静水，温柔绵长，岁岁坚守，完美诠释了在水一方的深情真谛。朱世尧自幼身有残疾，腿部的缺憾让他性格内敛克制，内心敏感细腻，也让他习惯了隐忍与退让。初见杜小双的清冷纯粹，他便心生悸动，可自身的缺憾，既定的婚约让他始终保持着分寸与距离，只敢隔水相望，默默守护，从不强求，从不纠缠。纵观全书，朱世尧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追求者，却是贯穿始终最靠谱的支撑者。在杜小双为爱奔赴，深陷热恋时，他默默旁观，不打扰，不诋毁。在他婚后受尽委屈，穷困潦倒时，他暗中帮扶，默默兜底，不求回报。在他心碎离婚，人生低谷时，他耐心陪伴，鼓励他重拾才华，自立自强。在他心软善良，照料落魄前夫时，他理解包容，尊重他的善良与选择。他的爱无关占有，无关功利，只有成全与守候。相比于卢有文只会空谈理想，索取爱意，朱世尧用数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深情从不是一时的怦然心动，而是久处不厌的陪伴，是遇事担当的底气，是尊重包容的温柔。热烈的爱意或许动人，但能抵御岁月风雨，治愈人生伤痛的，永远是细水长流的坚守与踏实的担当。在水一方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核心在于它跳出了情爱悲欢的单一叙事，道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生哲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从来不只指代心爱之人，更象征着我们年少时追逐的所有美好。不切实际的理想，虚无缥缈的执念，完美无瑕的人生幻想。年少之时，我们都曾如杜小双一般，崇尚浪漫，痴迷纯粹，轻视世俗烟火，坚信精神共鸣可以战胜一切现实难题。我们偏爱轰轰烈烈的奔赴，不顾一切的热爱，误以为激情就是深情，执念就是初心。可岁月与现实终究会教会每个人成长，世间所有美好都离不开烟火的支撑，所有长久的幸福都根植于责任与踏实。脱离现实的理想是空中楼阁，缺乏担当的爱情是自我消耗，过度偏执的执念是人生枷锁。人生在世，既要心怀诗意仰望远方的伊人，也要脚踏实地接纳世俗的琐碎。真正的成熟是不再执着于完美的幻想，不再沉溺于一时的心动，而是懂得分辨虚妄与真实，学会取舍，懂得担当，在烟火人间中守住本心，在岁月风雨中稳步前行。杜小双的蜕变是全书最具力量、最有深度的内核，也是琼瑶作品中最珍贵的女性成长写照。从依附爱情的懵懂少女到独立通透的成熟女性，她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伤痛与磨砺中一次次破茧重生。年少的她将爱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寄托，把伴侣当作唯一的人生底气，以为依附他人便能收获安稳与幸福，遭遇婚姻的背叛、生活的搓磨、人性的寒凉后，她没有沉沦于痛苦，没有怨怼生活，更没有变得狭隘刻薄，而是在绝境中觉醒，重新拾起自己的才华与初心。他褪去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直面生活的残酷与平凡，靠自己的作曲才华立足于世，实现了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更难得的是，历经世间疾苦，受过深爱之人的重伤，他依然选择善良。面对潦倒病重曾毁掉他一生的前夫，他放下执念与怨恨，

0: 然奔赴照料，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份宽恕不是卑微的妥协，而是自我的释怀。这份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历经千帆后的通透与格局。他终于明白，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与陪伴，而是自身的强大与坚韧。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是依附他人，而是自我圆满，本性安然。流水汤汤，岁月无声，世间所有缘分与成长，皆藏着遗憾与圆满。在水一方书写的，从来不只是一段跨越半生的爱情，更是一场关于人性、理想、成长与人生的修行。卢有文的沉沦警示我们，理想不可脱离现实，初心不能败给懒惰与偏执。朱世尧的坚守诠释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温柔克制，长久担当。杜小双的蜕变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成长是历经伤痛后依然向阳，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无数隔水相望的美好，也会经历无数求而不得的遗憾。年少的执念，炽热的奔赴，破碎的过往，温柔的守候，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风景。遗憾不是缺憾，而是成长的契机；破碎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开端。所有的虚妄与清醒，沉沦与坚守，失去与释怀，都会沉淀为人生最珍贵的阅历，让我们褪去青涩，沉淀通透。重读《在水一方》，终于读懂藏在失意背后的人生真谛。真正的圆满，从来不是年少惊艳的一见钟情，不是毫无缺憾的完美人生，而是历经世事沧桑后的通透从容，是饱受风霜磨砺后的坚韧温柔。最好的人生状态，是既能心怀诗意，奔赴心中的在水一方，坚守初心与热爱，也能扎根烟火，接纳生活的琐碎与平凡，扛起责任与担当，不必执念于虚妄的完美，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向内成长，向外从容，不负岁月，不负自己，便是此生最好的结局。
1: 说得非常好，在水一方啊，我觉得呢，这位老师解读的比我解读的还要好。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于《在水一方》这部书啊，又有重新想去读的冲动了。其实琼瑶的作品呢，有两极分化的口碑，好的朋友呢说啊，这作品特别好啊，多少人都看了，然后流眼泪啊。也有一些专家评论说啊，琼瑶的这个文字毁了一代人的婚姻，说有很多人看了他这个文字之后呢，对于爱情观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他的作品可能会对爱情观有影响，但是他很多作品呢传递的这个正能量啊，确实是需要去研磨的，并不是说像剧里边演那样，你片面的去理解它，片面的去理解它。你看《在水一方》里边，你就很片面的去理解这篇文章，或者说这部书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么惨呢、啊，是吧？其实你要是真的琢磨透，谁的人生又不惨呢？谁的人生又没有苦难呢？谁的人生又很容易呢？是不是总要放过自己，总要成长呢？那么说完《在水一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读下一本书啊。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下一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下一本书呢，我们为大家品读的是《心有千千结》，这是琼瑶197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属于呢他创作的中期的风格转型的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之前呢，他大多数的故事呢是以凄美无解的悲剧来收尾的，而心有千千结开始，琼瑶不再一味地渲染命运带来的悲凉，转而聚焦普通人如何坚守坚韧与真诚，解开亲情、爱情、家族利益编织的千万心结。书名取自宋代张先经典词句，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短短的一句话，奠定了全书核心的底色。世间众生，人人心底都缠绕着难以释怀的执念与隔阂， 唯有坦荡赤诚的真心才能冲破这种隔阂，才能化解这种怨恨，打开那些死结。故事核心女主角江雨薇是从清贫底层生长出来的，自带一身傲骨的通透智慧的少女呢，父母早早离世，年纪轻轻便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辛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弟弟。清贫的日子没有磨平她的自尊，反而是造就了她冷静聪慧、不卑不亢、乐观坚韧的性格。为谋生，她成为了医院的特护，专业细心，待人有度，面对脾气刁钻难缠的病患也始终是从容得体。富豪耿克义重病住院，性情孤僻，短短半个月就赶走了十余名护士，全院医护呢避之不及，唯有他主动接受了这份人人推脱的工作。初见相处，他确实是处处刁难的，言语刻薄的刻意试探，为难眼前年轻的护士。而江雨薇从不委屈讨好，而是以幽默、理智、包容化解老人的所有刁难。这份与众不同的通透与温柔，让孤傲半生、身边满是趋炎附势之人的耿克义第一次放下了内心的防备，执意将他带回私人庄园风雨园贴身照料。名为风雨园的大宅子藏着整个耿家几代人解不开的重重心结。白手起家创下了庞大家业的他，性格强势孤断，年轻时固执干涉长子耿若尘的人生理想，强硬否定他心中的热爱，激烈争吵之后狠心逼走了儿子。父子俩人隔绝十几年，彼此心中积压了深重的怨恨。在外人眼中，耿若尘浪荡叛逆、冷漠自私，可撕开暴躁尖锐的伪装，心底始终藏着对父亲难以割舍的牵挂与遗憾。父子两个人被年少时的自尊误解所困扰，明明相互思念，却只会用争吵冷漠伤害彼此，这是贯穿全书最沉重的亲情心结。除去父子之间多年的隔阂，耿家另外两个儿子满心算计家产，从初见江雨薇便认定他留守老人身边是贪图耿家财富，不断散播流言，设计圈套挑拨离间，刻意制造误会，试图逼迫江雨薇离开，方便日后瓜分全部家产。江雨薇夹在复杂的家族的纷争中心，一边恪守护士的本分，完成了耿克义全部的托付，一边不断与满身棱角、满心防备的耿若尘产生了碰撞。二人初见相遇便针锋相对，耿若尘往往遭遇情感的背叛，极度缺乏安全感，主观认定所有靠近耿家的人都是觊觎钱财的，刻意用冷漠暴躁推开了江雨薇。江雨薇又持续被旁人谣言误导，对二人之间萌生的情愫充满了戒备，两颗本能相互吸引的心被猜忌、流言、家族算计层层缠绕，化作爱情里剪不断的千千结。这部小说最核心、最温暖的内核落脚于和解二字。耿克义自知时日无多，看透另外两个儿子的贪婪自私，唯有长子本性纯良，他悄悄立下遗嘱，拆分产业托付给耿若尘与江雨薇，心底期盼两个年轻人能够携手化解父子之间积压了十几年的怨恨。老人离世之后，家族所有潜藏的矛盾彻底爆发了，家产争夺、旁人的诬陷，多年父子隔阂全部摊在众人面前。耿若尘与江以薇在一次次共同对抗危机、彼此守护扶持的过程中，慢慢读懂对方坚硬外壳下深藏的柔软。耿若尘放下少年时执拗的自尊心，读懂父亲严厉强势外表之下藏着不善表达的愧疚与疼爱。江雨薇也看透了他叛逆不羁的伪装下的纯粹善良，两个人不再相互试探，彼此防备， 一

坦诚直面所有缠绕心底的心结，曾经困住父子、恋人、整个家族的千万死结，最终尽数的化作同心相守的同心结。琼瑶借姜雨薇这个人物，传递了独属于他成熟阶段的人生态度。困境从来不是永久困住人生的枷锁，自尊、坚强、真诚，永远是化解一切隔阂与矛盾最好的解药。对比琼瑶早期的满纸悲情、结局遗憾的故事，心有千千结给出了温柔圆满的答案。人生行走世间，亲情难免生出隔阂，爱情总会是滋生误会，名利场充斥，纷争算计，每个人心底都会缠绕数不清的千千结，但不必长久困在自我执念之中消耗自己，只要愿意放下执念偏见，拿出真心坦诚相待，再难解的心结终有彻底解开的那一天。这部小说1973年改编同名电影登陆院线，凭借细腻真实的家族情感刻画迅速走红，成为70年代家喻户晓的言情经典，也让读者看见了琼瑶文字软弱的柔软表层下对于生活包容善解充满温度的期许。好，心有千千结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半点了，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来欣赏心有千千结改编之后的影视剧作品中的主题曲。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8: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9: 我来读，你来听。
10: 你来读，我来听。
8: 用读书愉悦心灵，
9: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听一下之前的这首音乐，就是《心有千千结》。听完之后呢，我们要解析下一本书了，《婉君》，大家期待很久的一本书。

解一下婉君。婉君这部作品呢，相信太多朋友都太了解了。婉君它是民国封建礼教笼罩之下一曲温柔却刺骨悲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婉君的原著短篇名为《追寻》，收录于琼瑶经典小说合集《六个梦》。90年代改编电视剧播出之后呢，火爆了全国，是几代观众记忆里最让人心疼的故事，也是琼瑶专门聚焦旧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一个代表作。文字自带浓缩宿命感与无力感，道尽了旧社会女性身不由己无法自主的惨淡人生。故事呢，起源于封建陋习之下残酷的冲喜婚事。年仅8岁的夏婉君父母双亡了，无依无靠居住在刻薄冷漠的舅母家中。舅母呢，贪图周家给出的钱财，将年幼的婉君卖给了江南书香世家周家，给重病卧床的周家大少爷冲喜。拜堂仪式当天呢，大少爷重病缠身无法起身，只能由二弟来替代他完成全部婚礼的流程。小小的婉君一身大红嫁衣，懵懂无知走完了这场直接敲定一生归宿的仪式。从那一刻起呢，他的命运牢牢地被拴在周家深宅大院，再也无法挣脱了。周家的父母本性善良，心疼婉君孤苦无依，没有苛待他，平日待他如亲生女儿。许家中的3个儿子同婉君一同读书认字，朝夕相伴。温文儒雅接受新式教育的大哥博建内心本就抵触这个包办婚姻，却常年累月朝夕相处之中，慢慢对婉君动了真情。性格克制内敛的他呢，只能长久将爱意藏在心底，始终以兄长身份默默守护。性格热烈叛逆反抗旧礼仪束缚的二弟仲康，直白坦荡，最先毫无保留地向婉君表露心意，敢于对抗世俗的规矩，大胆追求心中所爱。年纪最小的三弟书豪心思天真纯粹，与婉君年岁相近，终日一同玩耍相伴，心底藏着懵懂干净的喜欢。朝夕相伴的童年岁月让周家三兄弟全部倾心于婉君，可婉君自幼困在深宅，没有至亲依靠，三个少年是他人生仅存的温柔，他分不清心底的依赖亲情与男女情爱。天生温柔善良的性格让他无论如何都不忍心伤害三兄弟任何一个人，就此陷入到了两难。所有人默认婉君生来就应该属于大哥，既定的婚约如同枷锁，而仲康热烈直白的爱，书豪纯粹懵懂的欢喜，不断的拉扯他。年岁逐渐增长，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周家往日平静安稳的生活彻底破碎了。仲康无法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为了摆脱礼教离家远行。博建内心长期煎熬，深爱婉君，却不愿逼迫他困在一段没有真心的婚约里，最终也选择远走他乡。单纯的书豪看着三人长久的纠缠，满心痛苦，同样收拾行囊离开故土。曾经热闹温暖充满欢声笑语的周家宅子，最后就剩婉君一个人留守，一场仓促离别竟造成半生长久的隔离。大多数朋友呢，记住了婉君，忘掉了追寻。可能婉君这个名字太容易记住了。当时演员金明塑造了小婉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两条细细的麻花辫儿，眉眼温顺柔软，成了一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荧幕少女形象。主题曲《一个女孩名叫婉君》传唱数十年，旋律响起，瞬间就能把听众拉回那段遗憾心酸的民国旧梦里。

0: 听完这首歌曲，哇，真的是这首歌曲啊，我整个童年都唱啊，而且呢，我现在我都忘不了这个旋律。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那、啊、这个歌曲真的，这太共鸣了吧？那但是呢，每个人对于这部作品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下一位文学博主他的解读。
1: 给今天的这期视频想到的一个标题就是琼瑶一个清醒梦，我觉得这个标题用来概括琼瑶的作品其实是很贴切的。清醒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啊，就是那种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你拥有清醒和梦境的双重体验和记忆，你一边在经历梦境里面的情节，一边又很知道这个是一个梦，你是清醒的。琼瑶的作品就是给我这种感觉。可以说琼瑶阿姨的作品是我们这一代女孩接触浪漫爱叙事的重要启蒙教材了。我们从小看的电视剧里面什么车祸绝绝症发疯等等一切大红大绿的悲壮的壮烈的东西，最终全部都要归拢到爱情上面，终归就是爱生爱死嘛，就是这一套模板确实是来自于琼瑶，也是因此

长大之后，在自我意识逐渐茁壮发育的基础之上，比起回溯分析这些故事，我们更加倾向于直接抵触，给他一个狗血或者是三观不正的简单标签，一言以蔽之。但是呢，其实稍微拿出一点点耐心的话，去重新细读琼瑶，你会发现一种梦与醒之间的暧昧状态，是一种浪漫爱叙事之下的灵光一现的反思。于是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琼瑶在读者和观众的眼中总是一时成魔一时成佛，再加上就是直到昨天嘛，琼瑶的个人故事也以这样的一种非常热烈和浪漫的方式走向了他的结局，一切就似乎变得首尾相连了，就更像是一个清醒梦了。那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琼瑶阿姨的一个相对冷门一点点的作品吧，就叫六个梦。六个梦其实是六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集子，它写于60年前，就是所有的故事的共性就全都是爱情故事，全都是悲剧，全都发生在民国。我简单挑两个来说啊。第一个故事就是婉君，婉君这个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啊，她从小就长得非常的美，就嫁到夫家的时候只有8岁，婚礼上面跟她拜堂的人也不是她丈夫本人，而是她丈夫的弟弟，原因是她嫁过来是冲喜的，她老公病得快死了。那这么看其实是挺悲剧的一个开头，对吧？一个小女孩才8岁就成了童养媳，但其实后面的故事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惨，原因就是婉君被爱。婉君据说是颗福星，她嫁过去之后呢，她这个老公的病就渐渐好了，于是呢她婆家就也非常的善待她，准备把她好好养大。同时这个夫家的三兄弟也是就长得各有各的帅，大概就是乙女游戏里面的那种各负责一个风格的那种帅啊。老大也就是婉君的这个老公，他就是非常儒雅，老二就是当时替哥哥跟婉君拜堂的这个人，就很狂野的那种帅哥。那老三呢就是跟婉君同岁，是一个小弟弟嘛，所以就是一个小哭包，是那种小奶包型的这种男性。婉君在他家就渐渐长大，过程当中也很幸福，她婆婆就把她当亲女儿养嘛，三兄弟对她也特别好。直到婉君16岁的这一年，老大爷已经26岁了，婆家就准备正式让这俩人结婚。结婚前没几天，老大就开始显示出来那种非常兴奋的感觉了，因为他早就已经爱上婉君了，而且婆婆也早就悄悄地跟婉君说过了。其实，在他还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提出过要不要先给老大娶一个媳妇儿这件事儿，但是呢，老大就直接拒绝了，他就明确表明了我就是要等婉君长大，就相当于其实是守身如玉。但是与此同时呢，老二也蹦出来了。他就直接强制爱，他意思就是说当初跟婉君拜堂的这个人不是我大哥，是我，他所以呢就现在跟婉君结婚的人也得是我，他早就是爱上婉君了，而且他就坚信婉君也爱他，完事儿就是一顿强吻。这个时候老三也出来了，就出来捣乱，反正他就也是哭唧唧维持住了这个小哭包的人设。他小时候就每天给婉君抓虫子抓鸟啥的，于是这个时候呢，所以还是天天的就是给婉君抓点虫子抓点蝴蝶啥的，就示爱。三面夹击之下，这个所有压力就给到婉君，老太太然后老爷什么的就决定让这个婉君自己选吧，你喜欢谁你就嫁给谁。这个时候婉君就是问就是不知道，再问就是上吊，于是就上吊了，但也没有死成，就是被救回来了。之后呢，这三个要抢着娶她的男子，这三兄弟又都不干了，都不娶她了，就是彼此推着要成全她和别人，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就是这仨人都走了，都离家出走了。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婉君默默的在大宅子里度过了一生，老爷老太太都死了，她自己也老了，三个少爷是一个都没回来，她当初到底是爱哪一个呢？咱们也是不知道。这个是原文啊，这个小说后面是有改编的，改编成电视剧了之后，这个故事有一些不同的变形，咱们后面说。但是咱们现在就先说原文，原文这是六个梦当中的第一个梦，也就是第一个故事。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梦的名字叫做雅妻，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面意思，一个聋哑的妻子的故事。柳静妍和方依依这两个人是指腹为婚，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方依依生下来就是个哑巴。而柳家呢，他是非常的重信义的，他说定了的这个事儿就必须得落地，所以呢，就即便如此，这两个小孩的婚姻就还是这么一直注定下来了嘛。长大后结婚前，这个柳静妍就深受新思想、自由恋爱这些观念的影响，非常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这种婚姻，再加上这个新娘的是个哑巴，她整个人就不好了。结果直到洞房夜第一次掀开这个新娘的盖头，她立刻就又好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哑巴妻子就是绝美，超级大美女，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眼睛，跟婉君一样，婉君也是有动人心魄的眼睛。从此以后，她就是排除万难的爱上了方依依。两个人平时对话靠写字，柳静妍没事就给这个依依画眉毛，外面有人讥讽这个方依依是哑巴，她就直接一改和气的面。当场发作等等啊，就总之很真爱。后来呢，这个方依依就给怀孕了，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而且不久之后发现这个女儿是完全复制了母亲，首先长得绝美，同时是个哑巴。柳静妍最开始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护着这母女俩的，但是渐渐的自己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她看见这个哑女儿嘴里咿咿呀呀什么的，说不出来个完整的句子，她就非常的厌恶恐惧。于是就有一天她这个情绪就大爆发，她命令依依把这个哑巴闺女你给我抱远一点，我一点都不想再看见她。然后呢，在这么怕哑巴、厌恶哑巴的情况下呢，方依依就再次怀孕了。
那这次怀孕呢，对这个柳静妍而言就是一个很彻底的打击了。她这个聪明的小脑瓜儿这么一琢磨，就说只有两种可能：这个孩子要么他就又是个哑巴，要么这个孩子不哑巴，但是再往下一代也得是个哑巴。然后聪明如她，就立刻想出了对策，就是为了永绝后患，为了让我们柳家不要一哑哑一窝，她就给这个依依灌了一碗堕胎药。结果打下来一个男胎，从此之后他就大受刺激，柳静妍就直接仰天长啸，夺门而去，就此消失。下一次给家里来信是3年以后，原来他跑到东京去了，去日本了。又过了3年，他已经在日本有了日本老婆和中日混血的孩子。而且为啥娶这个新老婆呢？因为他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眼睛，这双眼睛很像谁？很像方依依，替身文学了，就是说。

0: 呢，跟丈夫见面之后不久就也生病死了，而且死的时候只有35岁。柳洁妍就只有跟这三个孩子相依为命了。结果不久之后，这个战争爆发了嘛，他这两个日本混血的小孩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于是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这俩孩子就纷纷离家出走了。最后就只剩下方依依给他留的这个哑巴女儿陪伴柳洁妍。原来依依在死前已经交代过女儿说，此生不要结婚，因为哑女结婚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就嫁给像她爸爸这样的有情人，但是会最终被世俗观念所冲散；要么呢，就是直接嫁给无情的人，那这个后果就更加是不堪设想了，对不对？那这个依依已经预料到柳敬言的晚年会非常的寂寞，所以她在死前就交代女儿说，你这辈子就照顾你爸啊，你守着你爸。那最后这个柳敬言就终于在这个时候读懂了依依的良苦用心，追悔莫及，就是痛彻心扉，就大喊啊依依，就大喊他的名字，结束。好了，差不多就是这两个故事，它很能代表早期琼瑶作品的风格和逻辑，它更是早期浪漫爱情悲剧剧本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套路。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如下的共同特征啊，就先说女性角色方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首先就得是漂亮，这个是最明显的，这一点在电视剧里面也都有体现，毕竟就是琼瑶阿姨，她也是一手创造了半个娱乐圈和无数的琼瑶女郎，甚至我一度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对大眼睛的审美，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琼瑶阿姨的影响。就是从小燕子的大眼睛，到紫薇的那个明眸善睐，再到秦岚一滴泪天上一颗星，琼瑶女郎的眼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传情，其次要垂泪，还要在这个替身文学上起到激活男主作用记忆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美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再一个共同点呢，其实就是被爱，就招爱，这一点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它跟那个张爱玲是完全相反的。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回想一下，无论是葛薇龙还是白流苏，再到曹七巧，又或者是王佳芝，她似乎经典作品里面的女主很少有谁是真正被爱的，他们的被爱大多是短暂的自欺欺人。但是琼瑶不一样，这里面的女主一定是一个巨大的爱的容器，爱的磁铁，就招爱嘛。或许就是之后会遇到诸多的不幸，但是前提一定是真心被不可替代的，那么就爱上。方依依就是一个真爱嘛，而且她的这个真爱存在阶梯，就是她是这个被爱阶梯的食物链顶端。也就是尽管后来她老婆不是她老公有了这个日本老婆，但那个人仅仅是个替身，而且没有被带回家，她是纯元般的存在，获得了原发的最纯洁的爱。婉君就更甚了，三个男人三种爱，一个为他守节，一个一见钟情，一个青梅竹马，三个风格殊途同归，都是只认准他一个。这个其实就是女性角色第二个共性。第三个共性就是悲剧为启蒙而服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那个雅七来说啊，方依依等待柳敬言的一生，然后预测了他孤独终老，为他教育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替身，也就是美丽的哑巴女儿，并且临终前冷漠对待柳敬言，却暗中交代女儿日后如何善待老爹。在这一系列悲剧性的动作里面，你可以明确的读出一种行文上的目的性，那就是为了日后柳敬言的大彻大悟，为了柳敬言在得知一切后哭嚎着叫出依依的名字的最后的那一幕，这个就是目的。那这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眼熟？在弹幕里打出你的这个联想，我猜一定会有人联想到《如懿传》。如懿在断发后临死前一直都是淡淡的，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最后跟乾隆见面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兰因絮果，然后就在那个乾隆离宫的时候就非常寂寞的死掉了。几十年后乾隆也老了，最后拿出压箱底的一缕如懿的头发，开始哭着怀念起了从前的他。读起来有那么一种通过善待对方惩罚自己再进行对方。
1: 这个文学博主呢解读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听不完了，明天呢我们还是这个专辑啊，明天我们再听。
2: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

0: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打造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旧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七和358来参与到节目互动。那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也可以来下载圆筒新闻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啊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还有《后世》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给阿嬷的情书，《四渡》啊，《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和《想你了》，这些好看的影片哈，等待着大家去解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去领略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们的老朋友们呢，对于海北啊已经是很熟悉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走进到祁连县，看一看你对这一片土地又了解多少呢？
1: 打在我身上。
0: 好的，关于祁连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先这个三连答题啊，先连答三道题目，大家赶快来这个尝试一下啊，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去到祁连的时候，尤其是从西宁出发的时候呢，必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鹅堡古城啊。我们去到祁连县城的途经呢，就会看到这一片地方哈。那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张金虎啊，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我们的另外的好朋友啊，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答题，长知识。参与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此刻呢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直播热线的电话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0971632935635七和358。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参与互动，也可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参与我们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
1: 跟在他身旁，
0: 好，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答题哈。
1: 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典的衣裳，
0: 我们的老朋友们可能还没有这个准时的来报道啊， 我们的第一档题目就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这个关于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可能我们在去到祁连的时候呢，会途经这个地方哈。但是呢，它始建于哪个朝代啊？大家了解吗？好，就像春染啊，他说元代。选择 C。没错哈，那这档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C 哈，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赶快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啦。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就是始建于我们的元代的啊。那稍后呢我们会来跟大家有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个解析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吧，还是跟鹅堡古城有关系的啊。鹅堡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这个比较简单啊，鹅堡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哈祁连县，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我们的老朋友们哈，对于海北这片土地呢应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参与到了很多场的这个海北的互动答题。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祁连县，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鹅堡古城。
1: 好像红太阳，
0: 就像春染呢他选择了北大门。对，其实这道题目呢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简单了啊，算是一道送分题了。鹅堡古城呢它就是素有我们青海北大门的美誉啊。好，我们连答三题啊，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啊，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景区 D 五 A 级。哎，这道题目啊，欢迎大家来作答。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的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好，我们的一些老粉丝们老朋友们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啦。
1: 我愿抛弃
0: 了，好，就像春染哈，首先给出了答案，他给出了 B， 然后呢又说啊三 A 级啊，对对，三 A 级，对 B 选项呢就是三 A 级景区啊。好，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刚才紫色的风选择了这个 C 是哪一个选项？是上面第二道题的选项对吗？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景区。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紫色的风对于这道题目呢选择了 B 三 A 级，恭喜大家哈，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三 A 级旅游景区。在那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坐落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鹅堡镇政府所在地啊，地处于祁连山东段腹地，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祁连草原，是陕甘两省交界的重要节点。那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了啊。现存的这个古城遗址呢始建于公元1206年至1279年，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那鹅堡古城遗址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

0: 我们的鄂堡古城去打卡一下，来领略一下这一片曾经的军事要塞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
1: 跟在他身旁。
0: 好，有朋友去过鄂堡古城吗？或者说这个途经过这里吗？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鄂堡古城呢，它的这个四边呢有一部分凸起的地方啊，这部分凸起的地方呢它叫做瓮城。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啊，叫做瓮城。那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目就来了啊，鄂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紫色的风他说他去过，那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啊。看到这个鄂堡古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四面哈，有一部分凸起的这个地方啊，像土垒起来的这一部分叫做瓮城啊，那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今天的第四道题目，鄂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来，欢迎大家作答吧。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鄂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啊，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好，我们看到紫色的风还有就像春染以及党友梅啊，选择了 C， 大家都选择了 C。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C， 军事防御。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鄂堡呢在曾经啊800年前啊是属于一个军事要塞啊。那鄂堡古城它的这个布局呢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规模很宏大啊。现存的这个城墙呢周长约1100米，东西呢宽200米啊，南北长这个大概有300米的样子啊。城墙的这个残高呢6米，宽6米，这个夯土层的厚度呢达到了10到12厘米，彰显了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精湛工艺。这个北城墙的正中呢及四角啊各设一马面啊，东南北三门呢均配以瓮城。瓮城呢它是东西长30米，南北呢宽25米啊，门宽5米，长8米啊，是一个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兼具有这个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啊。城内呢现存这个城隍庙遗址，城外呢又保留点将台啊等这些军事遗迹，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沧桑轮廓。那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防御工程啊，它是指在这个古城的城门外侧呢修建一半这个半圆形马蹄形或者方形的小城围来包住主城门啊，是古代顶级的守城设计。当然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超强的防御功能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敌军呢攻破外门啊，进入到这个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到四面高墙的包围，就比如说像有一个词儿啊，瓮中捉鳖一样啊，这个守军呢可以从高处啊来伏击敌军啊，极大的去这个降低城门被破坏的这个概率啊，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对应这个文中啊，你看这个鄂堡古城啊，瓮城，那它呢就是这个圆形的一个马蹄形状的啊，尺寸呢就是东西长30米，大概这样的一个，南北宽25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宽度哈，那具有这个军事防御功能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建筑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美观哈。那去过的朋友呢应该会对这一段解说有这个感同身受。

罗堡古城的历史文化呢非常的深厚啊，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开放了俄堡古城博物馆。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哈。那第五道题目呢就是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啊，差不多有多少件呢？啊，那今天的第五题啊 ，A 500多件 ，B。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

0: 500多件。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党友们首先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D， 1500多件。好，也请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答题，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
1: 好像红太阳。
0: 紫色的风选择了 B， 800多件。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夜。这个呢，如果去过的朋友啊，可能如果记忆力比较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稍微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能难度有点大。好的，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当有没说猜的啊，就像春然呢，他说选择了 A 啊，500多件。对，不知道的就可以猜一下啊。好，那恭喜大家啊，都没猜对啊，猜的全是我们的这个非选项啊。那其实这档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 C， 1000多件啊。为了这个活化文物遗产呢，投资了5800多万元啊，打造了韩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啊、停车场以及微缩景观，还有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内容的这个祁连县鹅堡古城公园啊。其中呢，祁连县鹅堡镇的这个博物馆啊，占地呢有180亩，建筑面积呢达到1541.43平方米。这个主体呢是两层建筑啊，第一层呢是这个接待区，还有影音厅以及文创展销区。那第二层呢就是以图文、模型还有多媒体技术还原古城千年风貌，展出丝路文化、藏传佛教、红色文物以及民俗文物1000多件。其中呢，元代的头盔以及陶罐等出土文物呢是尤为珍贵的。哎，怎么样，这道题目大家没想到吧？都是猜的，但是没猜对啊，没关系。那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应该选择到啊 C 啊，1000多件。这么多的文物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祁连，去到鹅堡古城博物馆来看一看这里的文物有什么样的震撼之处。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啊，关于祁连县的这个答题啊，就是这么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走进祁连县，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条很壮丽的旅游路线。其实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的节奏哈，来听一听这条旅游路线的非常的美丽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暑期，如果你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话，那祁连的这条路呢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在去年的时候啊，祁连县呢推出了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就是9号公路。那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我的讲解哈，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呢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啊，并激发大家踏上这一段奇妙的旅程的热情。不知道大家对这个9号公路了解多吗？它呢是属于国道 G213线的一部分啊，是连接甘肃肃南与青海祁连啊，全长有600公里。9号公路呢就像是一条银灰色的丝带一样，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你看，从西宁出发啊，一路北上啊，9号公路呢就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鹅堡古城、阿米东索以及祁连山，还有天桥山、外星谷、马蹄寺 等等这些令人心驰向往的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旅行，来感受一下奇宿两地的壮美与神秘。大家赶快来搭上我们的这班旅游专线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岗什卡雪峰啊。这座雪峰呢来头不小啊，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那山顶呢是终年积雪，冰川呢就像是瀑布一样啊。当地的这个藏族同胞呢称它为岗什卡阿尼，意为众山之神。传说呢山中有神灵庇佑啊，每逢到了这个盛夏，山脚下的门源白流萨花海呢就会金黄漫卷啊，与雪峰呢是遥相呼应，构成金与银的交响曲。那第二站呢就来到了额包古城啊，就是刚才我们答题的这个主角地方啊。那这一座呢矗立在祁连山麓的千年古城呢，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关键的一个关隘啊。那商队驼铃呢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的斑驳刻石上呢刻满了历史的印记，戍边的将士铠甲寒光，西域使者呢异域风情，茶马古市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站在城墙上鸟瞰祁连山脉呢，就像是巨龙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够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到祁连县的这个阿米东索啊，藏语当中呢，它就是众山之神的圣境呢。这里是祁连山的心脏地带，云雾缭绕的，就像是在仙境一样的啊，非常的美丽。那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的野花绽放，牦牛成群，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啊，就说阿米东索神山呢守护着祁连天境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的牧民群众呢，每逢佳节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祈福。看一看抬头的那一片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之音。那来到这里之后啊，随后呢，我们就将抵达到祁连卓尔山景区。那这座被誉为东方小瑞士的丹霞奇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来闻名。你看这里有这个赤红的这个岩岩，还有金黄色的砾岩啊，碧绿的草坡交织在一起，它就像是大地打翻的调色盘一样，非常的美啊。站在观景台上远眺的时候，牛心山呢就像是一个守护者一样矗立在远方，山脚下的油菜花与村庄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画卷。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就仿佛坡上的金光一样哈，美得让人窒息。那我们在离开卓尔山之后呢，我们就会穿越到我们的祁连天桥山的奇峻啊。在这里呢，这个层叠的一些这个风貌啊，以及峡谷的深邃啊，就像是天道悬于峭壁之间一样，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呢，造就了一线天，还有这个天梯栈道的奇观。行走在这里啊，抬头的时候呢，只见一线天，脚下是万丈深渊，惊险与壮丽并存。那传说呢，曾经啊，这里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那我们离开这个卓尔山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就要驶入到9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啊，一侧是悬崖峭壁，另外一侧呢是草原花海，窗外呢不断切换的画卷呢令人目不暇接。途经的牧民啊，在帐篷里面可见骏马奔腾啊，群羊呢如云，转角之处呢雪山又 突然映入脸颜，震撼人心。九号公路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那紧接着下一站，我们会将抵达到充满科幻色彩的肃南县的外星谷，这里呢就仿佛是外星文明遗落的胜境。奇特的规划墓群就像是巨型的石柱林立啊，风化岩形成的蘑菇云，以及星际战舰等一些诡异的造型会在这里上演。当友们说啊，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没错哈，那祁连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哈。这里的美呢，可能光通过我们的这种文字的介绍啊，大家呢会限制大家的想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亲自去到祁连啊，去到我们的这个九号公路的这个旅游的这一条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条线路的独特之处，以及这条线路带给你心灵上的震撼。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一些内容哈。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如果说您通过广播端的话，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七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也可以来通过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说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那今天呢，答题多的朋友呢啊，会为大家送上由星灿影院啊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踏上九号公路这条神奇的线路。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专场。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来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答对问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线上答题。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祁连哈，跟大家说到了在去年呢祁连县发布到的9号公路旅游线路，那这条线路呢非常的美啊，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鹅堡古城、阿米东索、祁连山、天桥山、外星谷和马蹄寺这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景点哈。刚才呢我们一一再跟大家介绍啊，说到了已经到了外星谷了啊，我们这趟旅程呢已经到了外星谷了。那旅程的最后一站呢，就是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啊马蹄寺。那这座开凿于悬崖之上的这个石窑群呢，经历过千年的风雨依然壮严。这个石窟内的佛龛错落壁画呢很精美啊，最令人惊叹的就是33天石窟，7层洞窑如这个阶梯一样悬于我们的这个峭壁之上啊，每层呢皆有佛龛，攀登的时候呢需要手脚并用啊，可以说是惊险当中呢更添一些虔诚。那传说中呢天马曾经在此留下了蹄印，所以说呢马蹄寺因此得名。站在这个佛殿前呢，俯瞰山下的绿洲与村庄，信仰与自然在这里呢就达成了永恒的默契。9号公路穿越这个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啊，可以说是高原物种的一个基因库啊，也是多元文化的博物馆。
1: 愿他在我身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在这一趟这个列车啊，这一串的这个公路的这个沿线哈，那祁连的这个原柏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过啊，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啊，这个雪岭云山呢直指苍穹啊，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的生态自然景观呢相互交融，就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行驶在这条公路之上，你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草啊，雪豹还有岩羊、藏狐、马鹿啊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呢在森林当中自由地穿梭，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你的心灵彻底地得到放松和洗礼。公路的沿途的祁连山湿地啊，是候鸟的迁徙的一个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大天鹅在湖面起舞，与远处的雪山构成了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呢不可邂逅的可以邂逅到的阿柔豆雀啊，以及郭米泽柔啊等等这些，还有祁连的藏绣等一些非遗文化啊，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针每一线每一锤每一凿啊，每一支每一曲都凝聚起了祁连县古老文明的智慧，还有藏传佛教的白塔与蒙古包的交融啊，也会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啊。比如说走进到我们的阿柔大寺还有郭米寺，经幡在风中飘扬啊，也许呢大家还会碰到我们的僧人们可能在这个诵经。踏入到蒙古包的时候呢，主人可能会捧上热腾腾的奶茶来讲述草原英雄史歌江格尔。所以来 来到青海旅游哈，九号公路一定是大家的首选。那今年以来呢，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啊，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啊，这里呢更是热闹非凡。你看，比如说呢，以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啊，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民俗文化啊，联动这个祁连还有肃南两地的标志性景区景点，通过顶层化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旅活动啊，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文旅新地标，创新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游品牌线路，先后成功举办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游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还有民族团结杯传统赛马非遗展演、锅庄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介、风云鹅堡、实景演绎、生态研学、无人机展演和这个机器雪豹表演啊 ，DJ 狂欢等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呢，也是等待着大家来到祁连进行打卡。而且近些年呢，祁连县在这些活动同步举行的同时呢，也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啊，成功登上了 CCTV4、CCTV13 以及 CCTV17， 还有新华网、青海日报等中央和省原主流媒体啊，线上的浏览量呢就突破了990万人次，又像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和强引导。2025年中国旅游

0: 游报这个据美团旅游数据显示呢，为五一期间全国最受大家热爱的这个县城之一哈。那祁连县呢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活动和传播，实现了爆点事件品牌认知持续转化的闭环路径，有效拓展了县域文旅的引流圈和消费圈，极大提升了天津祁连在全国自驾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那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九号公路啊，它不仅仅只是一条公路啊，它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鄂堡古城的丝路烽烟，到阿米东索的雪山胜境，再到卓尔山的色彩盛宴，以及呢到达我们的外星谷的星际穿越，最后呢到达马蹄寺的佛光禅心，祁宿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与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诗篇啊。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了，那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关于九号公路的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和知识了哈。那大家到了祁连，来到我们的九号公路的时候哈，那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有五条线路哈，等待着大家去选择。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从西宁出发啊，建议的游玩时间呢，可以是3天2晚，全程860公里。你看，从西宁出发，到达我们的门源港式卡雪峰啊，再到我们的鄂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啊，再登上我们的阿米东索山顶，再来到我们的卓尔山啊，然后还可以去看一下伦布夏果以及天桥山，还有黑河大峡谷，九号公路啊，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到达扁都口，再返回到西宁。这条线路是不错的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去领略到我们的草原风情的话，也可以选择从青海湖铜宝山出发啊，建议时间呢也是差不多3天2晚就可以了啊，全程的450公里。你看，从青海湖出发，阿米东索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啊，再到达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黑河大峡谷啊，再走我们的九号公路啊，到达我们的这个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丝绸古道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法吧。你可以从张掖出发，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从青海出发的话，如果说你是从张掖出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是差不多3天2晚啊，全程550公里，从张掖出发七彩丹霞，然后到达马蹄寺，再通过我们的九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再到达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再来到铜宝山，最后到达西宁。这个线路呢也不错啊。那有朋友说从这个嘉峪关出发，嘉峪关出发也可以呀，3天2晚也差不多了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路线从嘉峪关出发到达这个哈拉山达坂二支哈拉山达坂然后再到达我们的这个格萨尔贾布温泉九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再到达天桥山阿米东索的林海露营基地，再到达铜宝山，最后呢再来到西宁这条线路也不错呀。如果说你来到青海的第一站比如说先去到了这个茶卡盐湖，那你要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的话，时间可以定在4天3晚全程1000公里，从茶卡盐湖出发到达哈拉湖再到达格萨尔贾波温泉九号公路来到这个黑河大峡谷，再去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达阿米东索山顶再来到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鄂堡古城，再来到门源登上港式卡雪峰看一看，最后再回到西宁。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线路啊，其实不管你怎么玩啊，只要去到我们的这个祁连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九号公路的这个路线的话，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的。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青海最美的季节，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青海，认识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海北，来到祁连，哎，登上我们的九号公路啊，走一走，看一看青海，欢迎你们。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的休息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啊，马上呢我们就会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稍后见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海北的独特魅力哈，带大家解锁了我们海北祁连县的一些人文风光啊，以及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九号公路哈。那也欢迎大家在闲暇的时光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我们的海北来做客哈，可以去到我们海北的景点呢有非常的多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希望大也相信大家哈，对于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呢，应该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公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获得到我们的新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的好朋友们哈。那此刻呢，我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获奖的信息发布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大家呢可以来，现在可以去这个截图，可以去截图。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凭借着我们这个截图啊，可以去一并的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当中去兑换你的这个免费观影券啊。我复制的这个字太多了啊，那这时候截图的话好像这个字数发不过去，我稍微删减一下，然后稍后把它发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大家不要忘记去截图。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么多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获奖的听众们呢，分别是我们的就像春然和紫色的风以及党友梅，恭喜你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的守候我们的直播，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万万没想到节目。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拜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袁术遣纪灵前来攻打刘备，要把刘备先除掉，除掉刘备之后就要再除去吕布，拿下徐州。其实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情，袁术、刘备、吕布各自心中都明白，而且刘备和吕布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谁都不能缺少谁呀。袁术呢，又是进攻心急，想快点登上王座，所以现在两军对垒了。吕布先收了袁术的好处，答应不出兵，但是呢又出尔反尔，再次出兵打算帮刘备。后来自己也觉得这事儿做得不地道，怎么办？想了一个办法，拉着刘备、纪灵一起坐下喝酒。这酒是那么好喝的吗？吕布就坐在中间，纪灵在左边，刘备在右边，让人摆设酒宴。酒过数巡之后，吕布说：你们两家看在我的面子上，都各自收兵。刘备不说话，心想这自然好啊，是他袁术要来打我的，我就5000人打不过他。纪灵说：
1: 我奉主公的命令领兵来捉刘备，怎么能收兵呢？
0: 这个时候张飞大怒，拔出剑来呵斥说：
1: 我们虽然兵少，但打你们就像儿戏一样，你和百万黄巾军比起来又能怎样？敢伤我哥哥！
0: 关羽急忙阻止他说：
1: 哎，看吕将军是什么主意，到时候各回营寨厮杀也不迟。
0: 这边纪灵不忿，那边张飞只想

0: 自杀。吕布就怒了，叫左右的人说，拿我的戟来。啊，拿戟干嘛？杀我们呢？吕布手提画戟，纪灵、刘备都变了脸色。吕布说，我劝你们两家不要厮杀，是天命。命令手下把画戟在辕门外远远插住，回头对纪灵、刘备说，辕门离中军150步，我如果一箭射中戟的小枝，你们两家就收兵，如果射不中，你们各自回营厮杀。纪灵暗想，戟在150步之外，怎能射中？先应允他，等他射不中，那时任凭我厮杀。便一口同意。刘备也应允。吕布让大家都坐下，又各饮了一杯酒。喝完酒，吕布叫人拿来弓箭。刘备暗自祝愿说，只希望他射中，一定要射中啊。只见吕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满弓，叫一声，招，嗖，砰，一箭正中画戟的小枝。哎呦，帐上帐下的将校们齐声喝彩。吕布呵呵大笑，把弓扔在地上，握着纪灵和刘备的手说，这是老天让你们两家收兵的。喝令军兵斟酒来，又饮了一大杯。刘备暗自惭愧，自己真没这个本事啊。纪灵愣了半天，对吕布说，将军的话不敢不听，怎奈纪灵回去，主人怎么肯相信呢？哎，我写书信给他。又喝了几杯酒，纪灵带着吕布写的信先回去了。吕布对刘备说，不是我这样你就危险了。刘备拜谢后和关羽、张飞回去了。第二天，三处的军马都撤了。纪灵回到淮南见了袁术，说吕布辕门射戟的事，呈上书信。袁术当然不干了，大怒，吕布接受我许多粮米，反而以这样的儿戏袒护刘备，我应当亲自统帅大军，征讨刘备和吕布。纪灵这个时候赶忙拦住了，主公不可过急，吕布勇力过人，如果与刘备首尾相连，不容易攻打。我听说吕布的妻子严氏有一个女儿，已年满15岁，主公有一个儿子，可以派人去与吕布求亲，吕布如果嫁女给主公，必然杀刘备，这是叔不见亲的计策。嗯，好吧。袁术听从了他的主意，当天就派韩胤为媒，送礼物去徐州求亲。韩胤到徐州见了吕布，说了袁术结亲的请求。吕布到里边与妻子严氏商量。吕布呢，有二妻一妾，先娶严氏为正妻，后娶貂蝉为妾，在小沛时又娶曹豹的女儿为次妻。曹氏和貂蝉都没有儿女，只有严氏生有一个女儿。吕布非常钟爱这个女儿， 严氏说，
1: 我听说袁公路威震淮南，早晚将成为天子，如果他成就了大事，我女儿就有当后妃的希望，应当立即许配他。就是当不上皇后，我徐州也无忧了。
0: 吕布决定后，款待韩胤，许下了秦时。韩胤回去报告袁术，袁术立即准备聘礼，又派韩胤送到徐州。吕布接了，设宴招待韩胤，留他在馆驿中歇息。第二天呢，陈宫去驿馆中拜望韩胤，对他说，谁献的这个联姻的计策，是要取刘备的头吗？韩胤大惊失色，起身拜谢说，
2: 先生千万不要泄露。
0: 陈宫说，我不泄露，只怕这事如果办迟了，必定被别人识破，事情将有变化。
2: 这
0: 韩胤愁眉紧锁，
2: 那该怎么办呢？愿先生教我。
0: 我去见奉先，让他今天就送女儿结亲。韩胤非常高兴，连声道谢。陈宫去见吕布，说，听说您把女儿许嫁给袁公路，很好，但是不知道哪天结亲呢。吕布看到陈宫，当然没有隐瞒，毕竟陈宫是吕布的第一谋士，还要商议一下。当今天下诸侯争雄，而您与袁公路结亲，能保证诸侯中没有人妒忌吗？如果等很长时间再择选吉日良辰，一旦有埋伏的军兵半路上抢夺他，那可怎么办？最好是趁诸侯还不知道这事的时候，立即送女儿到寿春，另外居住在馆驿中，然后再选择吉日成亲，万无一失。吕布高兴地说，公台的话很对。于是进去告诉严氏，连夜置办嫁妆，收拾宝马香车，派宋宪、韩旭同韩胤一起送女儿前去，鼓乐喧天，送出城外。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时，陈元龙的父亲陈规在家中听到鼓乐声，就询问身边的人，当得知吕布嫁女儿的事时，陈规说，
4: 这是数不见亲的计策，刘备危险了。
0: 他带病来见吕布，吕布说，
5: 大夫为什么前来？
0: 陈规说，
4: 听说将军死了，特来吊丧。
0: 吕布惊讶地说，
5: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4: 先前袁公路给你送粮，想杀刘备，而你设计解了刘备之难，现在忽然来求亲，他的意思是想要你的女儿为人质，随后就来攻打刘备而夺取小沛，小沛失去了，

0: 反贼的亲属了，这是天下所不容的。
1: 吕布大惊说：“陈宫欺骗我！”急忙命令张辽领兵去追，抢回女儿，将韩胤也捉回来监禁，派人回复袁术，只说女儿妆奁没有准备，等准备完毕后就送去。忽然有人报告，刘备在小沛招兵买马，不知是什么意思。吕布说：“这是做将领的应做的事，有什么奇怪的？”这时宋宪魏续到了，说：“我们奉明公的命令去山东买马，买了好马300多匹，回到沛县的界头，被强盗劫去了一半，打听得知是张飞扮作劫匪抢劫了马匹。”吕布听了大怒，随即带兵去斗张飞。刘备听了大吃一惊，慌忙领兵迎出。刘备说：“兄长，怎么领兵来到这里？”吕布指着他骂：“我辕门射戟救你大难，你为什么抢夺我的马？”“我因为缺马，派人四处收买，怎么敢抢夺兄长的马呢？”“你派张飞夺了我好马150匹，还敢抵赖？”张飞挺枪出马说：“是我夺了你的马，你想怎么样？”吕布骂着说：“完颜贼，你多次藐视我。”张飞说：“我夺了你的马你就恼了，你夺了我哥哥的徐州就不说了。”吕布挺戟来战张飞，张飞也挺枪相迎，二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刘备恐怕张飞有闪失，急忙鸣金收兵回城。吕布分兵四面围住小沛。刘备责备张飞说：“都是你夺他马匹，惹起事端，现在马匹在什么地方？”“
2: 都寄存在各个寺院内。”
1: 刘备随后派人出城到吕布的营中，说情愿送还马匹，各自收兵。吕布想收兵回徐州，陈宫却说：“现在不杀刘备，以后必定被他所害。”吕布听了就急着要攻城。刘备与糜竺、孙乾商议，孙乾说：“曹操所恨的人是吕布，不如放弃这里，去许都投奔曹操，借兵攻破吕布。”刘备一点头：“谁能当先突围？”“
2: 小弟情愿决一死战。”
1: 刘备令张飞在前，关羽在后，自己在中间保护家眷。当天夜里三更，趁着月明从北门冲了出去。张飞杀退了宋宪、魏续，冲出了重围，而后张辽赶来，被关羽抵挡住。吕布见刘备走了，也不来追赶，随后进城，派高顺坚守小沛，自己回徐州去了。刘备到了许都城外，扎下营寨，先派孙乾去见曹操，诉说了被吕布追逼前来相投的经过。曹操说：“刘备与我是兄弟。”就请进城相见。第二天，刘备自己带着孙乾、糜竺去见曹操。曹操呢，以上宾的礼节对待。曹操说：“吕布是无义之辈，我与贤弟合力杀他。”

刘备连连称谢。曹操设宴招待刘备，到了晚上把他送出城。荀彧来见曹操说，刘备是英雄，现在不早做打算，必然成为后患。曹操不回答。荀彧出去后，郭嘉进来了。曹操说，荀彧劝我杀刘备，该怎么办？郭嘉就说，不行，主公兴的是义兵，为百姓除暴，靠信义招揽俊杰。现在刘备素有英雄之名，有困难而来投奔，如果杀他是害贤人，天下的能人听到后会怀疑，就不会来，谁还会跟主公打天下呢？曹操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曹操上表推荐刘备做豫州牧。程昱也劝说曹操应该及早杀了刘备。曹操说，现在正是用英雄的时候，不能杀了一人而失去天下的人心。于是不听劝说，还送给刘备3000兵丁、万斛粮米，派往豫州赴任。刘备进兵驻扎小沛，召集原先散去的兵马，准备攻打吕布。曹操正要起兵征讨吕布，忽然刘兴马前来报告说，张济从关中领兵攻打南阳，中刘箭而死，他的侄子张绣统帅他的兵马，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驻兵在宛城，要兴兵攻打皇城。曹操大怒，要兴兵讨伐他，又恐怕刘备来侵犯许都，就问荀彧有什么计策。荀彧说，这是很容易的事，吕布没什么谋略，见利就高兴，民工可以派人前往徐州，加官赏赐，令他与刘备和解，吕布高兴起来，就不考虑长远了。曹操于是一面派使者前往徐州送官告及和解书，一面起兵15万，亲自讨伐张绣。曹操的大军在豫水扎下营寨。贾诩劝张绣说，曹操兵势大，不要与他为敌，不如率众投降吧。张绣听了他的话，派贾诩到曹操寨中沟通。曹操见贾诩应对如流，很喜爱他，准备用他当谋士。贾诩说，我以前随从李傕，得罪了天下人，现在又跟随张绣，他对我言听计从，我不忍离开他。辞别回去了。第二天领张绣来见曹操，曹操很好地款待他。曹操带了一些军兵进入宛城，其余的分驻在城外，寨栅连城10多里。曹操在城中一连住了多日，张绣每天呢都宴请曹操。您是否感觉到这彼此的征伐似乎就像是儿童的儿戏一样？是啊，感觉就是几个没有长大的儿童，你怨对我，我挤对你，你骂了我，我又骂还给你。当然，这是彼此之间的制衡，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之道吧。看来曹操的定势已了，稳坐相关宝座。
接下来就看是如何收服天下了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是曹操的威势啊。曹操大军一到，贾诩就劝张绣投降吧，咱干不过人家，是吧？啊，投降呢，可能还能得个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要不然被打破了，被攻破了，九族都没了。张绣呢也听劝，于是就彼此之间很浑和，该投降投降，该宴请宴请。当然了，是不是引狼入室，先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大家是心照不宣，个个狼子野心，只要一得机会就会背叛，只要一得机会就会联盟，只要一得机会他就一定要独胜。有一天曹操喝醉了，回到寝室后私下问身边的人，这城中有妓女吗？曹操兄长的儿子曹安民知道曹操的意思，就对他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的边上有一个妇人，长得十分美丽，是张绣叔叔张继的妻子。曹操听了这话，就让曹安民带领50名甲兵去取来他，不一会儿就来到军中。哟，曹操见他果然美丽，问他，夫人认识我吗？邹氏说，早就听到丞相的威名，现在有幸得以瞻拜。曹操说，我为了夫人才来收降张绣，不然就灭他的族了。邹氏拜谢说，
1: 感谢再生的恩典。
0: 今天见到夫人是万幸，今宵愿同你共枕席，随我回都城享受富贵，怎么样？
2: 邹氏拜谢。这天夜里二人共宿在帐中，邹氏说，
1: 如果在城中住久了，张绣必定要怀疑，也恐怕外人议论。
0: 明天同夫人去寨中住。
2: 第二天一到城外安歇，叫典韦在中军帐外保卫，没有呼唤不许进入。

此，曹操每天与邹氏取乐，不思归期。没有不透风的墙，张绣的家人将情况密报张绣。张绣愤怒地说：“曹贼竟然这样辱我！”就请贾诩商议。贾诩说：“这事不可泄露，等曹操出帐议事的时候，就这样，这样。”第二天，曹操坐在帐中，张绣报告说：“新投降的兵有很多是逃亡的，祈求转移屯驻的部队。”曹操允许了，张绣就转移屯驻的军兵，分为四个寨子。因为畏惧典韦勇猛，很难接近曹操，就与偏将胡车儿商议。胡车儿力气极大，能背负500斤，一天走700里，也是奇异的人。胡车儿给张绣献计说：“典韦是可怕的人，使用双铁戟。主公明天请他来喝酒，使他喝醉后回去，我就混入他带来的军兵内，偷偷进入营帐，先偷走他的戟，这人就不可怕了。”张绣很高兴，预先通告各寨，做好准备。张绣派贾诩请典韦来到寨中，殷勤劝酒。到了晚上，典韦酒醉而归，胡车儿夹杂在队伍里跟进了大寨。这一天夜里，曹操在帐中与邹氏饮酒，忽然听见帐外人喊马嘶，就派人去查看，回来报告说是张绣的军兵巡夜。曹操并不怀疑，将近二更时，忽然听到寨内呐喊，报告说草车上起火了。曹操赶忙说：“军中失火，不得惊动。”不一会儿，四面都着起了火。哎呦，曹操开始着忙，急忙叫典韦。典韦因为醉酒还躺着呢，睡梦中听到喊杀的声音，便跳了起来，却找不到双戟。这时敌兵已经到了辕门，典韦急忙抄起一把刀，看见无数军兵都拿着长枪冲进寨子里，典韦奋力向前砍死了20多人，马军才退下。步兵又赶到，两边的枪如芦苇似的排列，典韦身上没有铠甲，上下被刺了几十枪，依然死战。刀刃砍坏了，不能再用，典韦就扔了刀，双手提着2个军人迎敌，打死了8、9个人。群贼不敢接近，只是远远的用箭射他。箭如骤雨，典韦拼死守着寨门，怎奈寨后的贼军已经进入了。典韦背上又中了一枪，大叫几声，血流满地而死。死了好久，还没有一个人敢从前门进入。曹操靠着典韦挡住寨门，得以从寨后上马逃走，只有曹安民徒步跟随。曹操右臂中了一箭，马中了3箭，幸亏那马是大宛良马，熬得住疼痛，跑得快。刚刚走到御水河边，贼兵又追到了，曹安民被砍成肉泥。曹操催马冲过了河，才上岸，贼兵一箭射来，正射中马眼，那马扑倒在地。曹操的长子曹昂立即把自己所乘的马奉送给曹操。曹操上马急奔，
曹昂却被乱箭射死。

0: 曹操在路上遇到手下将领收集起残兵。这时夏侯惇统领的青州兵趁势下乡劫掠百姓，于禁立即带领本部军兵在路上绞杀安抚乡民。青州兵逃回来迎上曹操，拜在地上哭着说，于禁造反敢杀青州军马。曹操大吃一惊，一会儿夏侯惇、许褚、李典、乐进都赶到了。曹操说于禁造反，要大家带兵迎战于禁。于禁看见曹操等都来到，就收住阵脚，挖起沟壕安营扎寨。有人对他说，青州军说将军造反，如今丞相来到，为什么不分辨却先立营寨呢？于禁说，现在追兵在右边，不用多时就要来到，如果不先准备怎么抗敌？分辨是小事，退敌是大事。安营完毕，张绣两路军兵杀到，于禁率先出寨迎敌。众将领看见于禁冲锋在前，都领兵攻击张绣。张绣的军兵大败，被追杀了100多里。张绣见大势已去，就领着败兵投奔刘表去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操收兵点将，于禁进来相见，说了青州兵劫掠百姓的事。曹操说，
2: 不告诉我怎么回事，却先扎下寨子，为什么？
0: 于禁仍像先前一样回答。曹操对于禁连声称赞，赐给他一副金器，加封他为益寿亭侯，又谴责了夏侯惇治兵不严的过错。随后祭祀典韦，曹操哭着祭奠他，回头对诸将说，
2: 我失去长子爱侄都没有这么悲痛，唯独哭泣典韦。
0: 大家都很感叹。第二天曹操下令班师回许都。使者送诏书到了徐州，吕布迎接进入抚州。诏书中封吕布为平东将军。使者又拿出曹操的书信，在吕布面前极力表白曹操对他的敬意。吕布很高兴，忽然有人报告，袁术也派人来了。吕布叫来使进来，来人说，
3: 袁公早晚登上皇帝位，希望皇妃能早一点到淮南。
0: 吕布大怒说，
3: 反贼怎么敢如此大胆。
0: 于是杀了来使，将韩胤用枷锁枷了，派陈登带着谢表，并给曹操写了一封请求正式任命自己为徐州牧的回信，押解着韩胤同曹操的使者一道前往许都。曹操得知吕布拒绝了袁术，很高兴，就杀了韩胤。陈登对曹操说，
2: 吕布是豺狼一样的人，勇猛而没有谋略，反复无常，应该早点除掉他。我早就知道吕布的狼子野心，还要请你们父子帮我。
0: 陈登说，

0: 丞相要是有什么举动，我可以当内应。曹操很高兴，升陈登为广陵太守。陈登回徐州见吕布，吕布听说陈登当上了广陵太守，大怒：你不为我求徐州牧，却自己求得了官职。拔剑要杀他，陈登大笑说：将军真是不明白呀。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见曹操说养将军如同养虎，要让他吃饱了肉，不然就会吃人。曹操笑着说：你说的不对，我对待吕布如同养鹰，糊涂没抓完，不敢让他先吃饱，吃不饱他就会去抓糊涂，吃饱了他就会跑到别处去。吕布听后扔了剑，大笑说：哈哈哈哈，还是曹操了解我呀。袁术在淮南，地广粮足，又有孙策压在他那里的玉玺，于是就一心想篡位称帝。一天，袁术召集手下的人商议说：汉高祖不过是一个亭长，却获得了天下，至今400多年，气数已尽，我家是名门望族，百姓拥戴，我应该顺应天意人愿登上皇位，大家认为行不行啊？主簿颜相说：不行，文王先祖后继的德行功劳都了不起，到文王时占有天下1/3，可文王还是要当商朝的臣子。民工的家世虽然尊贵，但并没有周文王的势力强大。汉室虽然衰弱，也没有殷纣王那样残暴。这件事绝对不行。袁术大怒说：我袁姓是大顺的后代，我又有传国玉玺，如果不登皇位，违背天意，我主意已定，再有反对的，杀。于是就建号重士，设立文武百官，成龙凤冕，在南北郊祭天祭地，立皇后太子，又派人去催娶吕布的女儿为太子妃。吕布已将韩胤押解到许都，被曹操所杀。于是袁术大怒，拜张勋为大将军，统领大军20多万，分7路去征讨徐州，又命令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兼运7路钱粮。金尚不听从，被袁术杀了，于是派纪灵为7路都救应使。吕布得知消息后，急忙召集众谋士商议。陈宫与陈规父子都来了。陈宫说：徐州的灾祸是陈规父子招来的，他们献媚朝廷，今日却让将军受害，应当砍下二人的头献给袁术，袁术自然会退兵。吕布听了，就下令抓陈规和陈登。陈登大笑说：为什么这样软弱呢？我看这7路兵如同7堆烂草，不用害怕。哦，你如果有破敌的计策，免你死罪。陈登说：将军如果听信我的话，徐州可保无忧。袁术的兵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一直各怀心事， 韩暹、杨凤都是汉朝旧臣，因为惧怕曹操而投奔袁术，袁术一定不会重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为袁术卖命。如果能给他们写封书信，让他们充当内应，再联合刘备，一定能擒住袁术。吕布想了想，你要亲自到韩暹、杨凤那里送书信。陈登答应了。吕布于是给许都上表，并致信刘备，然后令陈登带上十几个人在下邳道上等候韩暹。见面后，韩暹问，
1: 你是吕布的人，来我这里有什么事？
0: 陈登笑着说，
1: 我是大汉的臣子，怎么能说是吕布的人呢？将军，你一直是汉臣，现在成了袁术这个叛贼之臣，
0: 使过去关中保驾的大功化为乌有，我认为将军不值得。况且袁术生性多疑，将军以后一定会被他所害，现在不早点除掉他，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韩暹长叹说，
1: 唉，我也想要归顺朝廷，可恨找不到门路啊。
0: 陈登就拿出吕布的书信，韩暹看完书信说，
1: 我已经知道了，你先回去，我和杨将军反戈一击，以火起为信号，温侯可以派兵接应。
0: 陈登告辞，急忙回去报告吕布。吕布分兵五路迎敌，出城30里扎下营寨。张勋军兵赶到，预料打不过吕布，就退后20里驻扎，等待其他几路兵马来接应。夜里二更时，韩暹、杨凤分兵到处放火，接应吕布的人马进寨。张勋军兵大乱，吕布趁势冲杀，张勋大败而逃。吕布追杀到天亮，正遇上纪灵来接应，两军相遇，杀在了一起。恰好韩暹、杨凤两路人马杀来，纪灵大败而逃，吕布领兵追杀。这时山背后一队军兵来到，门旗打开，只见一队军马打着龙凤日月旗，布列着金瓜银斧，好一派帝王气象。金罗霄金伞盖下面，袁术身披金甲，腕下悬着两把刀，立在阵前大骂，
2: 吕布背叛主子的家奴。
0: 吕布大怒，挺戟向前，李丰挺枪迎战，交战不到三个回合，李丰被吕布刺伤了手，扔了枪败走。吕布指挥军兵冲杀，袁术的队伍大乱，吕布领军兵在后边追赶，抢夺了无数马匹衣甲。袁术领着败军跑了没几里山路，山背后冲出一队人马，截去了去路。大将关羽当先，大喊，
2: 反贼，还不快来送死。
0: 袁术慌忙逃走，其余的人四散奔逃，被关羽大杀了一阵。袁术收拾残兵回淮南去了。看来妄想称帝并不是一时快事啊，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是名正言顺，毕竟邪不胜正，如果邪已胜正，还有后来之事吗？当然袁术就此就一定会败吗？咱们 下。

0: 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二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1: 谁啊？
2: 我，小凡。
1: 哦，小凡啊，这大晚上你怎么不睡觉啊？
2: 我倒是想睡，可是我拉肚子。这都跑好多趟了，刚刚我看到外面有头狼。
1: 啊？哪里啊？
2: 就在外头，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我也没去成。
1: 哎，拿好棍子，咱俩去看看。
2: 你可小心点啊。
1: 哎，嗨，什么狼啊，这是一头驴。
2: 哎呦，吓死我了，得亏遇到了你。
1: 哎，行，快去厕所吧。哎，你拉肚子得小心点啊，敦煌的水碱性太大了。哦，对了，我给你拿点药。哎，
2: 太谢谢了，我还说明天一定得去医务所买点药呢。
1: 小凡，吃点药再睡，这下半夜还能睡会儿。
2: 太谢谢了。什么声音？怎么了？
1: 啊，没事，一只老鼠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2: 哎呦，我最怕老鼠了。
1: 行了，给你药啊，快去睡吧。
2: 咱们聊会儿天儿，我有点不敢睡，这土房子我感觉不防狼啊。
1: 这狼算什么呀，你没发现啊，他们还端着猎枪站岗呢、啊、因为附近啊有土匪，不过咱们是来实习的，所以啊就没给咱们排班。
2: 是，敦煌真是与世隔绝呀，咱们看的那些壁画历经千年还能保存这么好，和交通不便还是有关系的。
1: 土房子，黄土漫天，这里啊就一个字儿可以概括，土。还有研究院的老先生们，
2: 做文化工作的，我总觉得他们会特别有文气，就是至少风度翩翩的。
1: 这次到敦煌来实习啊，那真是长见识了。不过，真要来这儿工作。实在是太苦了，
2: 就是，风沙之下焉有精致。
1: 哎，我觉得咱们几个，你最不可能留下。你说你一个上海姑娘，你家庭条件又好，这个苦啊，你肯定是受不了。
0: 同学的话不幸言中。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看上了这些勤奋上进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要求北大派他们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远在甘肃黄土高坡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就是樊锦诗，还有他的同学马世长。
3: 锦诗，
2: 嗯，
3: 我给你们学校领导写的信你转成了没有啊？
2: 嗯，
3: 怎么为什么最后还是派你去了呀？
2: 没有。
3: 锦诗，
2: 嗯，
3: 你从小身体就差， 去敦煌，风沙大，水土不好，我担心你一个女孩子身体支撑不住，派一个男孩子去嘛。
2: 爸爸，我要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3: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去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
0: 毕业前夕，樊锦诗和老彭的感情关系也开始逐渐确立。在两个年轻人未知的前程和未来中，彼此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4: 锦诗，我毕业之后去武汉大学，你呢？
2: 我去敦煌。
4: 哦。
2: 三四年后啊，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

0: 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
1: 那也挺好的，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
0: 很快，也就三四年。
1: 那我等你。
2: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19年。分开的这段时间，樊锦诗和彭金章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樊锦诗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直到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樊锦诗，他们毕业之后才第二次见面。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得知这件事，十分重视。
0: 这车不错吧？常院长特批的，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一辆车。
1: 我来敦煌之前跟同事说我要来看你，他们才知道原来老给我写信的同志是个女的，飞天。
0: 住宿也安排好了，我同事说让你先住在他家，常书鸿院长还说要见你呢。
1: 行，不着急，我倒是想先看看你工作的地方，那个敦煌的洞窟怎么就会这么让你魂牵梦绕啊。
0: 哎，对了，我先带你去看看我的一个雕像。
1: 你还有雕像呢？
0: 对呀、啊，我刚来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儿，都叫我小凡。我们所有个雕塑师，就是孙纪元孙师傅，还是驻法大使黄振提的呢，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孙师傅有个朋友，说老孙，你们单位不是刚来了个北大的学生吗？于是啊，孙师傅就老观察我，给我吓坏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要观察我生活来创作。雕塑啊，就在他工作室。
1: 这也难怪。
0: 孙师傅还问我有没有照片，我哪有照片啊，就给了他一张证件照，然后他比着雕塑的。孙师傅，孙师傅。他没在，来，你看，先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哎，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我？
1: 哎呦，还真像啊！
0: 这个是原始泥塑，雕像在驻法使馆呢。有人还问这是塑的谁呀？我们都笑笑不说话，好多人就知道了，是我。
1: 这还真像一个投身偏远山区的知识青年呢，是我们的青春呢。
2: 就这样，樊锦诗带着老彭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两人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有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两个年轻人喘不过气来。老彭快走的时候，樊锦诗带着他去爬鸣沙山，在山上留了影。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两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8天。
1: 锦诗，我要走了，我等着你。
2: 樊锦诗知道，这句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的分量，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的心意。但是

0: 都抵不过热爱。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研究工作是乏味的，管理临摹，治理保护，日子在大漠孤烟中过得飞快。难受时，樊锦诗就一个人走上九层楼，听着铃铎声，眺望着远处的三危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苦闷了，就到第158窟，那是他最喜欢的窟。那里有一尊释迦牟尼的涅槃像，望着佛像微笑，似乎一切苦难都可以被宽慰。1967年元月，樊锦诗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老彭的大哥大嫂。在兄嫂的安排下，樊锦诗终于决定到武汉去找老彭。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把房间让了出来，给他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毛主席语录、杯子作为结婚礼物。那是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和彭金章就这么结婚了。樊锦诗自己穿的旧衣服，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却为老彭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尼料子的裤子。后来樊锦诗在上海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老彭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
1: 第一次去见你父母还有点紧张。
2: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是丑女婿。
3: 爸妈，
1: 锦诗，别出声，这房间里头不对劲儿啊，你听听门里头说话声音这么大。
0: 樊锦诗透过门缝看到父母不在，家里全是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原来已经被抄家了。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樊锦诗的二姐住在不远的地方，到了那里才知道家里被抄的经过。樊锦诗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已经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樊锦诗和老彭只能在二姐家凑合一夜了，第二天才去见了父母。
3: 爸妈，这是老彭。
1: 好，老彭，
3: 爸，您怎么也管他叫老彭啊？
1: 你看，这不是看着你叫老彭，我也跟着叫吗？
3: 哟，这桌饭菜真是丰盛啊！
4: 接待新人自然要丰盛一点。
5: 锦诗，按照上海的习惯，得给你们一床被子。已经准备好了。
3: 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5: 哎呀，这倒也是啊。
3: 妈，这是50块钱，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你拿着应急吧。
0: 老彭被樊锦诗家人的热情所打动，在他的心里，樊锦诗虽然是个上海姑娘，但是她身上没有娇娇二气，既不骄傲也不娇气，

0: 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岳父。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她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很担心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她去武汉生产。毕竟老彭在武汉可以照顾，而且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56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3天假。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1个多月，出了事故。
1: 主任，我想请假。
2: 去哪里啊？
1: 我快生了，要休产假去武汉。
2: 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
1: 主任，这……
2: 不要娇气，现在是10月份，正是秋忙季节，得摘棉花，怎么能走开逃避农业生产劳动呢？
0: 樊锦诗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他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他告诉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3: 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你挺着大肚子你怎么摘呀？不要去，请假。
1: 哼，我绝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就这样，樊锦诗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1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
3: 哎呀，你看看，你都快生了，你还干活。这样，我帮你收收情，你赶紧回去，别发生什么意外了。
1: 没关系，谢谢您。我不想求人，还是表现好一些，摘完棉花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吧。
3: 哎呀，你这个人呐，就是特别要强。
0: 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樊锦诗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多久，他就发现小便有血，赶紧去找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
3: 哎呀，你这是见红了，你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你的衣服呢？
1: 我只有一些碎布，给孩子当尿布用，家里准备的衣服和各种日用品全都寄到武汉了。
3: 哎，走走走，赶紧走。
1: 我不会因为下地干活影响孩子吧？万一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面对老彭啊？
3: 现在别想这么多了，先去住院
1: 啊。
0: 樊锦诗后来才知道，老彭为了更好地照顾樊锦诗坐月子，还把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了武汉。婆婆从河北老家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人回去。而樊锦诗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到了晚上，樊锦诗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樊锦诗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他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3: 锦诗，
1: 嗯，
3: 你怎么在这儿散步啊？外头这么冷。哎，你说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你可千万不能着凉。
1: 我难受， 想走走。
3: 你和老彭就这么一直分居，生产他也没来吗？
1: 是啊，我们本来是打算我去武汉生产的。
3: 好吧，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
1: 谢谢你，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0: 善良的同事一直陪着樊锦诗聊天，一直聊到睡着。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樊锦诗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樊锦诗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全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连六斤都不到，樊锦诗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三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灵铎响起，世界

0: 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医院的护士帮忙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的樊锦诗再也控制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1: 别哭，别哭，别哭！
2: 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1: 哎呀，别哭！电报说你已经生了孩子，我就赶紧过来了。你看看，这都是两个家给你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
2: 你怎么扛过来的？
1: 扁的呢，满满两筐，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才到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我到敦煌县城之后马上就给研究所打电话，没人接听，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的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人跟我说樊锦诗在医院里，我就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了。
0: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碎，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樊锦诗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一样画葫芦的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樊锦诗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
3: 锦诗，我来看看你。还有一封电报，好像是给你们家老彭的。
4: 电报是谁发的？怎么了？
3: 好像是他们学校的。哎呀，锦诗，你怎么这么瘦啊？你吃太少了，这样奶水会受影响的。
1: 学校工宣队来的，说怎么能请这么长时间的假？这我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几天呢，催什么呢？
4: 老彭，你走吧。
3: 你们南方人过月子是不是特别讲究啊？我有一个亲戚天天喝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呀，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呢讲究要吃歇羊肉，那天我给你送点来。
4: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我走了啊。
0: 老彭走了，樊锦诗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他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这个孩子挺照顾妈妈的，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樊锦诗的奶水就不够了，开始吃奶粉，吃的越来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问题很快出现了，樊锦诗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呢？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伙都说绝不能再这样，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 樊锦诗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到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他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儿了。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樊锦诗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一次是他去地里干活，等回来喂奶时发现孩子屎拉了一床，还有一次是下班回到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但这件事情让樊锦诗非常后怕，孩子必须得送走了。可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也照顾不了。后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老彭姐姐那儿，请她帮忙看孩子。1973年10月，樊锦诗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她回敦煌上班，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大则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敦煌都落后太多了，连有病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只能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
4: 大夫，帮我看看，感觉很不舒服。哎呦，
5: 您这是怎么弄的呀？灰头土脸的。
4: 考古工地来的，还没回宿舍呢。
5: 啊，那我给您抽血检查一下。这个是有点细菌感染，得打青霉素。你过敏吗？
4: 我也不知道。
5: 啊，那先做一下皮试吧，应该没问题。观察半个小时就可以走了，多休息啊。
4: 行，谢谢，我回去了。
0: 樊锦诗刚到宿舍就冷得浑身发抖，他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只记得屋里很黑。樊锦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哪里，甚至有一种幻觉，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自己的墓里？为什么这么黑呢？紧接着他一摸自己身上发烫，慢慢意识回笼，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然后开始喊人。最后邻居帮助他请来了打针的医生。
5: 哎呀，这是青霉素过敏啊，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
4: 我也不知道，不是皮试过了吗？怎么这么可怕？我刚刚还以为自己死过去了呢。
5: 不行，你还是跟我去医务室待着，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4: 我明天休假，得去看儿子。
5: 那就更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快走吧，我帮你拿被子。
0: 好在一晚上没事。第二天樊锦诗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火车站。他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做。老大在武汉已经上了学，老二在姐姐家已经3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樊锦诗再次面临着照顾家庭还是留在敦煌的问题。
4: 小孩，你看我干嘛？这孩子光溜溜的也不穿件衣服。大姐，大姐，哟，锦诗，你来了。

0: 嗯，来看看孩子，给你们带的麦乳精和罐头。你们也不宽裕，还买这么多东西，快喝点水吧。哎，对了，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
1: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啊。
0: 嘿，刚刚还在。小老二，快来，你妈来了。
2: 妈妈。
3: 大姐把那个孩子领进来，竟是刚刚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孩子。樊锦诗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抱住孩子，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樊锦诗毕竟也是一个母亲呐。
4: 儿子，走，跟你哥哥出去玩去。
1: 老彭，我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不回敦煌了吧？半年后自动脱岗。
4: 老樊，你考虑清楚了吗？
1: 常书鸿先生和前妻离婚了，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在敦煌工作的人怎么都那么苦。
4: 是啊，敦煌和巴黎和北京上海比是两个世界，和武汉都没法比。
1: 一到晚上我就感到孤独，特别是冬天，窗外整夜整夜的刮风，有时还夹杂着狼叫的声音。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你也把我给忘了吧。
4: 锦诗啊，你现在是被孩子弄得特别难过，不要着急做决定，你得想清楚，是你离不开敦煌，还是敦煌离不开你。
3: 在武汉，樊锦诗总失眠，越不想莫高窟，那壁画里衣袂飘飘的飞天，金刚怒目的力士和安详微笑的佛陀，就越挥之不去。他只有晚上等孩子睡着了，悄悄起来翻敦煌石窟研究的书。留下或回去是个艰难抉择，可是正如他所说，操纵他的是内心的信念。我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1: 老彭，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体谅和守护，我要回去了。
3: 樊锦诗曾经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黄道、白道和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此生命定，樊锦诗，你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樊锦诗，说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没想到，到了九月，就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
2: 樊老师，我们要采访你，报道你的事迹。
1: 哎呀，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更值得报道。
2: 可是，我们是专门来采访您的。
1: 啊，不不不，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2: 您不用紧张，咱们一起出去散散步，这总行吧？
1: 那行。
3: 樊锦诗就与记者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聊起了家常。他们问樊锦诗是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樊锦诗没想到这就是采访，他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女记者吴晓民是主笔，无意中看见樊锦诗书桌上放着一封信。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樊锦诗的大儿子宇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着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呀。啊，
2: 有了。
1: 什么有了？
2: 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您的，现在我们就写您是怎么来敦煌的。
1: 啊，我们不是聊天吗？怎么采访上了？能不能不要报道？
2: 那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您，这可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归啊。
1: 这，那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2: 啊，行，您尽管提。
1: 希望你们呀，不要按照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
2: 这个没问题，
1: 谢谢。
3: 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报告中说，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他们。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樊锦诗北大的恩师素白先生也看见了，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可樊锦诗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樊锦诗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但他当时心里并不是很兴奋，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和压力，他甚至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十年动乱结束，到了迫切解决他们家庭分居问题的时候了。武大盖了一批教

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但是老彭只有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樊锦诗既想去武汉，却又想留在敦煌。然而，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彭金章却是亲手创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双方都希望对方让步，争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樊锦诗自己商量决定。老彭知道，樊锦诗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国际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每时每刻准时
4: 啊！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2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8: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3: 是他故意学我的。
1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5: 哎，你在吹什么？
1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2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5: 嘘，有人来了。
1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7: 点亮心中灯火，
18: 讲好青海故事。
17: FM98.9 AM666，
1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0: 推开世界的门，
2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

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夏天是自由浪漫无拘无束的，夏天也是慵懒的，只想听歌睡觉吹空调，感受一份夏日的惬意。喜欢夏天，喜欢热闹的蝉鸣声，喜欢爽口的冰镇西瓜，喜欢红彤彤的玉美夕阳，喜欢空气里飘着的夏天味道。在这个夏天里，让我们和所有的美好来一次甜美的约会。

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炎炎夏日，除了冰激凌，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感到清爽一些的呢？那当然是听歌了。夏天清爽的歌曲能让人想到海边带着咸味的海风，清澈凉爽的海水，夏日夜晚的星空，蝉鸣鸟叫，歌声里是我们曾爱过的那个夏天。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7: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7: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

夏日的清风随着歌声拂面而来，让人想起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吃完晚饭之后带着一把扇子一张椅子坐在家门口吹着风，昏黄的路灯照不到太远的地方，抬头就能看到一弯新月或者是满天繁星，和两三个好友或者嬉闹或者聊天，再喝上一壶茶，就是最最惬意的夏天了。那你记忆里的夏天的夜晚是什么模样的呢？是被井水冰镇后西瓜细绵的甜，是一把蒲扇扇来的清凉的风，还是 MP3 播放器里传出的这一曲宁夏呢？

写《七里香》的歌词时，方文山呢更像是在写一首诗，再加上歌曲悠扬的旋律，一幅夏日悠闲的午后画面出现在听歌的你的面前。坐在屋檐下乘凉的自己，有些热的风吹动挂在屋檐下的风铃，小炭炉上炭火烘烤着一尾秋刀鱼，小猫蹲在院子里，目光落在

夏日夜晚总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就像歌里写描述的爱情一般，突如其来又阻止不了。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老歌，在夏日听来总是带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夏天的风有许多种，暴雨来临前风呢就会变得压抑，就像歌曲开头唱到的那样，七月的风都会变得懒懒的，带着一种躁意，只在暴雨即将到来之前风才开始变得狂暴起来，裹挟着倾泻而下的雨汹涌而来。夏天的风。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慢点，
5: 快进去到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的和大家分享来自金沙和林俊杰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歌词当中夏天呢更多指代的是一段回忆，那个微风吹过的夏天，有一段感情在那个时候萌芽。事实上呢，歌曲的确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创作的。在林俊杰与金沙的一次聊天当中，金沙谈到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情感邂逅，那么两个人的合唱更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夏日的校园。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是风景变换，也是时间流逝。其实啊，人们很少去记忆某个特定的季节。夏日能给你带来的感触，是因为我们在夏天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回忆。暑假在夏日，我们记得那一年漫长的假期，我们去过什么地方，留下怎样的记忆。毕业在夏季，我们在夏日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离，所以呢，我们总是回忆着夏季，夏天的风，夜晚，夏天的一切一切，让人思念和回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5: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伊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5: 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
4: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蒲扬凡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5: 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4: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4: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5: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 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4: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5: 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
4: 此前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
5: 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启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
4: 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15%。不仅是新的基础设施援建计划，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
5: 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模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的治理原则。
4: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5: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 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光聚青海，热启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优势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与发展蓝图。
5: 论坛由青海省能源局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光热分会、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国家部委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科研院所及有关协会、能源企业等代表，青海省政府及各市州、省直部门负责人等将齐聚西宁，共话清洁能源转型之路。
4: 论坛设置多项专项活动，行业影响力突出，现场将举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青海省光电、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邀请业内院士专家围绕光热发电、清洁能源发展开展主旨演讲。
5: 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4: 7月15号，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拉开帷幕。这是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开放合作的重大举措， 也是青海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西部协作大局的平台。
5: 作为青海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贸盛会，青洽会秉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已成功举办26届。从最初的区域性经贸洽谈活动，进阶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金色名片。青洽会已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向世界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发展蓬勃生机，绘就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图景。
1: 青洽会的成长轨迹是一部青海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的奋进实施。2000年第一届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目洽谈会举办，历经两次更名，2014年定名为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绿色主线贯穿始终。
0: 26载春华秋实，青洽会激活创新精神，拓展发展平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圆满落幕的第26届青洽会，在省委省政府统筹部署、各方协同攻坚下，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发展答卷，为第27届盛会迭代升级夯实根基、积累经验、明晰方向。
1: 青洽会的嘉宾阵容实现层级规模双突破，高端要素加速向青海集聚。第26届青洽会，9个国家部委、24个省区市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率团参会，14位省部级领导出席，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墨西哥、波黑等13个国家驻华使节及“一带一路”中德贸易促进会代表团、世界旅游联盟等2个国际组织、有关国际机构、商协会、贸易机构及71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会，参会嘉宾总数达8000多名。与会嘉宾代表范围广泛，规格高端。
0: 展区设置紧扣时代脉搏，从盐湖化工到清洁能源，从传统产业到数字经济，青洽会始终与青海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绿色算力展区以绿色能源赋能算力发展为核心，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与标杆项目，彰显了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定决心。
1: 青洽会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会模式，引进专业会展公司参与办会办展。第26届青洽会通过企业冠名筹集经费1600万元，财政资金较上年压减10%。展览展示板块由各牵头单位市场化筹作，市场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为展会可持续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展会广泛应用裸眼 3D、LED 巨幕、AR 交互、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创新打造半景化场景、沉浸式多媒体空间。云上青洽会秉承智慧互联、开放共享、创新体验理念，构建线下场景体验加线上实时交易双通道新模式。第26届青洽会有680多家境内外企业参展，线上线下成交近7000万元，参展数量、展品品类、交易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1: 青洽会带给青海的是发展理念之变、开放格局之变、产业动能之变。这张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不仅见证了青海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成为展示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4D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总结吸收上届办会经验基础上，从合作格局、展馆载体、活动体系三大维度系统性创新，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1: 本届青洽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独立打造特色主题展区，配套举办经贸交流会、产业链对接专场，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青洽会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构建覆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0: 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东西部协作标杆。区别于以往单向对口支援模式，双主宾省机制重在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两省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和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协作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

0: 业展会对内对外同步拓展合作圈层，开放层级，实现历史性跃升。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推动绿色能源、盐湖化工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把国际先进技术资本引进来。
1: 展馆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展览展示以场景化打造专业展区，打通展示、洽谈、签约全链条，实现产业集中呈现、供需主体精准对接。其中，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以图文、视频、实物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实践成果；绿色算力展区还原算电协同实景，通过动态数据大屏、算力设置实物模型，直观呈现清洁能源与算力耦合的运行流程。产业四地展区构建全链条体验空间，同步举办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等活动，实现展示加洽谈加签约一体化。
0: 这是青海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诚邀海内外朋友齐聚夏都西宁，共享高原发展机遇。从26届的硕果迎之到27届的蓄势待发，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到区域协作不断深化，从传统展陈到场景化展区，让新质生产力可触摸，展会模式持续创新，一届又一届的持续努力，让青洽会这一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辐射力持续增强。
1: 站在26载开放积淀、15五规划开篇的时代交汇点，第27届青洽会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青海立足独特生态禀赋、转换绿色发展动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本届青洽会紧扣青海省15五时期持续增强内需动力，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目标，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市场拓展与要素转化，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全程锚定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展会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业、高原生态文旅四大独有特色，培育辨识度突出的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依托展会搭建要素对接纽带，持续做强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绿色算力、有机农畜产品、生态文旅五大优势产业链，构建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现代化高原产业体系。
1: 以本届青洽会举办为契机，青海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优化全流程产业对接服务，强化签约项目跟踪落地保障，紧盯项目建设全周期，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持续升级展会综合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扩大青洽会规模，擦亮品牌，提升综合效益。
0: 放眼长远，青海将以第27届青洽会为全新起点，逐项补齐往届办会短板，全方位提升展会综合能级与影响力，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绿色转型、东西协作、开放共赢的发展故事，让青洽会成为海内外认知青海、投资青海、协作合作的核心窗口。
1: 透过这扇窗口，世界感受到青海开放的姿态、共赢的胸怀。透过这个平台，青海连接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会为桥，以展聚力，青洽会推动青海与全国乃至世界深度交融、良性互动，让世界倾听青海声音，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0: 潮起三江源，开放正当时。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以携手同行的姿态共创未来。让我们以青洽会为平台，在山宗水源之地共建绿色发展之约，共同谱写互利共赢的合作新乐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1: 7月14号下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山东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新文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随后一同为山东馆开馆。
1: 开馆仪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山东馆，展馆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产创未来为主题，总面积500平方米，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低空经济、装备制造、文旅、元青成果七大展区。浪潮集团、能源集团、海尔集团、微高集团等一批山东优秀企业参展，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视频介绍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进展，生动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其中，元青成果展示区重点展现了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围绕交往、交流、交融、产业协作、文化教育、干部人才、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生动诠释了鲁青两省深厚的山海情谊。鲁青两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山东元青干部管理组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了开馆仪式。
0: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福建主宾省展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政府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政府副省长刘涛共同启幕。
1: 本届青洽会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展览展示面积500平方米，设置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等展示区，精选50家福建优势特色企业参展，覆盖新能源、低空经济、制造、智能制造、绿色金融、文旅文创、海洋渔业、竹茶产业等领域，全方位展示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成效、新进展。展馆集中展出宁德时代、云盛海思科技、漳州片仔癀等龙头企业核心产品，呈现灯塔工厂、工业无人机、海上风电、安清能源生产、人形机器人、环保系列产品、闽式生活、海洋渔业、竹茶特色等多元成果，同步展示全国领先绿色金融创新成果，凸显福建生态优势与产业竞争力。
0: 福建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青洽会这一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全力搭建互通互融、互利互惠的合作桥梁，不断完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持续拉近山海距离，厚植协作根基，携手书写双向奔赴、协同共进的发展新篇章。
1: 7月14号，第27届中国青海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
0: 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1: 今年是中智建交56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部署为期3年的基层医疗质量提质专项行动，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基本建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医疗质量持续改善。
1: 方案从3个方面提出13条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完善3级联动质量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常态化质控运行评估机构，构建全流程标准化制度体系，压实各级质控职责，明确运行机制，夯实规范管理基础，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合理用药、检验检查、护理院感、住院手术、中藏医药服务7大关键领域，逐项明确管理标准、操作规范和监管要求，全面规范基层各类医疗服务行为，通过开展分层分类全员质控能力培训，推进智慧化质控与信息化精准监管，统筹推动质量安全改善行动与优质服务基层行动等重点工作融合，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0: 方案要求各地压实属地监管职责， 聚焦基层医疗质量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强化全员质量安全意识，

0: 政策宣传力度，筑牢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防线。
1: 7月14号，青海省商务厅对外发布最新运行数据，截至六月底，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订金额达到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
0: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全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和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别国，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1: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湖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业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的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0: 在培育新增经营主体的同时，持续深耕存量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业务跟进、需求响应机制，解决企业出口办证堵点难点问题。青海宁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245.24%，签证金额同比增长316.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54.55%。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撑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为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和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权益保障等规定，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以法治化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10号下午，由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送法进企暖人心，法治护航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在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来自全省100多名规模以上的非公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青海立瞻事务律师事务所主任董博俊聚焦两新组织最关心、最急需、最实用的法律痛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解答疑惑、合规指导等多种形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准则与办事规范。在随后开展的现场法律咨询环节，四名专职律师为有需求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参会代表还走进赛奇烘焙文化体验中心，实地了解学习这家企业合法经营、健康发展的经验做法。
1: 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青海省2026年重点交通民生实事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省79个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服务区已实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统一投保全覆盖。
0: 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多维度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在79个服务区、货车专用停车区、司机之家。

0: 屋大厅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宣传折页。服务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对进站休整的货车司机开展一对一上门宣讲，逐条讲解免费参保流程、货物油料损毁、人身意外伤害等各类理赔适用场景。在车流客流高峰时段，增设专项咨询服务台，现场引导司机留存理赔联系方式，细致说明出险取证、材料提取、理赔办理全流程要求，引导货运从业人员知晓政策、用好保障。
1: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以车祸无忧保险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延伸民生服务触角，聚焦货车司机普遍反映的如厕不便、休息条件简陋、运营成本偏高等极难筹判问题，一批靶向施策的服务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全省各服务区新增396个卫生间坐便位，标准化司机之家分批建成投用，严格落实货车动态监控平台使用费、流量费、监控费三免一推扶持政策，精准推送返程货源信息。今年上半年，累计为货车司机减免各类服务费392万元，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畅通诉求受理渠道，累计受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诉求291件，办理化解228件。
0: 为持续规范全省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解决游客出行途中的极难筹判问题，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严格落实有事找社长、便民服务机制的通知》，在全省旅行社全面落地有事找社长服务举措，构建直达旅行社负责人的快速维权诉求处置通道，以精细化、快捷化的便民服务切实维护青海文旅品牌。
1: 以往旅客旅途当中的纠纷、消费疑问需要层层对接导游和门店工作人员，沟通环节多，处置时效慢。新机制直接打通了游客与旅行社负责人的沟通渠道。游客如果遇到行程变更、住宿餐饮、服务纠纷等各类问题，可第一时间联系旅行社负责人统筹协调，实现问题现场处置、矛盾就地化解，从源头减少游客投诉，让游客畅游更安心。
0: 机制明确，旅行社负责人为服务第一责任人，倒逼企业扛起旅游服务质量主体责任，杜绝推诿扯皮、敷衍游客等违规行为。文旅部门配套建立差异化监管台账，对落实不力、处置拖沓、侵害游客权益的旅行社依法从严处置，以刚性的约束整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服务缩水等行业顽疾。
1: 在具体操作上，青海省创新建立专属便民模式，不分团型、不分价位，保障每一位游客享有同等服务的维权渠道。所有旅游行程单据统一标准的旅行社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游客参团出行前还将收到专属温馨短信提醒，社长联络方式随身携带。针对环湖多日游、长途跨省游等各类线路产生的酒店用车、餐食等突发情况，可由社长现场调度快速协调。机制还形成事前告知、事中处置、事后监管的完整服务闭环，全方位覆盖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
0: 7月14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果洛专场在青海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全面复盘果洛州“十四五”发展实际，详解“十五五”时期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布局，亮出江源大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发展蓝图。
1: 十四五期间，果洛州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累计投入数十亿的资金开展全域生态综合治理。15.48万牧民依托生态管护、特色产业稳定增收，吃上了生态饭，成功创建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经济底盘持续夯实，地区生产总值增至73.15亿元，年均增长2.2%，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域有机农畜产品产业链成型，天地果洛和源牧场品牌走出高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成大批标准化养殖基地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1: 民族团结六化同创模式获全国推广，依托塘波古道、噶日塘秦刻石、斑马红军沟等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族群众互访研学，互果协作累计组织15000多人次赴内地交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愈发紧密，教育医疗普惠水平全面提档，国洛海东中学建成投运，异地办学汇集数千学子，紧密型医联体持续筑牢高原健康屏障。
0: 立足“十五五”，果洛州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核心，统筹生态畜牧、生态旅游双轮驱动，生态领域将实施48个重点项目，推进草原碳汇试点、跨区域生态补偿落地，修复冰川湿地。文旅坚持轻量化保护性开发，开放年保育泽生态观光线，培育星空研学、格萨尔非遗体验新业态，力争旅游经济年均增长20%。
1: 产业端深化非地经济机制，延伸牦牛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民族工作深耕中华文化资源，打造家在果洛特色载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教育持续扩容异地办学资源，新建西宁中小学，同时健全防返贫长效机制，完善基层治理，持续办好群众关切的就医、医疗、人居环境等民生实事。
0: 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4号结束第四赛段的争夺。在中国体育彩票互助至贵德的比赛中，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洛佩斯凭借最后阶段的强劲冲刺，从三人突围小组中脱颖而出，赢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里巴尔塔凭借关键进攻成功抢食，一举夺得象征总成绩冠军的中国工商银行黄山。
1: 本赛段全长196公里，从互助的土月魂广场出发，途经西宁市，翻越海拔较高的拉吉山口，最终一路下坡抵达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的贵德。赛道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长距离爬坡与高速下坡对车手构成双重考验。当天呢，天气是多云，气温呢是15摄氏度，共有138名车手参赛。
0: 比赛伊始，大集团对早期突围控制严密，经过15公里的拉扯，李宁之星车队的西蒙佩洛率先突出，拿下首个途中冲刺点第一。此后，李宁之星车队继续派遣希舍克和齐什科夫发动新一轮突围，为保有绿衫的队友亚历山大萨尔比争夺冲刺积分。齐什科夫连续拿下第2、第3个冲刺点第一，并与新舍克包揽首个爬坡点前2名。
1: 随着比赛进入拉吉山口爬坡，此前拥有超过6分钟领先优势的新舍克和齐什科夫逐渐被追击团吞没。关键时刻，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果断发起进攻，意大利巴迪亚车队的爱德华·马丁内斯迅速跟进，两人分别获得爬坡点前2名，原山保有者乔恩·埃加尼亚获得第3。凭借本赛段的出色表现，卡斯特利翁成功接管黄山。其他领旗山方面，李宁之星车队的亚历山大·萨尔比继续保有金徽九冲刺王绿衫，西班牙的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稳居爬坡王原点山首位，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则继续持有匹克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0: 今天7月15号，本届环青赛将进行第5赛段匹克体育贵德至共和的比赛，赛程共设2个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随着比赛逐渐靠近青海湖区域，赛段早期的爬坡点或将成为突围车手的跳板，主车群的追逐战一触即发。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现在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至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3西河高速的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江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仔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万分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6柳格高速的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国省干线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受降雨影响的路段。首先是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的雄华县嘎龙江路段呢，现在是路基掏空倒塌，现在此路段对大型车辆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国道的227张门县的马清县的喇家镇公安检查站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道路已经目前呢恢复半幅通行。省道的306呢关亭至哈城县呢民和县的喇家一直路段呢上行线右侧发生了边坡的滑坡迹象，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呢距贵德县喇家瓦镇曲南海五社路段呢发生泥石流，现在造成呢公路的交通中断，现在是不能通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县呢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全至曲麻莱上新路段进行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抱焊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的西部、果洛大部、黄南的南部及黄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原、海燕、门源、杂多、智多、曲麻莱、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伴有偏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相连啊，一定欢腾起来，一笑生辰。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

0: 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0: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再度重相逢》。《再度重相逢》这也是一首非常沧桑治愈的经典老歌啊，摇滚和舒

抒情相融合，郁可唯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豪迈深情，诉说着久别之后重逢的欢喜和岁月的感慨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治愈离别的思念。哎，那么这首歌曲一经发表之后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陪伴无数久别重逢时刻的朋友们。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郁可唯带给我们的再度重相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郁可唯带给我们的《再度重相逢》。哎，那么兜兜转转啊，再度相逢，岁月改变了模样，初心依旧是非常的温柔啊。豪迈的歌声呢，也是释怀离别的漫长，珍惜久别重逢的缘分啊。世间所有的等待啊，终会迎来美好的相遇，不负漫长的时光等候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曲颖为我们带来的《加速度》。哎，那曲颖带来的这首《加速度》呢，也是一首非常流行的金曲，节奏呢也是轻快洒脱，旋律利落大气啊，也是唱出了洒脱的释怀，奔赴新生。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前卫独特，朗朗上口，非常之好记啊。哎，当年呢也是电台高频播放，成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好了，下面这首老歌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曲颖带给我们的《加速度》。

好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跟着旋律啊加快了脚步，告别旧人旧事，不回头不留恋，洒脱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纠结的内耗啊，勇敢的向前奔赴新的生活，抛开所有的遗憾和烦恼，一路非常轻快奔赴属于自己的晴朗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地下铁》。哎，这也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都市氛围抒情的一首金曲啊。萧亚轩非常慵懒时尚的唱腔呢，旋律也是细腻高级，诉说着都市人海相遇，错过与缘分啊。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

茫茫人海的地下铁呢，无数相遇可能都会擦肩而过，旋律非常温柔，诉说着缘分的深浅，遇见的幸运，错过呢也许就是一种常态吧。坦然面对人海的聚散，温柔面对每一场不期而遇，从容走过烟火的人间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

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时光机》。哎，那么五月天带来的这首《时光机》呢，也是非常一首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啊，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哦，青春治愈的摇滚金曲，歌声呢也是纯粹的鲜活啊，渴望借时光机重返到过去啊。

0: 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这首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就是我呢，也是林俊杰出道的
1: 周记啊。每一次收听这首歌曲呢，都能感受到独属于林俊杰的音乐灵气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r ease in evolution. And now, if you read evolution,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

0: 回想，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倒月杯，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这句话，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这句话，你笑什么？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音乐，如更优秀的自己。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卓妍为我们带来的《下一站天后》。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火爆的国语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细腻，歌词呢也是兼顾追梦的理想和爱情的心事，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兼顾励志和抒情。这首歌曲呢也会经常在电台啊常年的循环播放吧。这首歌曲当年传唱度也是覆盖全年龄段的一个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卓妍为我们带来的《下一站天后》。

0: 好的，一首非常温柔的啊，非常温柔又治愈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啊，一边追逐着理想，一边珍藏着心动。歌词呢，也是道尽了少女的心事，旋律温柔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既有奔赴梦想的勇气，也有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哦。
1: 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
0: 好的，此刻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非常精致的都市抒情的作品啊，非常细腻转音搭配高级的编曲，唱腔深情细腻，刻画了爱人分离之后的空虚思念。旋律呢也是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制作也是非常之精良啊，这也是王力宏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深情的单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收听的是王力宏啊，一同来分享的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细腻婉转的唱腔呢，也是道尽了独处时的空虚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细腻高级，氛围感十足啊。爱人不在身边的孤独，旋律也是完整的描述着，安静的深夜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格外的戳心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此刻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哎，那么阿桑带来的这首《一直很安静》啊，也是一首清冷伤感的抒情曲目。阿桑沙哑独特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寂寞的氛围感。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默默的守候、爱而不得的隐忍心事。旋律安静低沉，旋律也是无数独自承受心事的听众啊。也是真的是在治愈无数独自承受心事的听众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小众爆款的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哎，那阿桑非常清冷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藏着无声的深情啊，默默的付出却无法相守的遗憾，令人之动容。安静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读懂爱情的隐忍和成全哦。独处时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令人治愈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朋友们的《三年二班》。哇，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持续热播的校园风的一首单曲吧。乒乓球的音效作为前奏呢，也是创意十足啊，轻快的曲风，加上歌词回望少年的校园时光，兼具叙事和青春的氛围感啊，编曲创造非常之前卫。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独特的前奏，瞬间真的是拉满了啊，我们回到校园操场的那种感觉，青涩的少年心事。哎，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无忧的年少岁月啊，没有复杂的爱恨，只有简单的校园日常。听完这首歌曲，真的是对生活好像产生了无忧无虑的青春怀念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三年二班》这首好听的歌曲。
1: Check out.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优化升级。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创化学重编程干细胞制备技术实现全自动化。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西班牙淘汰法国，率先挺进世界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内政局局长叶尔努尔·贝森巴耶夫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是哈中两国文明交流互鉴新的里程碑。哈萨克斯坦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立足本国国情加快现代化建设，两国在迈上现代化进程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习近平主席这本著作蕴含的治理哲学和发展方略对于哈萨克斯坦弥足珍贵。哈萨克斯坦总统中央通讯局局长阿斯卡尔·乌马罗夫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法治、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经验值得哈萨克斯坦深入研究和广泛借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方向，我们越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和长期目标，哈中两国交流与合作就越有成效。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瓦表示，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始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维护国际稳定的关键力量。习近平主席的著作被译介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受关注。习近平主席的思想理念为凝聚全球共识、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做出重要贡献。活动当中，中方向哈萨克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哈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中哈两国智库、企业和高校代表分享了以务实合作惠及当地百姓的生动故事。与会专家围绕中哈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哈两国嘉宾以及出版、媒体、智库、高校、企业等各界代表200

多人出席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4号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友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林健说，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历史丰碑。50多年前，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建坦赞铁路，有力支持地区国家民族解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赞铁路过程当中，手挽手、肩并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我俩，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

0: 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今年我省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这是在延续2025年财政金融联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之上，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持续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进一步提升财金联动政策落地见效，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与青海省财政厅结合我省实际，在优化政策方面有两项重要突破。一是取消原省级财政贴息政策当中关于纳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范围的前置性条件。这一调整呢，使得省级贴息政策支持的企业数量从118家拓展到600多家，有效扩大政策支持覆盖面。二是将青海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纳入中小微企业、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和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经办机构范围。一方面呢，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呢，有效扩大享受贴息政策支持的贷款范围。这两项政策的变化突出体现了扩面增量的政策逻辑，也让央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形成更加灵活的配合，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经营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据了解，截至到5月末，全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签约90.2亿元，余额达38.6亿元，享受的财政贴息

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青海省2026年重点交通民生实事取得积极成效。截至到目前呢，全省79个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服务区已实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统一投保全覆盖。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多维度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在79个服务区、货车专用停车区、司机之家、服务大厅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宣传折页，服务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对进站休整的货车司机开展1:1上门宣讲，逐条讲解免费参保流程、货物油量损毁、人身意外伤害等各类理赔适用场景。那么在车辆客流高峰时段，也增设了专项的咨询服务台，现场引导司机留存理赔联系方式，细致说明出险取证、材料提交、理赔办理全流程要求，引导货运从业人员知晓政策，用好保障。同时呢，省交通运输厅以车祸无忧保险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延伸民生服务触角，聚焦货车司机普遍反映的如厕不便、休息条件简陋、运营成本偏高等极难筹办问题，一批靶向失策的服务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全省各服务区新增396个卫生间坐便位，标准化司机之家分批建成投运，严格落实货车动态监控平台使用费、流量费、监控费三免一推扶持政策，精准推送返程货源信息。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累计为货车司机减免各类服务费392万元。各级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畅通诉求受理渠道，累计受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诉求291件，办结化件228件。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光聚青海，热启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底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与发展蓝图。论坛由青海省能源局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光热分会、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国家部委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科研院所及有关协会、能源企业等代表，青海省政府及各市州、省直部门负责人等将齐聚西宁，共话清洁能源转型之路。论坛设置多项专题活动，行业影响力突出。现场呢，将举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邀请业内院士专家围绕光热发电、清洁能源发展开展主旨演讲。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最近呢，记者从西宁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雪豹柠檬超级音乐节定于7月17号到19号在青海体育中心体育场启幕。作为西宁文旅集团依托城市 IP 柠檬重磅打造的户外标杆演艺活动，本届音乐节呢，立足高原生态禀赋，旨在深化生态加文旅加潮流融合，持续擦亮西宁雪豹之都城市品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

推进当中。据介绍，本次音乐节聚焦年轻化、潮流化、品质化、场景化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在场景体验方面啊，音乐节是首次引入了与数机器人 AI 音乐互动体验，将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现场赋予了十足的未来感与科技感。现场呢，精心打造了雪豹主题雕塑、特色气膜装置、巨型艺术涂鸦墙等多元打卡场景，同步设置了街头趣味游戏、休闲娱乐专区、女性友好补妆区等便民区域，配套打造特色美食文创市集及艺术打卡、互动体验、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于一体，全方位的来升级了观演体验，构建全域的沉浸式潮流消费新场景。那么在惠民消费方面啊，本次音乐节呢是联合了西宁市商务局，全面参与心动西宁票根有礼专属活动。主办方精选百家优质商户，乐迷凭借了音乐节的票根即可享受住宿、餐饮、影院、景区等八种业态，八折、8.5折等多重的折扣福利，同时呢还会叠加到满40减20的专项消费补贴，双重福利同步畅享，让乐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啊，来真切感受西宁的城市烟火气与消费实惠。那么在艺人的阵容与生态融合方面啊，我想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了。音乐节呢是集结了18组的优质实力艺人，涵盖到流行、摇滚、说唱等全品类曲风，全方位覆盖到各年龄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打造高水准、高热度的音乐盛宴。同时呢，活动深度植入雪豹之都生态 IP 内核，现场开设柠檬文创展销、生态保护公益互动、主题 IP 沉浸式打卡等特色板块，让潮流音乐与高原生态共生共融，在传递青春活力的同时啊，普及生态保护理念。盛夏七月，诚邀广大乐迷相聚西宁，共赴这场雪豹柠檬之约。我们再来关注7月10号到14号金石榴文化型金亲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青海省黄南州举办。天津青年文艺科技工作者走进高原，面向当地青少年和基层各族群众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和科技进校园活动，以有形有感有效的方式推动两地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此次活动呢是天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的创新实践，既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点亮各族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活动呢由黄南州委、天津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黄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黄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黄南州教育局学办、天津市民族文化工程办。主题文艺演出紧扣民族团结主线，京亲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汇聚多元文化精品。那么在演出当中呢，川剧变脸、杂技、金文古彩戏法轮番登台，尽显中华传统技艺与天津城市文化底蕴。黄南州本土歌舞诉说了高原群众的幸福生活，天津获奖表演唱展现了城乡发展新貌，国乐团器乐合奏气势恢宏，歌唱家倾情唱响爱国赞歌。在演出的尾声呢，全场齐唱中华一家亲，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同心同向的画面生动呈现。活动还同步开展的科技进校园活动啊，是为当地师生送上了沉浸式的科普课堂。天津科教教师带领中小学生实操超声波雷达设备，把传感器、 AI、 自动驾驶等前沿概念转化为动手的实践项目，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呢埋下了创新探索的种子。天津将持续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常态化推进京亲青少年文化科技双向交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浇灌民族团结进步之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天津力量。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1: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15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心智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毛盛勇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14号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上半年呢，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呢，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外贸何以稳中提质。
1: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2: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1: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3: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4: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14号，在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红奎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这意味着我国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这一重要技术，实现了从血液到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可有效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据介绍呢，2024年到2026年，邓红奎团队先后在《细胞》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利用化学重编程诱导多能干细胞、制备胰岛细胞、治疗一型糖尿病等系列研究。研究显示呢，患者在移植胰岛细胞之后啊，恢复了血糖自主调控，疗效已稳定持续近3年。那么除了糖尿病等慢病之外呢，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被广泛认为还可应用于肿瘤、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邓红奎介绍，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是基础研究加 AI 加智能制造交叉创新的产物。作为自主实验室，平台从采集患者血液开始，实现了从物料补充、化学重编程、AI 智能筛选到质量检验输出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操作，并且还能实时监测实验数据，反馈给科研人员。邓红奎表示，标准化闭环操作提升了实验的精准度和效率。而且自主实验室呢，不仅降低了科研成果临床应用的成本，也有助于技术在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药品生产企业的进一步推广，助力科学研究，造福更多患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继红在发布现场表示，下一步呢，北京将持续加大在自主实验室领域的布局，大力发展国产高端科学仪器，建设整合到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通量仪器等技术的高度智能化新型实验平台，推动自主实验室建设与科技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假学习如何用好 AI 这个随身辅导员。
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2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2: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1占比是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2: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 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中国作家协会7月15号公布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体、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那么本届评选当中啊，秘密等5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5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5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仙山如黛等5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5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5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5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
1: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中啊，西班牙队2-0战胜法。

0: 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五个进球，追平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第58分钟，波罗在禁区前与奥尔莫完成二过一配合之后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当然，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内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当中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14号结束了部分场次的较量。焦点战川渝德比当中，成都荣城与重庆铜梁龙1-1握手言和。山东泰山4-3险胜云南玉坤，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多场比赛延期。本赛季川渝德比第二回合如期而至，积分榜榜首成都荣城与次席重庆的铜梁龙直接对话。上半场呢，成都荣城掌控比赛节奏，第35分钟韦世豪边路传中，费利佩头球被扑后补射破门，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刚开始啊，江英凯将界外球大力掷入禁区，重庆铜梁龙迪马塔头球扳平比分。此后呢，成都荣城几番门前造险，重庆铜梁龙门将的姚浩洋屡现神扑，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赛季的两队的对决啊，都是以平局收场。本轮呢，山东泰山与云南玉坤上演进球大战。上半场山东泰山快速发起攻势，第10分钟买乌狼都射破门，随后泽卡在10分钟当中啊上演了双响，助球队早早确立三球球势。第42分钟约尼查为云南玉坤扳回一城。下半场呢，泽卡挑传助攻，陈普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1。然而呢，云南玉坤并未放弃，替补登场的克莱伯在第76分钟点球命中，伤停补时阶段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追至3-4。最终山东泰山以一球险胜，守住胜果。本场过后呢，山东泰山与云南玉坤两队同积24分，距离积分榜第三名大连英博只差一分。深圳新鹏程新帅尼尔森迎来中超执教首胜，深圳新鹏程以3-0战胜青岛西海岸，队史首次战胜对手，并且终结了对手联赛13轮不败纪录。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中超官方啊发布了公告，调整第18轮的赛程，共有5场比赛确认延期。其中呢，浙江队与青岛海牛的比赛是延期到了14号举行。那么凭借陶强龙的绝杀球呢，浙江队3-2也是击败了青岛海牛，终结了联赛的二连败。目前呢，其余场次的比赛时间啊是待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竞相关的信息啊。电竞世俱杯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巴黎开始了第二周的比赛。决胜巅峰国际女子邀请赛当中啊，中国战队揭幕战2-0战胜印尼劲旅，取得开门红。MWI 呢是电竞世俱杯的唯一女子正式项目，去年的比赛当中啊，创造了平均同时观看人数突破10万的女子电竞赛事记录，在线观看人数峰值达到46.9万。今年呢，共有来自亚欧美非四大洲的16支战队进入决赛阶段。决胜巅峰所属的牧童科技电竞赛事生态负责人吴建荣表示，期待更多赛区、更多俱乐部和更多女性选手啊，通过这条道路可以走向世界舞台，让女子电竞被更多人看见、理解和认可。 本届电竞世俱杯共计49个比赛日，吸引超过2000名选手参与24个正式项目争夺，赛事总奖金达到7500万美元。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德令哈、天峻、杂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矮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市、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转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并伴有偏西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打造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旧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35八来参与到节目互动。那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也可以来下载圆筒新闻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啊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还有《后世》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给阿嬷的情书》《四渡》啊，《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和《想你了》，这些好看的影片哈，等待着大家去解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去领略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们的老朋友们呢，对于海北啊，已经是很熟悉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走进到祁连县，看一看你对这一片土地又了解多少呢？
1: 打在我身上。
0: 好的，关于祁连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先这个三连答题啊，先连答三道题目，大家赶快来这个尝试一下啊，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去到祁连的时候，尤其是从西宁出发的时候呢，必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鹅堡古城啊。我们去到祁连县城的途经呢，就会看到这一片地方哈。那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张金虎啊，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我们的另外的好朋友啊，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答题，长知识。参与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此刻呢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直播热线的电话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0971632935635七和358。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参与互动，也可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参与我们答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
1: 跟在他身旁。
0: 好，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答题哈。
1: 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变的衣裳。
0: 我们的老朋友们可能还没有这个准时的来报道啊。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就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 这个关于鄂邦古城遗址公园呢，可能我们在去到祁连的时候呢，会途经这个地方哈，但是呢，它始建于哪个朝代啊？大家了解吗？好，就像春染啊，他说元代。选择 C。没错哈，那这档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C 哈。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赶快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啦。祁连县鄂邦古城遗址公园呢，就是始建于我们的元代的啊。那稍后呢，我们会来跟大家有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个解析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吧。还是跟鄂邦古城有关系的啊。鄂邦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这个比较简单啊。鄂邦古城素有以下哪个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哈祁连县，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我们的老朋友们哈，对于海北这片土地呢，应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参与到了很多场的这个海北的互动答题。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祁连县，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鄂邦古城。
1: 好像红太阳，
0: 就像春染呢，他选择了北大门。对，其实这道题目呢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简单了啊，算是一道送分题了。鄂邦古城呢，它就是素有我们青海北大门的美誉啊。好，我们连答三题啊，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鄂邦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啊，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景区， D 五 A 级。哎，这道题目啊，欢迎大家来作答。鄂邦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的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好，我们的一些老粉丝们、老朋友们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长知识啦。
1: 我愿抛弃了。
0: 好，就像春染哈，首先给出了答案，他给出了 B， 然后呢又说啊三 A 级啊，对对，三 A 级，对 B 选项呢就是三 A 级景区啊。好，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刚才紫色的风，选择了这个 C 是哪一个选项？是上面第二道题的选项对吗？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啊。鄂邦古城遗址公园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双 A 级， B 三 A 级， C 四 A 级， D 五 A 级景区。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紫色的风对于这道题目呢选择了 B 三 A 级，恭喜大家哈，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三 A 级旅游景区。在那祁连县鄂邦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坐落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鄂邦镇政府所在地啊，地处于祁连山东段腹地，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祁连草原，是陕甘两省交界的重要节点。那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了啊。现存的这个古城遗址呢，始建于公元1206年至1279年，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那鄂堡古城遗址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南路的关键枢纽啊，鄂堡古城呢曾经是汉唐至元代啊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在2008年的时候呢，该遗址呢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又成功创建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了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所以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到海北，去到祁连啊！来到祁连之后呢，也要去我们的鄂堡古城去打卡一下，来领略一下这一片曾经的军事要塞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
1: 跟在他身旁。
0: 好，有朋友去过鄂堡古城吗？或者说，这个途经过这里吗？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鄂堡古城呢，它的这个四边呢有一部分凸起的地方啊，这部分凸起的地方呢它叫做瓮城，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啊，叫做瓮城。那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目就来了啊，鄂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紫色的风他说他去过，哎，那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啊。看到这个鄂堡古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四面哈有一部分凸起的这个地方啊，像土垒起来的这一部分叫做瓮城啊。那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哎，今天的第四道题目，鄂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来，欢迎大家作答吧。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鄂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啊， B 方便官员进出，C 军事防御。好，我们看到紫色的风还有就像春染以及党友梅啊选择了 C， 大家都选择了 C。 哎，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C， 军事防御。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鄂堡呢在曾经啊800年前啊是属于一个军事要塞啊。那鄂堡古城它的这个布局呢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规模很宏大啊。现存的这个城墙呢周长约1100米，东西呢宽200米啊，南北长这个大概有300米的样子啊。城墙的这个残高呢6米，宽6米，这个夯土层的厚度呢达到了10到12厘米，彰显了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精湛工艺。这个北城墙的正中呢及四角啊各设一马面啊，东南北三门呢均配以瓮城。瓮城呢它是东西长30米，南北呢宽25米啊，门宽5米，长8米啊，是一个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兼具有这个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啊。城内呢现存这个城隍庙遗址，城外呢又保留点将台啊等这些军事遗迹，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沧桑轮廓。那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防御工程啊，它是指在这个古城的城门外侧呢修建一半这个半圆形马蹄形或者方形的小城围来包住主城门啊，是古代顶级的守城设计。当然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超强的防御功能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敌军呢攻破外门啊，进入到这个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到四面高墙的包围。就比如说像有一个词儿啊，瓮中捉

0: 罗堡古城的历史文化呢非常的深厚啊，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开放了俄堡古城博物馆。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哈。那第五道题目呢就是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啊，差不多有多少件呢？啊，那今天是今天的第五题啊。A 500多件 ，B。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党友们首先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D， 1500多件。好，也请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答题，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
1: 好像红太阳。
0: 紫色的风选择了 B， 800多件。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呢，如果去过的朋友啊，可能如果记忆力比较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稍微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能难度有点大。好的，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俄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有多少件呢 ？A 500多件 ，B 800多件 ，C 1000多件 ，D 1500多件。当有没有说猜的？就像春然呢，他说选择了 A 啊，500多件。对，不知道的就可以猜一下啊。好，那恭喜大家，都没猜对啊。猜的全是我们的这个非选项啊。那其实这档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 C， 1000多件啊。为了这个活化文物遗产呢，投资了5800多万元啊，打造了韩俄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啊、停车场以及微缩景观，还有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内容的这个祁连县俄堡古城公园啊。其中呢，祁连县俄堡镇的这个博物馆啊，占地呢有180亩，建筑面积呢达到1541.43平方米。这个主体呢是两层建筑啊，第一层呢是这个接待区，还有影音厅以及文创展销区。那第二层呢就是以图文、模型还有多媒体技术还原古城千年风貌，展出丝路文化、藏传佛教、红色文物以及民俗文物1000多件。其中呢，元代的头盔以及陶罐等出土文物呢是尤为珍贵的。哎，怎么样？这道题目大家没想到吧？都是猜的，但是没猜对啊，没关系。那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应该选择到啊 C 啊，1000多件。这么多的文物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祁连，去到俄堡古城博物馆来看一看这里的文物有什么样的震撼之处。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啊，关于祁连县的这个答题啊，就是这么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走进祁连县，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条很壮丽的旅游路线。其实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的节奏哈，来听一听这条旅游路线呢，非常的美丽啊。如果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暑期，如果你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话，那祁连的这条路呢，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在去年的时候啊，祁连县呢推出了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就是9号公路。那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我的讲。

讲解哈，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呢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啊，并激发大家踏上这一段奇妙的旅程的热情。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九号公路了解多吗？它呢是属于国道 G213 线的一部分啊，是连接甘肃肃南与青海祁连啊，全长有600公里。九号公路呢就像是一条银灰色的丝带一样，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你看，从西宁出发啊，一路北上啊，九号公路呢就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额堡古城、阿米东索以及祁连山，还有天桥山、外星谷、马蹄寺等等这些令人心驰向往的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旅行，来感受一下祁肃两地的壮美与神秘。大家赶快来搭上我们的这班旅游专线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岗什卡雪峰啊。这座雪峰呢来头不小啊，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那山顶呢是终年积雪，冰川呢就像是瀑布一样啊。当地的这个藏族同胞呢称它为岗什卡阿尼，意为众山之神。传说呢山中有神灵庇佑啊，每逢到了这个盛夏，山脚下的门源白流萨花海呢就会金黄漫卷啊，与雪峰呢是遥相呼应，构成金与银的交响曲。那第二站呢就来到了额堡古城啊，就是刚才我们答题的这个主角地方啊。那这一座呢矗立在祁连山麓的千年古城呢，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关键的一个关隘啊。那商队驼铃呢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的斑驳刻石上呢刻满了历史的印记，戍边的将士铠甲寒光，西域使者呢异域风情，茶马古市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站在城墙上鸟瞰祁连山脉呢，就像是巨龙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够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到祁连县的这个阿米东索啊，藏语当中呢，它就是众山之神的圣境呢。这里是祁连山的心脏地带，云雾缭绕的，就像是在仙境一样的啊，非常的美丽。那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的野花绽放，牦牛成群，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啊，就说阿米东索神山呢守护着祁连天境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的牧民群众呢，每逢佳节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祈福。看一看抬头的那一片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之音。那来到这里之后啊，随后呢，我们就将抵达到祁连卓尔山景区。那这座被誉为东方小瑞士的丹霞奇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来闻名。你看这里有这个赤红的这个岩岩，还有金黄色的砾岩啊，碧绿的草坡交织在一起，它就像是大地打翻的调色盘一样，非常的美啊。站在观景台上远眺的时候，牛心山呢就像是一个守护者一样矗立在远方，山脚下的油菜花与村庄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画卷。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就仿佛坡上的金光一样哈，美得让人窒息。那我们在离开卓尔山之后呢，我们就会穿越到我们的祁连天桥山的奇峻啊。在这里呢，这个层叠的一些这个风貌啊，以及峡谷的深邃啊，就像是天道悬于峭壁之间一样，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呢，造就了一线天，还有这个天梯栈道的奇观。行走在这里啊，抬头的时候呢，只见一线天，脚下是万丈深渊，惊险与壮丽并存。那传说呢，曾经啊，这里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
那我们离开这个卓尔山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就要驶入到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啊，一侧是悬崖峭壁，另外一侧呢是草原花海，窗外呢不断切换的画卷呢令人目不暇接。途经的牧民啊，在帐篷里面可见骏马奔腾啊，群羊呢如云，转角之处呢雪山又突然映入脸颜，震撼人心。九号公路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那紧接着下一站，我们会将抵达到充满科幻色彩的肃南县的外星谷，这里呢就仿佛是外星文明遗落的胜境。奇特的规划墓群就像是巨型的石柱林立啊，风化岩形成的蘑菇云以及星际战舰等一些诡异的造型会在这里上演。当友们说啊，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没错哈，那祁连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哈。这里的美呢，可能光通过我们的这种文字的介绍啊，大家呢会限制大家的想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亲自去到祁连啊，去到我们的这个九号公路的这个旅游的这一条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条线路的独特之处，以及这条线路带给你心灵上的震撼。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后悔的。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一些内容哈。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如果说您通过广播端的话，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七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也可以来通过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说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线上答题。那今天呢答题多的朋友呢啊，会为大家送上由星灿影院啊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踏上九号公路这条神奇的线路。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专场。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来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那今天答对问题多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9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357和35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线上答题。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祁连哈，跟大家说到了在去年的祁连县发布到的9号公路旅游线路，那这条线路呢非常的美啊，串联起了岗什卡雪峰，还有鹅堡古城、阿米东索、祁连山、天桥山、外星谷和马蹄寺这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景点哈。刚才呢我们一一再跟大家介绍啊，说到了已经到了外星谷了啊，我们这趟旅程呢已经到了外星谷了。那旅程的最后一站呢，就是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啊，马蹄寺。那这座开凿于悬崖之上的这个石窑群呢，经历过千年的风雨，依然壮严。这个石窟内的佛龛错落壁画呢很精美啊，最令人惊叹的就是33天石窟，7层洞窑如这个阶梯一样悬于我们的这个峭壁之上啊，每层呢皆有佛龛，攀登的时候呢需要手脚并用啊，可以说是惊险当中呢更添一些虔诚。那传说中呢，天马曾经在此留下了蹄印，所以说呢马蹄寺因此得名。站在这个佛殿前呢，俯瞰山下的绿洲与村庄，信仰与自然在这里呢就达成了永恒的默契。九号公路穿越这个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啊，可以说是高原物种的一个基因库啊，也是多元文化的博物馆。
1: 愿他在我身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在这一趟这个列车啊，这一串的这个公路的这个沿线哈，那祁连的这个原柏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过啊，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啊，这个雪岭云山呢直指苍穹啊，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的生态自然景观呢相互交融，就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行驶在这条公路之上，你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草啊，雪豹还有岩羊、藏狐、马鹿啊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呢在森林当中自由地穿梭，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你的心灵彻底地得到放松和洗礼。公路的沿途的祁连山湿地啊，是候鸟的迁徙的一个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大天鹅在湖面起舞，与远处的雪山构成了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呢不可邂逅的这个可以邂逅到的阿柔斗趣啊，以及郭米泽柔啊等等这些，还有祁连的藏绣等一些非遗文化啊，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针每一线每一锤每一凿啊，每一支每一曲都凝聚起了祁连县古老文明的智慧，还有藏传佛教的白塔与蒙古包的交融啊，也会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啊。比如说走进到我们的阿柔大寺还有郭米寺，经幡在风中飘扬啊，也许呢大家还会碰到我们的僧人们可能在这个诵经，踏入到蒙古包的时候呢，主人可能会捧上热腾腾的奶茶来讲述草原英雄史歌江格尔。所以 来到青海旅游哈，九号公路一定是大家的首选。那今年以来呢，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啊，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啊，这里呢更是热闹非凡。你看，比如说呢，以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啊，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民俗文化啊，联动这个祁连还有肃南两地的标志性景区景点，通过顶层化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旅活动啊，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文旅新地标，创新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游品牌线路，先后成功举办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游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还有民族团结杯传统赛马、非遗展演、锅庄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介、风云鹅堡、实景演绎、生态研学、无人机展演和这个机器雪豹表演啊 ，DJ 狂欢等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呢，也是等待着大家来到祁连进行打卡。而且近些年呢，祁连县在这些活动同步举行的同时呢，也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啊，成功登上了 CCTV4、CCTV13 以及 CCTV17， 还有新华网、青海日报等中央和省原主流媒体啊，线上的浏览量呢就突破了990万人次，又像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和强引导。2025年中国旅游报这个据美团旅游数据显示呢，为五一期间啊，全国最受大家热爱的这个县城之一哈，那祁连县呢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活动和传播，实现了爆点事件、品牌认知持续转化的闭环路径，有效拓展了县域文旅的引流圈和消费圈，极大提升了天境祁连在全国自驾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那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九号公路啊，它不仅仅只是一条公路啊，它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鄂堡古城的丝路烽烟，到阿米东索的雪山胜境，再到卓尔山的色彩盛宴，以及呢到达我们的外星谷的星际穿越，最后呢到达马蹄寺的佛光禅心，祁肃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与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诗篇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好了，那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关于九号公路的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和知识了哈。那大家到了祁连，来到我们的九号公路的时候哈，那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有五条线路哈，等待着大家去选择。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从西宁出发啊，建议的游玩时间呢，可以是3天2晚，全程860公里。你看，从西宁出发，到达我们的门源港式卡雪峰啊，再到我们的鄂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啊，再登上我们的阿米东索山顶，再来到我们的卓尔山啊，然后还可以去看一下伦布夏果以及天桥山，还有黑河大峡谷，九号公路啊，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到达扁渡口，再返回到西宁。这条线路是不错的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去领略到我们的草原风情的话，也可以选择从青海湖啊铜宝山出发啊，建议时间呢也是差不多3天2晚就可以了啊，全程的450公里。你看，从青海湖出发，阿米东索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啊，再到达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黑河大峡谷啊，再走我们的九号公路啊，到达我们的这个七彩丹霞、马蹄寺，再到达张掖啊，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丝绸古道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法吧。你可以从张掖出发，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从青海出发的话，如果说你是从张掖出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是差不多三天两晚啊，全程550公里，从张掖出发啊，七彩丹霞，然后到达马蹄寺，再通过我们的九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谷、天桥山啊，再到达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再来到铜宝山，最后到达西宁。哎，这个线路呢也不错啊。那有朋友说从这个嘉峪关出发，嘉峪关出发也可以呀，三天两晚也差不多了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路线从嘉峪关出发啊，到达这个哈拉山达坂二支哈拉山达坂啊，然后再到达我们的这个格萨尔贾布温泉啊，九号公路一路到达黑河大峡谷、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谷，再到达天桥山啊、阿米东索的林海。

露营基地，再到达铜宝山，最后呢再来到西宁啊，这条线路也不错呀。那如果说你来到青海的第一站啊，比如说先去到了这个茶卡盐湖，那你要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的话，时间可以定在4天3晚啊，全程1000公里，从茶卡盐湖出发到达哈拉湖啊，再到达格萨尔贾波温泉啊，9号公路来到这个黑河大峡谷，再去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达阿米东索山顶啊，再来到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啊、鹅堡古城，再来到门源，登上岗什卡雪峰看一看，最后再回到西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线路啊，其实不管你怎么玩啊，只要去到我们的这个祁连啊，来到我们的这个9号公路的这个路线的话，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的。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青海最美的季节，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青海，认识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海北，来到祁连，哎，登上我们的9号公路啊，走一走看一看青海，欢迎你们。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的休息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啊，马上呢我们就会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稍后见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海北的独特魅力哈，带大家解锁了我们海北祁连县的一些人文风光啊，以及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九号公路哈。那也欢迎大家在闲暇的时光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我们的海北来做客哈，可以去到我们海北的景点呢，有非常的多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希望大家也相信大家哈，对于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关于海北的内容呢，应该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公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获得到我们的新菜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的好朋友们哈。那此刻呢，我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获奖的信息发布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大家呢可以来，现在可以去这个截图，可以去截图。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凭借着我们这个截图啊，可以去一并的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当中去兑换你的这个免费观影券啊。我复制的这个字太多了啊，那这时候截图的话好像这个字数发不过去，我稍微删减一下，然后稍后把它发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大家不要忘记去截图。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么多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获奖的听众们呢，分别是我们的旧相

0: 春染和紫色的风以及党友梅，恭喜你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的守候我们的直播，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万万没想到节目。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拜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样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着这些欢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嫉妒别人的幸福吗？不，他在黄原揽工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呢？他为妹妹们的生活而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的。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想一个人再到街上去逛一逛，他没有好意思对妹妹说真话，因为他想去找田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对少平说，
2: 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上次她来我这儿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块钱，那钱他说是你让他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他给我的。
1: 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孙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兰香把一张小纸片递到少平的手里，
2: 这是小霞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1: 少平把这张纸片装到衣袋里，其实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有动身上街的时候，这兄妹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儿来了。这个逛鬼的出现着实是兄妹俩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儿来了呢？王满银满脸的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是小孩的尿布。
3: 哎呀，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哎呀，喜事儿啊，你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来看看。
1: 兰香问他，你吃饭了吗？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外好还算是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自己的，总不能劈头把人家臭骂一顿吧。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说，
3: 吃得饱饱的，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可真不简单呐，咱们的光荣嘛。要不我马上就得走，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饭店白兰瓜啊，我以后再来。少平，听说你到了桐城煤矿。
1: 王满银对少平有点怯火，因为少平在这儿，他才准备马上离开的。他可知道这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揍他。少平没有搭理他，
2: 真的，要不是是在妹妹的宿舍里，她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这家伙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啊。这王满银却又从衣袋里摸出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把这个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这东西加减乘除又快又灵。你看，这个一加一，再按等于，你看这不是二吗？兰香哭笑不得地说：你快拿走，我们不用这。王满银只好把那个玩意儿收起来，喝了几口兰香为他泡的茶水，就悻悻地走了。兰香也正好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块儿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的时候，却犹豫着徘徊了起来。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深处，那儿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个地方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一个老头问：
4: 找谁？
2: 田小霞。
4: 哦，是工作组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2: 少平还没有登记完，那个老头便放下话筒对少平说：
4: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2: 少平放下笔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宽松感。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现在少平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冰枪和一身草绿色的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呢。接着少平又串悠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的，少平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的要求，这个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第二天，孙少平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简直就像是大晴天，冷不丁的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得烧窑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环节全都托付给这个河南人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的估算一下，损失都在5-6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孙少安破产。旁的不说，村子里几十个人在他这儿辛苦了将近一个月，少安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来，而且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了10,000元的巨款，每个月的利息近100元。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可这个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有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所有帮着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的时候还留下话，
4: 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钱，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呀？
1: 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之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光啊。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了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这个消息。探慰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粮枪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知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夜幕扑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了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只旱烟棒，满脸泪痕斑斑的秀莲凑到他的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然后伏在他的膝头再一次失声地哭了起来。孙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向红

0: 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他无法安慰妻子。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少安，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
0: 怎么办呢？孙少安的脸痛苦地抽动着，不知道是问秀莲还是问他自己。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
1: 咱难道不能重启炉灶吗？
0: 少安仰起头，像神经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重启炉灶，钱呢？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10000大几的账债了。如今咱两手空空，拿什么卖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就咱们两个能伺候得了这台机器吗？再说烧砖窑倒闭了，咱月月还得扛100来块钱的贷款利息，咱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钱呢？眼下这是最打紧的，村里头人都等你下锅嘞。
1: 那能不能再去贷款？
0: 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再说咱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1: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0: 不，就是卖了机器，公家的贷款也还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头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这台机器来。要是卖掉了，咱这辈子再也没有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打紧的是咱咋给村里的人开工钱。可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办法，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夜很深了，金甲湾那边最后的几点灯火也已经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地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的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一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 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做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

0: 迹呢？
1: 当然，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家立业苦斗不止。但那个时候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没有什么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的账债，简直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的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很久，父亲才开口对他们说：
2: 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
1: 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了。向向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上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的美好，人心却是如此的昏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了炕桌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个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拭着眼泪对他们说：
3: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1: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经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这太可怕了。一万大几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到了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啊。尽管这几年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老汉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变的。看来还是老汉的父亲说的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好个屁，看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

0: 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

0: 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2: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3: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4: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2: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5: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6: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8: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9: 村民都不如这种。
7: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7: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7: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 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6: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6: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

0: 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吴晓军致欢迎词，罗东川主持。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新闻特写：厚植绿色发展优势，聚力高水平开放合作。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举办。第27届青洽会投资青海，抬起重点产业推介会举办。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5赛段贵德到共和段的比赛，车手骑行雨中爬坡增难度。录音报道：青鼠早一号刷新青海马铃薯高产记录。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格尔木南站投运5年，货物中转量突破2亿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5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155开局起步，安排3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3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2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张文健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做推荐。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

0: 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15-5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15-5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齐海峰、张丽采写的新闻特写，厚植绿色发展优势，聚力高水平开放合作。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由此展开。作为15-5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部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省区市、60多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吴世周认为，通过这个交流合作平台，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4D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西部矿业集团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4D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商会会长韩玉奎说，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心，是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优势，商会将组织会员企业探索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产学研项目负责人谭晓辉说，要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先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服务。 据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

0: 相胜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五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中信银行西宁分行副行长任奇说，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新华三集团青海代表处总经理王延立说，对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充满信心，青海省绿电资源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将持续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核心能力，助力把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1: 青海记者孔维东、江平、万树伟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是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报道。7月15号，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利斯·格鲍尔·比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智利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产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文熙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台湾食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本次推介会签署5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深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2: 直通环青赛。
0: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万书伟报道。7月15号，第25届环青赛迎来第5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的起点为风光秀丽的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本次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3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2个爬坡点。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段消耗。

0: 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叫做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了超过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车手来讲，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3级爬坡点，两个爬坡点设置得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们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并且对爬坡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车手们通过3级爬坡点后，雨势渐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十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费站后，5号车手与3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比喷，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81号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2、3名。另积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贝达获得绿山和黄山。
1: 听众朋友，7月16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至钢查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发来的报道。
2: 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率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薯早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了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5号为对照，经过规模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怀刚：
3: 青薯早一号平均鲜薯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5号平均产量增产 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2: 据了解，青薯早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早熟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早、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双地覆膜种植及覆种模式，有效破解本土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种植户刘德勇：
4: 挺招呼的，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它这个产量比较高，这是品效特别好，口感好。明年在施种日年以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去大面积推广。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薯9号、青薯10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薯早一号、青薯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王健：
5: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等于是所有的就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0: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万书伟报道。最近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送法进企暖人心，法治护航促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法”宣传活动。

0: 动在西宁举行。活动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通过案例讲解、答疑释惑、合规指导等多种形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准则、办事规范，帮助广大企业经营者敬畏法律、读懂法律、用好法律、依法依规经营。本次活动是落实扶持民营经济相关部署、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企发展的务实行动，也是推进全民普法、深化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全省100多名规模以上非公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1: 青海大消息，7月14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在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揭牌。当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研团队一行走进西宁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传播部、国际传播部等部门，与新闻工作者交谈交流，详细了解媒体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产业经营等方面情况。此次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人工智能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构建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0: 听众朋友，今年是格尔木南站投运5周年，这座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货运编组站，5年累计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为西部物流畅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格尔木南站编组作业现场，自动化驼峰设备持续运转，列车解体溜放编组作业高效有序，各岗位人员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依托自动化驼峰系统、数字化调度体系，车站实现货物分流全流程智能作业，大幅提升物资集散效率。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联结员张学勇：
3: 现在随着管理的不断规范，制度的持续优化，大家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作业效率提高了不少。
2: 格尔木南站2021年4月正式投运，连通青藏、敦煌、格库3条铁路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线重要物流核心枢纽。5年来，车站持续升级设施，解编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接发列车19.68万列，调动车辆93.43万辆，超2亿吨煤炭、钢铁、食品、化肥等货物从这里发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吊车长李善用：
3: 随着各岗位的协作与作业标准的细化，现场指挥更加清晰。
2: 建站以来，车站严格落实国铁集团5个一流标准，以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运营，完善西部铁路物流网络，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边疆建设材料运输，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根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格尔木南站副站长王天一：
4: 目前货物中转累计突破2亿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枢纽潜力，更好地服务西部交通运输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0: 青海台通讯员王斌、刘璐报道。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15号到17号，我省大部地区仍处于多雨时段，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东部和南部，其中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降水量30到60毫米。据了解，7月9号到12号、7月13号，我省连续2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虽对前期的旱情有所缓解，但降雨强度大，旱涝急转，极易引发山洪灾害。目前黄南、果洛、局地乡镇的土壤饱和率已经超过60%，虽然此次强降水是这3次过程中最弱的，但这次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潜在致灾性较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水结束后，7月18号到24号，我省将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需防范干旱、高温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子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主称自有良，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1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
1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8: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
8: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播出；门园花海间车手丰农与游客共赴一年花期之约；
1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启幕；
8: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从虎口粮到金蛋蛋，化隆县茶府乡马铃薯产业的富民密码。
10: 国际方面，中孟关系新定位，合作共赢新篇章。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13到23度；
10: 乐都小雨，14到26度；
8: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
10: 共和中雨转阴，11到21度；
8: 海燕小雨，8到20度；
10: 玉树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
8: 马沁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
10: 铜仁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
8: 格尔木多云，10到24度；
10: 大通小雨，12到21度；
8: 黄原小雨，11到23度；
10: 黄中中雨转小雨，10到22度；
8: 平安中雨转阴，13到25度；
10: 互助小雨，12到24度；
8: 明和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0: 化龙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
8: 循化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8: 我是翟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主张和理念立场。
8: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立足时代大势，指引产业创新突破，倡导智能向善，为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做出长远擘画。
10: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说，这次大会的举行正值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必将汇聚全球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10: 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坚持创新引领和规范治理，人工智能必将更好赋能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8: 外贸是观察经济韧性的重要窗口。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破局前行，进出口总值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较前五个月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均比前五个月加快1.6个百分点。
10: 细读这份亮眼成绩单，大盘稳是根本依托。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 通过这份半年报，向新向优多元推进是内生动力。激战正酣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为广大球迷提供了精彩的观赛体验，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消费的热潮。
8: 北美50000只，南美30000只，欧洲40000只，一串串出货数据勾勒出南京鼎晖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忙碌图景。公司总经理李峰告诉记者，依托不可替代的制造能力，我们与知名体育品牌联合开发了一款工艺难度很高的32片机缝概念足球，作为世界杯期间限定款销售。在南京海关所属的新生维海关监管下，1.9万只足球已搭乘国际航行船舶出口欧洲。
10: 不论是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还是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8: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瞬息万变，机会也稍纵即逝。作为外贸发展的主力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将市场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
10: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也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从智能装备、新能源产品到高端医疗器械，丰富的高新技术产品矩阵稳固传统市场的同时，也助力拓展增量市场。
8: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0: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深入打好避水攻坚战，全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改善的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行动方案将治理重点进一步向县城乡村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深入打好避水攻坚战，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
8: 连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尽快推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0: 14号，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一是在前期预拨1.9亿元的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做好重点的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2.8亿元，支持其他9省份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救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
8: 14号到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 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指导督促山西、陕西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强化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10: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
8: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占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增长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10: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和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
8: 7月13号，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开幕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本届合唱节以“在北京听世界的声音”为主题，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28个省份与港澳台地区的306支合唱团的1.5万余名演唱者、指挥、美育教师齐聚北京。活动从7月13号持续至20号，共开展合唱盛典、合唱评测、天籁专场、培训教学、会议研讨、城市律动和合唱公益7大板块等200余场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国国际合唱节创办于1992年，迄今已累计吸引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万个团队，约120万人次直接参与，线上线下覆盖人群超过10亿。
10: 当前，长三角已经长出一双科创翅膀，一只翅膀是 G60 科创走廊，串联起9座城市，分别是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另一只翅膀是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也是串联起了9座城市，上海普陀、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扬州。
8: 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办、区发改委副主任陆海介绍，G60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命名都源自高速公路，目前两者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围绕卫星制造、通讯网络、智能计算、应用服务等领域，一批创新企业正在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刘瑶琪创办的中科天算就是其中之一。刘瑶琪介绍，长三角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产业协同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团队研制出星载智能计算机，探索为卫星星座提供在轨智能计算能力。
10: 听众朋友，夏天蚊虫滋生，不仅叮咬扰人，还可能传播蚊媒传染病。那当前市面上的防蚊灭蚊产品种类繁多， 不同的产品各有特点，消费者应该怎么选购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
8: 那广州市疾控中心卫监所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小宁这样介绍道，目前主流的防蚊灭蚊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提取物类，从功能上又分为驱蚊、灭蚊两大类，不同品类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存在的差异，适配人群和场景也各有不同。
10: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物理类产品。这类产品是依靠阻隔、电击、粘附等方式发挥作用，包括蚊帐、纱门、纱窗、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等等，安全性更有保障，全年龄段都可以使用。其中蚊帐、纱门、纱窗属于物理阻隔类，能从源头上阻挡蚊虫叮咬，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那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是属于物理灭杀类，适用居家使用。李小宁提醒，灭蚊灯依靠光源、温度吸引蚊虫，对飞蛾等昆虫的吸引力更强，灭杀虫蚊的比例偏低，但是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使用。
8: 再来了解一下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它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效果也是更加的持久，见效也非常快，也是家庭使用最广泛的品类，但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的使用。
10: 空间驱杀型的产品包括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传统蚊香、杀虫气雾剂等等。电热蚊香液和蚊香片适合室内使用，但是不建议婴幼儿、孕妇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传统的蚊香燃烧会产生烟尘，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使用。杀虫气雾剂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要撤离，在室内需要把房间密闭，使用后充分通风才可以进入。室外多用于蚊虫密度较高的场所。另外就是蚊媒传染病疫情应急消杀使用的杀虫气雾剂多由专业人员喷洒。
8: 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呢，有驱蚊喷雾、驱蚊花露水和驱蚊乳等等，有效成分主要为避蚊胺、驱蚊酯和派卡瑞丁三种。驱蚊的时效和使用人群各有不同，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挑选对应的成分和浓度。那避蚊胺呢，适用于二月龄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以用于儿童，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仅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孕妇，派卡瑞丁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
10: 另外就是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这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比较小，备受青睐，但是短板也明显。李小宁介绍，这类产品的有效时长仅为20分钟到2个小时，防护范围也仅有20到30厘米，驱蚊能力较弱。其中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最佳，但是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市面上常见的驱蚊手环、驱蚊贴多包含这类产品，这类成分仅能作为辅助防蚊工具，没有办法单独依靠它实现有效防护。
8: 那李小宁也提醒大家呢，所有的驱蚊产品均需要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呢，要检查产品是否标注了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所有的驱蚊产品均会标注 毒性的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等多为虚假宣传，超声波驱蚊器没有科学依据，也不建议大家购买。
13: 25载风云路， 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4: 雷电的应对。

0: 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港式卡雪峰静静矗立，金色花浪随风起伏，车轮飞驰，蜜蜂振翅，游客在赛道旁呐喊，一场奔赴花期的赛事在雪山花海间勾勒出了竞技体育、生态产业、文旅共生的动人图景。
1: 12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青赛迎来第二赛段黄源至门源赛段的角逐，该赛段全长225公里。当车手进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境内之后，长长的赛道镶嵌在金色油菜花海当中，车手追风向前，身后是翻涌不息的花潮。
0: 门源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内，万顷林木筑牢生态屏障，浩门河水滋养油菜花田，曾经局部退化的坡地滩涂如今化作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海。当百里油菜花海北依祁连山绵延上百公里，盛花期金色花海与雪山林海交相辉映，气势磅礴。
1: 54岁的李翠芳是一名蜂农，来自湖北武汉。每年她和丈夫王华平拉着大大小小的蜂箱，开启一段追逐花期的旅程。